0: 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卡塔尔方面7号谴责卡方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称此举违反国际法，并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2: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以及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方面认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其船员安全，称这一行为构成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早些时候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级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
1: 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七月上涨，七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在收盘后，受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以及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又上涨了3%。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七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七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0: 以色列外长萨尔七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3: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七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幕。与以往有所不同，本届峰会从一开始便笼罩在多重分歧和阴影之下，与会方最终能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正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

0: 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总台记者安卡拉报道。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有西方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如果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削减1/3，会发生什么？这是否会成为向所谓盟友发出的正确信号？报道称，特朗普于今年春季提出这一想法，当时正值他对北约在美方军事打击伊朗行动时缺乏支持深感不满。特朗普本月初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北约方面的花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他认为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这种关系并不互惠。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2: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1: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7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
3: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当天在接受意大利新闻报采访时表示，现在的美国总统热衷于挑衅，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意大利方面决定不再回应这类言论，以避免加剧盟友间矛盾。特朗普本月5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称需要限制令，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明确说明。梅洛尼曾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特朗普还曾公开称赞梅洛尼是伟大的领导人。然而美以一战事爆发后，双方关系迅速恶化，梅洛尼政府坚持意大利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被特朗普视为关键时刻不站队。今年6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梅洛尼求他合影，而他出于同情答应。这一说法迅速在意大利引发震动。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然而，特朗普不依不挠，继续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用于打击伊朗相关军事行动的机场。 梅洛尼很快

0: 拜再次回应称，其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同时劝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身支持率上。美国媒体6号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翻译言论。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多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3号与特朗普通话时，向特朗普抱怨埃尔多安及其他土耳其官员近来越来越过分的反以言论。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知情官员称，应内塔尼亚胡的要求，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向埃尔多安传话，询问其能不能稍微口下留情，但也就只能这样。 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官员近来屡次发表涉以言论。据多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宗教活动中祷告摧毁以色列，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将犹太复国主义称作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称其对土耳其国家存亡构成威胁。土耳其外长费丹近期在一次采访中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实施制裁，称以色列政府已成为全人类无法再忍受的负担，是全世界的麻烦。
2: 土耳其与以色列近来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两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仍倾向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1: 佩斯科夫表示，若乌方展现诚意并做出重要决定，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一切可能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乌克兰不断请求提供新型武器，而北约方面予以落实，但这些无法阻止俄方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问题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果。此外，在北约峰会的背景下，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传出的所有信息。
5: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表示，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进口能源多花费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在接受俄消息报采访时表示，欧盟奉行与俄罗斯脱钩政策，导致欧盟国家物价大幅上涨，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水平下降，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或迁出欧盟地区。 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已充分感受到这些代价。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欧盟各成员国今年1月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法规，对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对进口管道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秋季生效。 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而受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

0: 有分析认为，在内外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欧元区正陷入增长乏力、需求疲弱、不确定性高企的困局，滞胀风险明显上升，经济复苏前景堪忧。
1: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 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 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2: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作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 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 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1: 7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两起爆炸，事发地位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7号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爆炸已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
3: وقع انفجاران في وسط العاصمة السورية دمشق بالقرب من الفندق الذي يقيم فيه الرئيس الفرنسي إيمانويل ماكرون خلال زيارته وكما ترون خلفي فإن الطرق المؤدية إلى المنطقة مغلقة حاليا ولا تزال أعداد المصابين في تزايد
2: 据叙利亚媒体援引叙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枚炸弹被放置在垃圾箱内，另一枚被安置在酒店附近的一辆汽车内，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法国总统府7号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谈。马克龙目前平安无事，将继续进行对叙利亚的访问。马克龙6号开始对叙利亚进行访问，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以来首位西方大国领导人到访该国。
4: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 据法媒分析，这令勒庞原则上具备了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判决公布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此前，勒庞曾3次竞选法国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7%。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尽管6月通胀回落，居民消费有所恢复，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仍不足以支撑全年经济增速达到此前 0.9%的预期。 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受中东局势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 1% 下调至 0.9%。7号受持续热浪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2: 受热浪影响，七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

0: 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七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三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九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七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十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11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目前当地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2: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二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0: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3: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缺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1: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子中，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留在村里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的保障？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晚发回的报道。
4: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

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

0: 而且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五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两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天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导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1: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了漫顶决堤的情况，各部门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来看总台记者杨雪昨晚从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地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无人机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在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目前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3: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9级以上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持续了约20分钟，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电线杆折断，商铺屋舍受损，
4: 堵燃了一会，然后那个风，然后就是全部那个大风大雨，这是接着那个路面基本上全部都淹的水，然后的风，然后就是一阵风，然后全部吹那个，好多车上基本上差不多有几十个人，有的脚搞了。有那个有的脚骨了，有的等于说那个头等于说打破了。当时这个地方还压了一台车，有个女的在里面，我们就紧急园林的过来，紧急的切割。
3: 在黄冈市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园，钢结构厂房坍塌，多辆货车被掀翻，消防救援部门赶到后展开搜救。
5: 那边搞出来。

0: 他的是仓库们整个喊退了，我到的集装箱子里。
1: 灾害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应急、公安、消防、城管、武警等近3000人投入抢险。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建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到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2: 当时在家里面，那个风很大，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家的两个阳台全都破了，后来说是政府用无人机喊楼上的人全部下来，然后把我们转移到这里来的。过来过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房间。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号，紧接着预计10号起，台风巴威又将靠近，登陆中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4: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3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流江、北流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淮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一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10号台风美沙克、9号台风巴威水气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3: 7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目前现场救援还在进行中。
5: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1: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6: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世界杯8强。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7: 埃及队在第15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他们在45度角将球调入禁区，33岁的后卫亚希尔·易布拉辛头球为埃及队取得1-0的领先。阿根廷队接下来展开猛攻，但是埃及队门将舒贝尔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他还扑出了对方的一记点球，埃及队以1-0的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依然无法撕开埃及队的防线，反倒是压上进攻，导致后防不稳，被埃及队的穆斯塔法·齐科通过反击打进2个进球，但其中一个进球因为埃及队犯规在先被取消。但即使这样，埃及队也在第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慌乱，他们在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连进2球，5分钟之内就把比分扳平。之后埃及队连续出现犯规，阿根廷队则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由恩佐费尔南德斯接劳塔罗的助攻打进绝杀进球，3-2逆转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了哥伦比亚队，拿到最后一个8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

0: 举办。
1: 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1: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3: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
4: 近期多地网友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时，手机页面竟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何会变成涉黄码甚至诈骗码的入口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5: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
6: 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5: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
7: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
5: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7: 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4: 近日，家住上海的王阿姨被诈骗分子诱导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银行卡里的存款随时有被转走的可能。所幸民警及时赶到，将手机卡拔出，解除了危机。
1: 不久前，上海杨浦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说家住江浦路街道的王阿姨正在跟涉诈电话通话，随后电话就再也打不通，手机很可能已被对方远程控制。
8: 快快快，警察警察，
9: 你又想了
8: 快快快快快，不要皮了不要皮了，收起来收起来。

0: 侬蒸一把，蒸一把，我现在用卡巴擦。侬蒸一把，蒸一把，我现在。
1: 拔掉手机里的 SIM 卡后，这场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据王阿姨回忆，她是接到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说她误操作，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而且已签约自动续费。如果要取消，就得按照客服的指令来操作。
2: 这些骗子实际上就是抓住老年人不懂手机操作的套路，远程控制老人的手机，进而转走老人银行卡里的存款。
1: 幸亏民警发现及时，仅用16分钟就赶到了王阿姨家，并且拔卡及时，才将王阿姨银行卡里的存款保住了。民警提醒，切勿轻易下载陌生软件，不随意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遇到陌生来电要求转账汇款，务必多方核实。一旦察觉可疑，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3: 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我们为什么会过敏？常见的过敏性疾病都有哪些？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想要弄明白过敏问题，首先要分清什么是过敏源。简单来说，过敏源就是能够诱发人体产生过敏反应的各类物质。日常常见过敏源主要分为四大类。吸入类过敏源常见有尘土、各类花粉、霉菌孢子、尘螨、宠物皮屑等。食物类过敏源进食后诱发过敏，高发食材包含小麦、大豆、花生、鸡蛋、牛奶、海鲜等。药物类过敏源服用注射药物后出现过敏，典型代表为青霉素、磺胺类药物。此外，头孢、解热镇痛药也较为多见。接触类过敏源，皮肤直接接触后诱发皮疹、瘙痒，常见有化妆品、染发剂、金属饰品、橡胶、消毒液等。
5: 简单来说，过敏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错误，把原本对人体无害的物质误判为了有害物质，从而发起了防御攻击，结果反而损伤了自身的组织器官，引发了一系列过敏症状。因此，过敏并非大众认知里的抵抗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敏感度异常升高，反应过度所导致的。
4: 过敏反应会累积全身多个部位，不同位置会出现对应的不适症状。咽鼻呼吸道过敏常会鼻痒、喷嚏、清水涕、咽痒、干咳、喘息、胸闷。眼睛、耳朵受过敏影响，可见眼痒、发红、中耳积液、耳朵闷堵。皮肤过敏多见起疹子、红肿、瘙痒。肠胃过敏会引发腹痛、肠胃不适，部分人还会伴随多动、频繁抽动等神经方面表现。
6: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7: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6: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昨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本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交通运输部旧捞系统7日在山东烟台海域举行2026年海上综合搜救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一艘商船与渔船发生碰撞，接报后各类旧捞船舶综合运用遥控智能救生圈释放、放靠遇险船接救等多种手段，成功将遇险人员安全救起，并对起火商船实施灭火作业，保障通航安全。近日，广东中山一名幼童独自在家时爬上阳台，不慎踩空，颈部卡在防盗网间，身体悬挂窗外。附近市民发现后立即施救，利用快递车和木梯搭建起临时救援平台。与此同时，救援人员进入室内，与楼外人员相互配合，将孩子成功救下。经查，孩子并无大碍。近日，新疆巴州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在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野生雪豹野外活动清晰影像，填补了该区域活体雪豹实拍记录空白。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常年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5000米的高山裸岩雪线地带。
0: 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改建中的高楼7日上午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超过30层。纽约消防部门官员说，当天早上接到报告称该楼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发生塌陷。出于安全考虑，消防部门对该楼和两栋相邻建筑实行人员疏散。据消防部门报告，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观众朋友您好，已经进入小暑时节了，常言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北半球的其他国家，其实雨和热都渐渐地呈现它的极致状态。我们先看一下热，放眼北半球有很多地方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相比之下在中国高温的范围不算是特别大，我们就聚焦中国的这个高温，无论是在西北到四川本地到华南这一带地区都会有高温，有些呢是干热，有些是湿热。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呢在云南、在华南还有华北东部和东北地区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和警惕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本来雨水就异常偏多，今后一段时间继续偏多的这种累积效应。另一方面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随后几天当中超强台风巴威逐渐的逼近东南沿海地区，在这里有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还需要关注它对华东、华北、东北地区的后续影响。
4: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21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兰州晴21到37度，昆明小雨19到26度，成都晴26到39度，石家庄多云25到36度，济南雷阵雨24到32度，郑州多云28到36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21度。

0: 西雅图阴转多云，13到23度，渥太华小雨，19到31度，纽约晴，18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小雨，23到27度，东京阴，21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2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0到17度，柏林晴，12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5到25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9到30度。
1: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庞永辉便是其中一位。到
1: 底这是咱们那个仿古的那个造型是吧？
2: 嗯。
1: 你细看那圆稿，
2: 嗯，
1: 一个是这耳朵这，再一个脸这太饱满了。
0: 庞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成功地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1: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重新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0: 1973年，庞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庞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更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1: 这个就是定窑遗址的一个核心区，开窑以后稍微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0: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瓷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1: 材美工巧，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0: 定窑匠人们因地制宜，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淘洗、粗碎、细碎等工序，以剔除其中的杂质，经过研

0: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在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你自然的一个延展。
1: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1992年，彭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0: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1: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庞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0: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1: 在师父的鼓励下，庞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庞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0: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1: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傅满意，这让庞永辉倍感挫折。
0: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道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利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1: 此番经历，庞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傅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0: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哎，这个比例对不对。
1: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庞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0: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1: 经过多年的努力，庞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傅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梯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0: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1: 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庞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0: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向，让它自由的去变化。
1: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

0: 唐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复刀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定瓷之美源于匠心独运，雕刻完成后经素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瓷，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薪火相传。2016年，唐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唐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唐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1: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0: 如今，彭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庞永辉还创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定窑工坊，成功地激发了本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1: 每一个关注定瓷的人，每一个喜欢定瓷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瓷的人，都是定瓷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瓷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0: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走进黄河源头的天然蓄水池高原姊妹湖。
1: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
0: 追寻山谷间蜿蜒前行的正源河流约古宗烈区，
1: 在那个位置
2: 是
1: 上面写着黄河源，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
0: 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看这里的人们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全长约5464公里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华夏大地。大河有源，源无尽而水不息。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从未停止过对黄河源头的探寻。我们远方的家氏族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黄河源核心区，到访有着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的鄂陵湖、扎陵湖，他们简称两湖。
1: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想象下，如果我现在正处于黄河的入海口，那鄂陵湖和扎陵湖其实是位于我头顶上方4000多米的位置，站在湖边也会被它的柔美所打动。水汽打造出雾蒙蒙的山脉围绕在湖边，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让人觉得非常的平静。

0: 们先来到的鄂陵湖，藏语名字的意思是青蓝色的长湖。来到湖边，更能发现它颜色的丰富。湖面根据天空的状态、光线的强度，时时改变着颜色，在青与蓝之间游动。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往上游哈，现在是来到了黄河出鄂陵湖的出水口了，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哇，太美了！我远看感觉就像大海一样。
2: 对，黄河虽然在这里水量不大，但是这两个湖起的作用很大。
1: 嗯，
2: 鄂陵湖在这儿形成一个喇叭口，从这儿的话就一路向东，一江清水一直向东流哈。
0: 这里的黄河异常纯净清澈，呈通透的湛蓝色，从湖区缓缓地流出。几公里后，它就开始转向东南，再经过65公里，到达马多县黄河沿，那里以下的河段被正式称为黄河的干流，
2: 可以说是出两湖，或者是源头的出水口。因为黄河在青海、四川、甘肃都是集水区，只不过这两个湖比较特殊啊。虽然水量不大，但蓄水量特别大，将近150亿立方米的水。
0: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每年对游客数量有严格限制，所以动物们不会被过多打扰。鄂陵湖边常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悠闲地嬉戏奔跑。与岸边都市陡崖的鄂陵湖相比，扎陵湖更容易亲近。踩着铺满历史的平缓地岸，可以触摸它晶莹的浪花。扎陵湖栖息着大量的水鸟，夏季是斑头雁等候鸟的乐土。湖上有鸟岛，但鸟群并不集中在鸟岛上，因为岸边随处都是它们安全舒适的家园。
2: 它这里头这个，水生生物也很多，
1: 哦，有很多鱼。
2: 我看对，鱼很多，据说有这个20公斤的花斑裸鲤。
0: 大约在1亿3-4千万年前，由于地壳局部下陷，形成了鄂陵湖和扎陵湖。在5464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天然湖泊很少，尤其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黄河源头地区。扎陵湖、鄂陵湖两座大湖更显得珍贵，它们就像是两座特意建造的大型蓄水池，为黄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源头，却是黄河河源区最大的水源汇聚之地。
2: 它是个调节器啊，这么大的湖面，对吧？上面的水，比如说这个有个强降水哈，它不至于这个下游就形成洪水。在旱季的话，它可能也不至于是黄河源头断流哈。
1: 嗯，
0: 作为一名生态学专家，赵新泉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马多县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甚至在2003年至2004年间，黄河源头区域一度断流。为了保护和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生态移民，减少畜牧量，增强草原植被涵养水源能力。
2: 青藏高原的核心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太短，冬天太长，冬天寒冷，牧草的话是枯草，枯草还再不说，枯草里头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止这个夏天的50%。也就是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人类的牧业活动可能有8000年到10000年。就藏民族在这生活这么久了，他创造了他的文化，他是跟这个草地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要寻求这样一个，就寻求一种模式啊，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一个双赢。
0: 从扎陵湖往西，我们继续沿着通往黄河源的唯一条土路行进，前往星宿海。唐宋时期，人们一度认为那里是黄河的源头。武汉大学的李志威教授正在黄河源做实地考察，他多年研究高原。

0: 河流，与摄制组一起溯源。
1: 今天我们会沿着这条土路吧，一直往前走，会来到星丘海。这个地方是这个黄河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河湖湿地。
0: 我们穿过一片戈壁滩，翻越几座山坡，终于绕到了星丘海腹地的北部边缘。
2: 刚刚车行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心哈，因为很多水洼里面的水都已经干了。
3: 对，
2: 哇，来到这边走入腹地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塘的。
3: 对，眼前里面，对，很漂亮，然后湛蓝色的，然后还有一些水草啊。

0: 从高空看下去，无数虎爪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如同孔雀开屏，所以这一段黄河被当地人叫做马曲，意为孔雀河。星宿海与扎陵湖相连，一直延伸到正源约古宗烈区的下游，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难怪唐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把这里当作黄河的源头。
1: 那么这个小水坑在这个太阳的照射之下反射光芒，所以如果我们在高处看，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水塘或者小水坑，
2: 就好比星星在白天居住在这片广阔的这个盆地里面
3: 啊，所以它也叫星宿海啊。
1: 对，
3: 这是古人在想，哎，晚上星星在天上，那白天星星在哪里？
1: 居住在我们这片，
3: 就居住在我们面前的这片盆地当中。
1: 对呀，对呀、啊。
0: 星宿这个名字在1300多年前唐代有关黄河源的记载中就已经出现，意思是每当黑夜逝去，白日来临，原本满天的繁星都降落在这里宿藏休憩，不由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来到星宿海，看到眼前的景致会更觉得贴切。
3: 我们现在是靠近了星宿海当中的一个一个小水洼，真的太漂亮了，
1: 非常漂亮。
3: 这个夕阳西下，把湖水的颜色照的是湛蓝湛蓝的。
1: 对，你看这个水质是有绿色的，对吧？
3: 是，它的泥土是红色的，走近看才发现。
0: 这些美丽的湖泊其实还有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名字，热熔湖塘。星宿海处于青藏高原的冻土区，夏季一些冻土层土壤中的冰块融化，造成地表不规则的坍塌凹陷，冻土融水和自然降水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湖泊。虽然冻土层加速融化对生态环境不利，但这些热熔湖塘历史久远，它们密布这一片河谷，形成黄河水量的重要补给区。
1: 在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星宿海的很多湖泊海子，它会通过地下水的形式来补给这个河道。如果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河道的水位上升很多，河道的水也可以补给那左右这周边的这个海子。
0: 如果说鄂陵湖和扎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两座巨型蓄水池，那星宿海就是无数个小型供水站，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补给黄河，让它可以不急不徐，源源不断。在黄河源区，有3条主要的河流汇入黄河干流，分别是扎区、卡日区和约古宗烈区。我们摄制组走进黄河的正源约古宗烈区，
3: 现在终于来到了约古宗烈区的旁边了。哇，现在距离它好近啊！
1: 对，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就是著名的约古宗烈区，是黄河源的正源。
3: 是，而且感觉它的水流量其实很大哈。
1: 在这个季节应该算大的。
3: 嗯。
1: 我估计因为它的河宽有10米，水深就0.3米，流速0.5，大概就是1.5到2个流量。
0: 眼前的约古宗烈区在草甸上蜿蜒前行，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清澈小河。它从约古宗烈盆地流出，因而得名，总长度超过326公里。
1: 约古宗烈区在这个河段里面是个宽谷的这个变状河道，我们眼前呢是一个它的主河道。
3: 嗯，
1: 在它的水位高的时候会形成其他的小的岔道。那么变状河道的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河道的平面形态啊，像女孩子辫子一样，有很多股的河道，所以这样的话形成多条流路往下游行进。
0: 约古宗烈区就这样

0: 长在一片片或宽或窄的山谷盆地间流淌，忽而汇聚，忽而分散，变换着模样。我们继续往它的上游行进，但河边无路通行，需要绕道翻越一系列的山坡，才能到达源头所在的约谷棕榈盆地。
1: 因为现在约谷棕榈区在我们的正西方，西北方向，我们现在就应该在它的

0: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山岩盆地是连在一起的吗？
1: 没有，它中间会有一个山梁，我们还要往前面走才能到达。嗯。
2: 巴颜喀拉山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线，黄河就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北麓。翻过山梁，继续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约古纵裂盆地。
0: 这条就是约古纵裂曲了吗？
1: 没有，这是约古纵裂曲的小支流，我们大概还要往前开20多公里、哦、就可以看见约古纵裂曲的主流。
2: 约古纵裂盆地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60公里，周围山岭环绕，海拔高度在4500米到4600米之间。约古纵裂的名字源自它的形状，藏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数不清的泉眼从山岭间涌出，形成一条条小溪流，汇聚到这口巨型平底锅里，组成约古纵裂区。而在这众多的小溪流之中，最长的那一条就是黄河的源头。经过10多天一路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巴颜喀拉山脉雅拉达泽山山脚下这一处北坡切沟，黄河源头就在山坡之上。
0: 李老师，我面前的就是约古纵裂曲的主河道了，是不是？
1: 对，对的，对的。
0: 它好窄呀、啊！
1: 是啊，是啊，它只有0.3米宽呢、啊。
0: 是。
1: 水流流速也估计只有0.2到0.3。哇，
0: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最初的样子了。
1: 对。
2: 这条在草甸上流淌的溪流，藏语里叫做马须曲果，意为黄河源头的小河。这片缓坡，当地藏族居民称之为马须曲果日，是黄河源头山的意思。我们沿着溪流往上不足1000米，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黄河源头。
1: 你看这边河道很窄，对吧？
0: 是，
1: 只有一船头窄，你看吗？这，
0: 对，
1: 就5厘米宽。你看这个地方就看不见河道了，河道就在下面。
0: 哎，这里又有一条分支。
1: 对，就刚才说的，会小的支沟汇进来。
2: 这条从源头流出的小溪，水道有宽有窄，有深潭有浅滩，有瀑布有暗沟，有汇入的支流，数百米的距离仿佛再现了微缩版的黄河。而一步步靠近黄河源头，我们的心情也愈加激动。
0: 哇，我们这一路从两湖哈、啊，
1: 对，
0: 一直到新秀海，
1: 是，
0: 再往上追溯，现在黄河源就距离我们不到50米的距离了。
1: 对对对，
0: 好，走走这儿，哇，到了。
1: 是的。
0: 在那个位置。
1: 是。
0: 上面写着黄河源。
1: 2016。
0: 是，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我想象的黄河的源头应该是一股一股往外涌着的泉眼哈，
1: 对对，
0: 但是在这儿看为什么它这么安静呢？
1: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上面的积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流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地下水的潜流。你会发现在那个草的这个边缘，那个水的有一种流动的晃动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出流。
0: 哇、哦、能看出来，
1: 看到吧，
0: 非常的微小，
1: 非常微弱。对，
0: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的涌出的泉水啊。
1: 对，然后汇集成这个黄河干流。
0: 这么小的一股泉眼哈，我真的没有办法将它和滔滔大河黄河联系在一起。
1: 对对对，是。
0: 嗯，它太普通了，和我们走过的两湖相比，阿尼玛庆雪山相比，新秀海相比，它真的太不起眼了。可能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就是有无数个像我面前的这样的泉眼哈，它们汇聚在一起，最后组成了中国北方的第一大河流黄河。
2: 这股微弱的清泉，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黄河源头。水洼里的石质圆盘标定着泉眼出水口的坐标。1985年，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黄河源头的海拔为4698米，坐标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01分18秒。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也在这里留下了一块小石碑和河源标志。
1: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你看到前方有。

0: 一片弧形的山岭，那么那个山岭就是我们这个黄河源头的分水岭，分水岭那边就是另外的流域，在这边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的降雨就汇流然后下渗到这个山体里面，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集水区域，然后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地下水的出路的一个点。
1: 其实像很多大江大河一样，黄河源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2年，国家科考队就把约古棕裂区作为黄河源头，虽然在1978年的勘测中发现南缘卡日区比约古棕裂区长近30公里，流量也更大，但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方意见，依然确定约古棕裂区为黄河正源，所以遵照此认定，这里就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出生的地方。黄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滔滔大河，跨越9个省区，行程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生态旅游节上有别具一格的藏式拔河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的曲麻莱县，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我们摄制组在曲麻莱县拍摄期间，当地正在举办黄河源生态旅游文化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传统竞技比赛。我们请到了裁判长扎西东周给我们客串讲解。
3: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
4: 传统的压加比赛。
3: 压加比赛有点像拔河哈，但是不太一样，它的动作很有意思。
4: 对，
3: 四肢着地的。
4: 对，四肢着地，然后把绳子绑，就是完完全全是靠脖子的力量，然后就是是一对一的比赛。
1: 压加又被称作藏式拔河，两名参赛者分别趴在场地两端，脖子上套上同一根长绳，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压加比赛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在牧场或田间，人们常常使用背带或腰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比赛。
4: 那个稍等一下，我到那边去一下，我看那个第二轮，他们抓就没抓出来啊。
3: 行，第二轮比赛开始了。
4: 开始歌唱。
1: 压加比赛设有预赛、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再经过抽签两两对决。这位壮硕的康巴汉子实力超群，过关斩将，战胜6位决赛对手，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除了室外的竞技项目，会场中还搭建了很多大型帐篷，设置棋牌等室内比赛，以及各种类型的展览。
5: 生态馆护园大自然摄影队，感觉黑帐篷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展。哇，
1: 帐篷里展出的照片全部是曲麻莱各个村子的生态馆护园在巡护过程中拍摄的作品。
5: 哇，好漂亮，这些照片拍的。那边好像

0: 摄影师，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我看你们都带着长枪短炮呢。
1: 嗯，对。
0: 这些照片都是你们拍的吗？
1: 对对，我们这个农牧民大自然摄影队拍的。
0: 哪些是你的作品？带我去看一下吧。
1: 好的。对，这些、
0: 这边是
1: 野生动物的。
0: 嗯，这个是兔狲。
1: 对，兔狲。嗯，对。
0: 这个很难拍啊，你怎么拍到的？
1: 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很难拍的。这是我们一个队员叫扎西仁青他拍的。这个是很难拍到的一个水塔，
0: 水塔非常难拍。
1: 对对对，
0: 是因为它的游速很快，
1: 对对对，
0: 而且数量很少。
1: 数量很少，很难拍的。对，然后这是藏狐。
2: 201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曲马来县聘请了4920名牧民担任生态管护员，负责管护辖区里的野生动物、捡拾垃圾，每人每年给予20000多元的补贴。陶西昂扎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他加入由管护员组成的摄影队，开始学习用镜头拍摄家乡，宣传环保。
0: 拿什么相机吗？就是你身上背的这种相机？
1: 这个是我们后面买的，前面我们都是有的是还甚至拿手机拍。对，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0: 什么时候提升？这个是队里面给配的吗？
1: 不是不是，我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
1: 我们工资是一年20000多，但这装备就20000以上了。
0: 花这么多钱在摄影装备上，为什么很喜欢拍照？
1: 自己的镜头去宣传自己的家乡。有很多内地都这边来不了，然后用一个拍摄这种摄影的方式，去分享给别人。
2: 为提高管护员的摄影水平，当地多次邀请摄影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队员们的摄影技术也日益精进。近些年的作品更是屡屡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的摄影大赛中获奖。
0: 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有没有你最满意的一幅呢？给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就是你拍到的，然后又是你最满意的。
1: 这个就算这次这个摄影比赛的银奖吧，我的在那儿，那个是这次摄影比赛的银奖。
0: 哪一幅？
1: 这个，这猫头鹰。这个是这。
0: 哇，这是个什么动作呀？
1: 这个是猫头鹰，指导我们拍摄它的时候，它的一种怎么保护自己的一种意识吧。
0: 哦，就是警戒，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张作品为什么当时会被评为银奖呀？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个作品的？
1: 这个应该是很难拍吧。猫头鹰是很容易拍的，但是这种形态的是很难拍到的。
0: 正对着你哈。
1: 嗯，对。
0: 当时距离有多远？
1: 大概有10米左右，因为我们近距离也不敢拍，怕伤害到他们。
0: 这也是兔狲嘛？兔狲。
1: 两个兔狲。
0: 嗯。
1: 是蔡荣文修拍的。
0: 是。
1: 两个兔狲。
0: 这是在洞里面哈。
1: 嗯。
0: 啊，好可爱。
1: 洞穴里面筑巢的一种野生动物嘛，所以这两个兔狲和这两个纵纹虎小号是有点像的。
0: 我们身后还有两只小猫头鹰，也是探头探脑的。
1: 纵纹虎小号。
2: 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他们还拍摄了很多曲马来境内壮美的自然景观，很多当地的传统器具、牧民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记录寻护时难忘的瞬间。
1: 这是我们寻护的时候，摩托车陷进去了，陷到你沼泽里面取的景。
0: 这是在做什么寻护？沿着什么路线走的时候拍下来的？
1: 就自己的管护范围嘛，范围里面去拍摄野生动物管护、捡垃圾都有。你看这个编织袋是捡垃圾用的，这他背着照相包。
0: 你们平时管护的话都是骑这样的摩托车哈？
1: 对，骑摩托车也有徒步，因为有的山特别高，摩托车根本就骑不上去。
0: 是。
1: 有的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用骑摩托的话会惊到他们。
0: 这张照片也是。
1: 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是一起分享看。你看他被这个照片惊呆了。
0: 感觉你们寻护的过程虽然说有这种难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哈，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2: 生态管护员们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甚至还有人专门求购，虽然价格不高，队员们依然很高兴。而让他们更有成就感的是，

0: 很多人通过他们的镜头开始真正认识驱麻赖。
1: 学生的话挺很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因为他们一直在这线上嘛，学生在校园里面很出去，很难去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些是在我们线上线境内拍的吗？是会这样问的。主要我们拍摄主要是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应该去重视这些野生动物，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0: 结束旅游节的展出之后，管护员们的作品会被转到西宁市做专题展览，然后陶器行扎就会回到驱麻赖，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日常巡护和摄影创作中。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的季节，牧民把一群群牦牛汇聚在一起，享受他们在草地上忙碌的时光。
2: 哇，掌握技巧了，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驱麻赖县拍摄期间，我们到访有着天下黄河第一乡之称的麻多乡。麻多乡平均海拔4500多米，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因为处于汛期，黄河源头之一卡日区变成了黄色，各种野生动物也进入最活跃的季节。河边的岩石上，两只黄鼠狼探头探脑，它们看起来娇小可爱，却是凶猛的猎手，紧盯着不远处肥瘦的鼠兔，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因为是黄河源头所在地，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水面岸边都能看到成片的斑头雁和各种鸥类。一路上遇到最多的还是藏野驴，有的母子相随悠闲觅食，有的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嬉戏，有的则跟着车队肆意奔跑。在黄河源区，与野生动物相伴的还有成群的牦牛，通常一户牧民养有几十头牦牛，而我们看到的牛群往往达到几百头，这预示着摄制组已经进入麻多乡的千头牦牛两种繁育基地。
2: 哪一头？哇，那头好大呀！
4: 这是一些牦牛，
2: 这头大的就是吗？
4: 这一个，还有那有一个，
2: 哦，远处那个，
4: 两个三个嘛。
2: 哇，即便是在一群牦牛群里面，这个野血牦牛它的体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旁边那几头小的是成年了吗？没成年，
4: 成母牛这些是。
2: 哦，小的是母牛。
4: 哎，这小的这是母牛。
0: 野血牦牛就是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杂交后代。作为黄河源头所在地，驱麻赖县拥有广阔的高原草地、优良的牧草、清洁的水源。青海省超过70%的野牦牛栖息在这里，相当一部分在麻多乡。其实驱麻赖牦牛杂交历史悠久，每年秋季野牦牛混入家养牛群自主交配，从而造就了野血牦牛的优良种源。
2: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靠近它可以吗？
4: 哎，不要靠近，最好不要靠近。
2: 为什么呀？
4: 它本身的那种注意，因为它现在跟母牛在一块，所以它就没有发挥出那种野性，比较温顺，不然的话，要是人靠近了，他就把那种野性给迸发出来了。
2: 哦，嗯，哎呀，还不能靠近，
4: 不要靠近。
2: 但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压迫感了。
0: 野血牦牛基因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野性上，因为继承了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优点，它们不但体型壮硕、适应力强，而且与普通牦牛相比，产奶量增加了50%，产肉量提升了30%。整牛的售价

0: 更是普通牦牛的两到三倍。但因为过去缺乏良种选育理念，各家牧户粗放散养，导致近亲繁殖，野驯牦牛不但没能发挥出基因优势，反而瘦弱多病。所以麻多乡成立了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牧民们把牦牛汇聚在一起，集中放牧，科学发育。
1: 我发现他们每头牛它的耳朵上好像还别了一个黄色的数字编码，
2: 对，
1: 这个是干嘛用？
2: 这是一个数字编码，这个很成功的跟我们数据，这是也是对它建立一个牛的档案，整个它的这个血缘的，就是牛爸爸是谁，那哪几头牛是哪个牛爸爸生出来的，有一个这个区分，可以区分化了，不会太杂交了，一杂交以后都繁出来的牛羊就质量不好了。但这样系统化以后的话，那就知道这几个牛的这个后续是后代是哪几个，那就是几号几号这个牛爸爸的这个种。
0: 专家也会定期来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牧民做牦牛杂交后代的选育。
1: 这些小牦牛怎么系在这里啊？
2: 这是成年礼呗。
1: 成年礼。啊。哎呀，哦，给他系一个项链，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了，是吗？
2: 就是，他已经是成年了。
1: 我可以摸摸他吗？
2: 可以。
1: 还是有点野性的哈。
2: 对。
1: 这是野选牦牛的后代吗？
2: 对。完了，所以这有点野性，而且还比较个头也比其他的还比较大一点。哦，
1: 他现在多大了呀？
2: 还不到一岁，这个还。
1: 不到一岁的牦牛就已经成年了。
2: 不到一岁。
1: 他成年是标志着什么呢？
2: 标志他以后这个挤奶完了以后，他不会像往常一样天天再去喝奶了，或者中午一次，或者是晚上，或者早上，或者下午有一次就喝这个奶，有时间规律的就要喝奶了。
0: 合作社和家庭牧场里的牦牛由牧民轮流管护，一年一换，节约了大量人力，所以很多男性牧民开始担任生态管护员，女性牧民则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黑帐篷是藏族牧民流动的家，是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的地方，所以里面常常会配置很多传统的生活用具。
1: 这个是在干嘛？鼓风吗？
3: 对，
1: 在黑帐篷里面最传统的鼓风机就是拿，这是拿牛皮还是羊皮做的？
3: 羊皮呗。
1: 羊皮，拿羊皮做的鼓风机。
0: 这种羊皮鼓风机由铁质风管和皮质风囊组成，因为高原没有太多助燃材料，所以鼓风机就变得尤为重要。
1: 这里面只有牛粪吗？
3: 对，
1: 只有牛粪。我也想试一下，你告诉我这怎么弄啊？这个里面是有一根小管道。
2: 这管道它都有吹风的。
1: 快看这里，它是把它用线把它捆得很紧的。
2: 对。
1: 这怎么鼓啊？刚刚。
3: 先。
4: 你这个
3: 先开一点。嗯。
4: 先你告诉我。这里得。
2: 这样子方便。
1: 怎么了？不太标准是不是？
4: 特别的。
0: 用羊皮鼓风原理很简单，但因为风囊有一个大开口，所以必须要掌握好操作技巧。耐心的洛荣拉姆大姐手把手的教给记者动作要领。
1: 先是手腕用力，然后把羊皮带的口要紧紧的封住，这样子里面的风呢才能够储存在里面，然后再用手臂用力一压，那边的火苗就起来了。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4: 我们从小就这个就。
1: 我来试试。
0: 掌握了动作要领只是第一步，用羊皮鼓风可不是说起来这么容易。
1: 对吗？
0: 牧民们也都开始热情地传授经验，争相给记者指导。
1: 好，我再试一下。
0: 一圈下来，对于高原缺氧的记者来说，体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体力活。哎
2: 呀，这样，
1: 掌握技巧了，哎，好多了，看。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掌握了羊皮鼓风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牧民先辈在高原草场生活放牧的辛劳。
1: 这个方式就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好累啊。有点累，歇会儿。这要弄多久啊？这个火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火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歇会儿。
5: 啊，现在还掉漆。
6: 对。
1: 谢谢。

0: 像黑帐篷一样，羊皮风囊也已经很少使用，所以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轮流上手操作一番。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对于老牧民们来说，则是在回味年少的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是会心的喜悦。帐篷外面，更多手工艺老师傅在忙着制作和教学。
1: 每个人手上都在忙活着。
0: 牛羊毛的编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纯黑色的牛毛和灰白色的羊毛搭配在一起，能编织出牧民的很多日常用具。
2: 这么个的，编绳子的。
1: 啊，这个我知道，这是赶牛的，是不是？
2: 嗯，自己学习，自己就他们编这个盒子是要编这些。你都觉得，你看，你看这里放石头的，这边的，
3: 是白色。
2: 你看，
1: 啊，
2: 哇，这个，
1: 刚刚那个石头可能太小，要更大一些。
2: 嗯，大一些。
1: 我来试一下哈。
2: 你试一下。
1: 石头放在这里，它就是重重的有一个垂感。然后赶牛的时候呢，就这样，是不是？
2: 啊，就是。
1: 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就哎，把手这样一放，是不是？哇。
0: 牧民还在编织做黑帐篷的长条黑毯。随着高原生态旅游的发展，黑帐篷作为游牧文化的标志之一开始重新被关注，所以麻多乡也会收到一些订单。
1: 这有点像织布机，但是呢，它的各种结构呢都更加的简易，好像随时在什么地方搭上这样的两个枝干就可以开始织布了，是不是？嗯，这边都已经织好了。
2: 嗯，这么穿织好了，你看这个刚刚做的，好
1: 结实啊，感觉。
2: 嗯，结实。
1: 摸着手感是很粗糙的。
2: 嗯，你看。
1: 但是很结实，它的每针每线都织得很密。
2: 就是。
0: 做黑帐篷的牦牛毛，先要经过剪、梳、捻、卷、铺、编六道工序，织成黑毯，一条条缝制起来。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牛毛，花费数月时间。
1: 这能织成一个帐篷布了吗？
2: 还要多的话，
1: 还要再多一些。
2: 要多，这个宽还要多。这个，
0: 因为麻多乡的年轻牧民过去都分散在偏远的草地放牧，很多传统手工艺品已不会制作。而年长些的拉姆大姐是当地的手工能手。成立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后，让他们有时间聚在一起边学边做。
2: 后来学着卖着的卖得好，就他们开始来了，一个两个都开始来了，现在就100多亿了。
0: 既能学到手艺，又能为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牧民们参加培训班的热情很高，这对拉姆大姐也是一种鼓舞。
2: 他们也笑一笑，笑会了的话，他们笑一笑，老师谢谢哦，这个样子。所以我也辛苦一点，没事。他们有小孩要上学呗，所以我努力的话，他们教得好一点啊。
0: 目前麻多乡制作的手工艺品已经有了稳定的销路，牧民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他们还在努力开发一些新产品。
2: 我也给他们教完了，就我也努力，他们要努力。我想的话，在现在卖的也可以，我想以后更好一点吧，我这样想着。
0: 历史悠久的野穴牦牛繁育被重新发展起来，不但让牧民有了更高的收益，也提高了草场利用率，给野生动物留出更大空间。传统的藏族手工艺回到薛麻莱女人手中，不但让他们有了更多收入，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牧民们在搭起黑帐篷，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到上百年的老家民居，内心涌起儿时的记忆和对先辈的思念。
1: 看这片草场上，既有牧民放牧的马，又有他们的小轿车、摩托车，既有可以移动的帐篷，而且很多牧民啊，他们在镇上还有属于他们的家了。哇，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了，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但传统的部分呢，也从未远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滋养着华夏大地，我们感恩自然的馈赠，愿这里永远是一片净土，愿滚滚东流的黄河水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请大家提问。新华社上号。
1: 发言人您好，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考量大陆对台军事威胁日益升高，为体认军人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使命，将军官学校毕业生的爱国教育政训课程更名恢复为反共爱国教育。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立105年来，领导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彻底结束旧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辉煌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以我们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下一题。中新社杨斌。
2: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台陆委会近日对于所谓如何区分正常两岸交流与统战活动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试问

0: 民进党当局知道什么是统战吗？知道统战的本源本意吗？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我们的对台工作始终胸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始终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充分理解台湾同胞的特殊历史遭遇，充分考虑台湾地区的现实情况，充分照顾台湾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感情。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面向台湾同胞持续落实同等待遇，出台惠台利民政策举措，畅通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渠道，方便台胞台企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扶持。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下一题，凤凰卫视伟伟。
1: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或者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更能有效地吓阻冲突。古立言还与林佳龙一起邀请了多名的台湾所谓邦交国的驻台代表，重申对台湾的承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年五月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在会晤后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许诺对台承诺对台军售。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为台独路线解套，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风潮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鼓励

0: 丽阳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下一题，看台海，丽人。
1: 发言人好，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今年是七七抗战89周年，两岸各界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众志成城，以铮铮铁骨战前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使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50年的宝岛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也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山河无恙，岁月有声，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御外侮，誓死捍卫家国。大批台湾同胞抱持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毅然跨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洪流和民族救亡，彰显了爱国家、爱民族的铁血丹心。我们将永远铭记台湾同胞英勇抗日的精神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传承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与大陆同胞一道，共同追求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下一题，啊，《人民日报》张硕。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实施，台陆委会称该法是以民族团结为外衣包装的统一法，将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挂钩，反映中共对台已从反对台独转向强制促统、法律战新阶段。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治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立足国情，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他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无论民进党当局变换什么花招，都无法改变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0: 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深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如果台独势力胆敢实施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我们将依法予以坚决惩治。总台海峡两岸，
1: 感谢发言人。总台央视海峡两岸记者提问：针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台行政部门成立所谓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陆委会称具体反制措施研议中，将强化两岸交流审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统一是历史定论，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无论民进党当局伙同外部势力搞多少小动作，都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台海时刻，萧峰。
2: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7月6日，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国防部的发言人对此就此已经做了说明。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下一题，参考消息，王敏。
3: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近日，中国国民党方面表示，两岸和平是台湾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要让两岸避免冲突，不是靠口号，不是搞对抗，更不是像民进党把台湾推向战争边缘的危险政治操作。两岸和平需要共同政治基础，建立制度性对话，更需要双方都能面对现实，管控风险，积累互信，增进交流。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可以避免。

0: 冲突对抗，就可以化解矛盾分歧，就可以巩固互信。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共同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下，台湾网率兵。
1: 现场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近日《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想请您介绍一下有关情况，谢谢。
0: 相信大家刚才进入会场的时候也看到了这本小册子啊，这是蒋凡廷合集的啊。2025年10月，新华社连续3天播发中台文署名文章《台湾问题的由来和性质》，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祖国必然统一，势不可挡，受到两岸同胞高度关注。近日，以这三篇署名文章为主体的《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由九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为蒋凡廷合集，并配以彩色插图，图文并茂，便于阅读。啊，在那边有摆的啊，会后大家都可以取走。希望两岸同胞借由本书进一步了解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和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更加理解支持对台大政方针，更加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下，中台国馆，小叶。
2: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今年6月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周年。据了解，重庆、福建、江苏等地众多台企通过中欧班列将产品运往欧洲，降本增效显著，拓宽“一带一路”市场。部分台企还通过福建海铁联运实现台湾货物经大陆班列出海，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中欧班列以时效快、成本低、覆盖广等优点，日益成为大陆台企拓展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通道。台企可借助中欧班列实现原物件进口、零部件分拨、制成品出口，全程高效衔接，订单交付更稳，周转效率更高，市场拓展更快。例如，重庆台企广达、英业达等依托这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发货，将到欧洲的货运时间从近2个月缩短至25天。福建台企，就你刚才提到的冠捷集团，利用中欧班列运往，利用中远之星的客滚轮，将电脑配件从台中港运抵厦门，再通过台厦融欧班列运往欧洲等地，啊，成为全国首当海铁联运的台湾货物，将传统海运需要用时40到45天减少到18天，大幅提升物流效能和时间，和节省的时间成本。截至今年6月底，中欧班列厦门通过地海铁联运方式承接台湾的货物共折合418个标准柜，承运价值达人民币2.24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相关服务保障，加强通关便利化、多式联运和定制化物流支持，为台资企业提供

0: 更可靠、更经济、更高效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以通道赋能产业，以开放促进合作，推动台企产品拓展新兴外贸市场，持续促进两岸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中评社思远。
1: 谢谢发言人。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据报道，台积电将向美国子公司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建制12寸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这是台经济部门第6度核准台积电对美国子公司投资案，迄今累计核准台积电对美投资金额高达440亿美元，这再度升高岛内舆论对台积电变美积电的担忧。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毫无底线，贴靠美国，主动配合美国攫取台湾优势产业，通过放弃产业根基、牺牲产业利益，换取所谓的支持。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下一题，香港经济导报报话。
2: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接着提问。我们观察到，今年上半年在大陆上市的台资企业市值总体走势良好，也引发两岸网友关注。请发言人介绍一下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情况。谢谢。
0: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那么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你享受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选择在大陆上市扎根发展。大陆股市，你成为台资企业进行直接融资、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品牌形象的重要渠道。截至目前，在大陆上市的台企已达67家。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广大台商台企做好服务，希望广大台商台企充分把握大陆资本市场新机遇，深耕大陆市场，实现自身规模与竞争力的双重提升。日月谈天，杜总。
3: 谢谢。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近日，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台湾观众热烈欢迎。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7月2日到5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北上演。据了解，演出临时加演2场，从5场变成7场。场场开票即售罄，演出时座无虚席，谢幕时掌声雷动，观看后好评如潮，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惊艳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许多观众感动落泪，表示文化交流非常好，一定要再来台湾。我相信大家在社交媒体看了非常多的类似的视频。只此青绿取材于中国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悠远的舞台演绎，复刻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这部剧没有一句台词，我看过啊，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充分说。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行，办完这件我就去下件了哈。好，行。
1: 干嘛呢？这是
2: 你准备安营扎寨呀？
1: 对呀，
2: 不是这北京那么大，好玩地儿多了，你去旅游去呗，干嘛守这儿啊？
1: 你说对了，你们这儿的风景独好，我就喜欢这儿。
2: 我还真不能在这儿呢啊！拿走拿走，我接单干活去了，这得锁门啊！你赶紧走，赶紧走，没人了。
1: 你放心去吧，我在这儿给你们看家，保证不丢一针一线。
2: 你到底想干嘛呀？
1: 等宋明媚呀，他不理我，我不信他白天不来公司。
3: 他要是真不来呀，我就晚上到家里赌，我两头赌，我不信我赌不到他，我就缠着他，我缠死他。
2: 你有病？
1: 你怎么知道的？我确实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所以你们要对我好。

0: 可以呀，宋飞，你挺有个性啊！你就住在这么古色古香的地方啊？
1: 我喜欢，我妈不喜欢，她没办法，她最后顺了我的意了。哎，嗯，你有没有打算请我进去坐一坐呀？好啊。哎，
0: 你妈不会在里面吧？
1: 不知道。
0: 你妈要在家的话，那我就不进去。
1: 我妈没那么可怕，不至于。
0: 我不是说你妈可怕，我是说呀，所有未婚青年的父母对于孩子往家里异性朋友这件事情，都异乎寻常的敏感。哎，据现任我爸报命，我妈最近经常往你妈公司去跑，朝九晚五跟上班似的。万一想撮合咱俩呢？多可怕啊！
1: 不会，你妈不会看得上我。
0: 我跟你讲，我妈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儿。是个男人就行，我告诉你，只要是男人他都行。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没事没事。
0: 我是说吧，是，你不是我妈的菜，但你好歹是盘菜吧。哎呀，我又说错了。
1: 没事没事。
0: 我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呢？哎呀，反正你先去打探打探，看你妈在不在家。
1: 行吧。不用打探，带你进去看啊！替我拿行李。
0: 真的？

0: 咱们约了好几次都没有见成面，可你知道吗？都是我这原因那原因的。原因就不要说了，你懂，我懂，咱们大家都懂。是，都懂。
1: 你说，我们见面聊什么？聊过去，徒增伤感；聊将来。
0: 我已经来日不多了，聊现在，我们只能够相对无言了。哎，你这番开场白呀，是想让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可是，我想亲眼看到你不介意，我心里啊才真正的放下呀。
2: 秦永兰同学，我不介意，我从来就不介意。时隔这么多年了，我们都该放下了。是。喂，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3: 送回回家了，哎，我就知道吧，宋飞的事儿，哎，你着急关心吧，啊？哎，不，那不是我拍的，那是我们家老太太拍的，对，什么关系？我哪知道啊？啊，不行，我能舔着大脸进人屋问，你们俩什么关系？能那样吗？确实是，哎，在屋里头呢，对，得有20分钟了。
0: 半个小时了，嗯啊，半个小时了啊，对，半个小时了，嗯，你要着急，嘿，自个儿回来问来，对，你，喂，喂，喂，明白，哎，哎，明白，哎，金奶奶，哎，啊，刚才我们还说呀，我们俩能够见面呢，哎，是应该感谢你，
4: 是啊，
0: 感谢，嗯。
3: 我给你们拍一张照片，哎，好啊，不必了，不必了。我这正有一张相片，送给罗兰的啊，给你，你就记住这个晕眩吧。
2: 又急了，
3: 我诚心气的，哎，让他着急上火，哎，宋飞这孩子够意思，跟他妈对着干，把姑娘嘿弄屋里去了，你看看多半天了。
0: 好珍贵呀、啊，这张照片，真好。秦奶奶，我有一个建议，跟你们两位老同学几十年唯一成功的这一次约会，拍个照片。好，来来来，都往我这看啊！
5: 哎呦，真好，就跟那二老初恋时候一样。
0: 来，一二三。
5: 这次老李啊见我是为了。 让我放宽心，不要让我纠缠到我们的过去。此生无憾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了。我今天彻底放下了，面向这份苦心呐，我不能辜负他。他说的对，如果两只手一直捧着过去不放，就腾不出手来接受新的幸福了。
6: <笑>这都没回来呢。哟，姐，你跟这日光浴呢？
7: 宋明媚呢？她上哪儿去了？我打她手机也不接，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6: 她去石家庄了。什么？去石家庄了？她去石家庄干什么去了？
7: 哎呀，这就不太清楚了。据说。 一个星期，跑2趟，还都是包车，
6: 跑了两。

0: 哎，大陆，这车坏了也是你意外的事儿，你别着急。
1: 您说我能不急吗？这关键时刻掉链子耽误您的事儿。
0: 姐，要不然这么着吧，您跟大妈呀先寻摸个车往回赶，我一个人跟着等救援。
1: 你自己等。
0: 啊，
1: 也行，只有这样了。
2: 不过话说回来啊，您说我明明姐的条件真不错，如果要真是有了，是不是也很正常啊姐？那倒是。不过她闲了一辈子了，怎么这时候突然想起找情人来了，还瞒着我？不行，我一定得弄清楚了。
1: 去，您看我那还有点事儿。
3: 我就先回去了啊！哎，
4: 你等等，把你手机借我试试。
1: 你干嘛呀？
4: 快拿来，别废话。
1: 修车的钱？
3: 我知道，你这不含着我呢吗？
4: 什么含？你不拿，你一会儿修车要用啊！跟你急了。
3: 我跟您说，姐，打死这钱我也不能要，我要来算个爷们儿吗？
4: 这，明白。
0: 姐，
4: 你心意我领了。
0: 哎，这车，哎呀。
5: 你看看，都是我跟你惹这么大的麻烦。
0: 秦奶奶，你别着急，咱们今天肯定能回去啊！你放心。喂，大福啊，
6: 明媚，我给你打电话不接。
5: 大福的电话一响你就接呀。
0: 张玉林，我这忙着呢，没时间跟你闲聊啊。
6: 我知道你忙着呢，忙着石家庄会情人的吧？
0: 跟你没关系的事儿，你少管。
5: 做好事儿。 得了吧你！我求你的事儿你不管，你倒有那闲心跑石家庄做好事儿去。我求你什么事儿？我求你帮我找我们家郭亚楠。得了得了，我们家郭亚楠今儿晚上就回来了，我还不麻烦您了。给，上你屋里坐会儿去。
7: 哎，姐，今儿女儿回来，你怎么也得回家把这肉拿出来，搁会儿化一化吧。再者说了。
4: 那些海鲜您不得现吃现买呀？你看看我像那受苦的人吗？反正咱就继续往前走。如果实在打不着车，总能有公交车站，顶多多倒两次呗。反正今天晚上总能到家。哎，
1: 我倒不是怕到不了家，我是怕他们先到家，我闺女。
4: 给你找一个，我不怕，你怕呀？我也不怕，明媚。我觉得今天我了却了这桩心事，我心里什么都不怕了。
8: 别闹啊！别闹，揍你！要是想看动画片，就让他看呗，这才几点啊？
9: 妈，您跟我来一下，跟您说个事儿。
8: 要是钱的事儿，别轻易答应他。
9: 也就是说，能够真真切切的感觉到。
8: 坐下，我跟你说。
9: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姑闯祸了，我姑和家里人领导家那老太太一块失踪了，到现在联系不上。怎么会这样呢？今天早上啊，家里人和赵总一块去密云开会，本来按计划呢，这会是得开到挺晚才结束的，结果会议呢进行的顺利，他们两点钟就回来了。赵总一进家门，看见我姑和他家老太太都不见了。 人家赵总三令五申说不许带老太太出门，不许带老太太出门。结果你看我姑呢，这不是要给家里惹

0: 祸吗？这事儿您先别跟爸说啊，爸他脾气急，
1: 要是他听
2: 见。牧羊，你用不着瞒着我，我都听见了。
3: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老天保佑，保佑我们顺顺当当的早一点回家，让他们晚点到家，保佑我们。
4: 亲奶奶，我们现在必须接受一个事实。
3: 什么？
4: 赵总可能已经到家了。
5: 哎呀，
6: 贫穷那么大的能耐，能叫他打听？
5: 喂，
7: 您
5: 这
7: 是？嘿，我得把这鱼鳞刮干净了呀，要不然有一片拉着你妈那大喇叭嗓子，那怎么办呢？哎，我这可不是白干啊！跟我说说，那姑娘哪儿捡的？
8: 偶遇发小。
7: 偶遇？告诉我在哪儿遇的，我也呕一个去啊。行了，我知道了，不想说就说明有戏。
8: 哎，有什么戏呀，傅大爷？
7: 好戏呀、啊。得嘞，这鱼鳞刮完了啊，鱼怎么做？哎，自个儿看着办吧。啊，西装脱了去，哪有多西装做鱼的穿着。哎，
3: 金奶奶，一会儿进了门可能受不了几句话了，我想嘱咐你几句。
4: 赵总对你和李叔叔这件事儿，他做的是不对，
3: 但他是个孝顺女儿，你别老跟他发脾气，别老那么倔啊。另外，别太贪凉了，你要是喝了冰咖啡，就别再吃冰激凌，一天只能吃一样。
4: 我记住了，坐的时间别太长了。要是怕自己忘了，就上个闹钟提醒一下自己，坐一会儿起来走走。
3: 对吧？你喜欢吃那个点心，咱们附近的超市就有卖的，但可不是在里边，是在那超市外面拐过去，它有一个柜台。一定告诉后面新来的家政人员啊，不然真的找不到。
9: 明白。我是。舍不得你，
3: 别激动啊！别激动，不说了。
10: 宋明媚，你带我妈去哪儿了？
3: 屋子里太闷了，出去透透气。
10: 透气。去哪儿透气去了？
3: 石家庄。
10: 宋明媚，你才来我们家几天呢，就敢掺和我们家的事儿？你胆子够大的，你以为你是谁呀？
11: 赵总，您可千万别生姑。您道个歉，认个错啊！
3: 我没错呀。
10: 你去石家庄去干那个姓李的去了吧？
12: 怎么说话呢？连个称呼都没有。

0: 是，我是去石家庄了。我不是去见老李，而是去见我初恋的男友。你得叫他李叔叔。
1: 够了！啊，初恋，啊，你的初恋。妈，您既然不介意。 您不怕外人笑话，那好啊，我们就把话说开了。

0: 您都这个年纪了，还去做这样的事情，去追求您的真爱，您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呐！您考虑过我没有？想过我爸爸吗？
1: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和老李。 我们的事情从一开始我就没瞒过你吧！
0: 不要逼我爸爸！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吗？
1: 你知道什么？

0: 我爱你，我更爱你爸爸，这个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有所感觉呀。
1: 那时候你爱我，那时候你爱这个家，可是这几年你为了那个快六十年没见的初恋男人，你天天的跟我摔摔打打，甚至跟我闹绝食，我就是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偏要见他？这么做对得起我爸爸吗？你对得起我爸爸吗？
0: 我妈就想，趁着我头脑还清楚，我再去见一下老李，谈不上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事儿。

0: 你们两个人离开我们家！赵总，您千万别真生气。
1: 你给我住嘴！
0: 带着你姑姑走。等等。
2: 赵总，赵总，您千万别生气，我回家一定跟我姑好好谈，她一定会认识到自己错误的。赵总，
0: 赵总，以后常带老母亲出去走走。
2: 她为你想的比你为她想的多。今天在她身边的不应该是我，而是你。 如果你今天能亲眼看到两位60年的老友见面，你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0: 什么叫深明大义啊？哎，什么叫有勇有谋？什么叫临危不乱？什么叫……哎，反正这么多年这样的人我没见过。这姐姐啊，我算认了，从今往后她就是我亲姐。哎，
1: 呵，嘿，瞧她说的，嘿，这宋明妹成了巾帼英雄花木兰了。
0: 花木兰她比不了啊，那我脚也差不离儿。
1: 哎，行了，人家花木兰那叫替父从军，她算什么呀？不就送一老太太赴约会吗？
0: 二哥，这您就不懂了。那花木兰替父从军，那是他们自己家的事儿。明媚姐不一样啊。哎，她跟那老太太非亲非故的，她凭什么管呀？这叫境界。这事儿要换别人，是不是躲都躲不开呀？就这仗义劲儿，我跟您说，我打心里佩服。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还不知道你打小就爱当叛徒。
1: 哎，骑马打仗，谁敢个堂侄马上跟谁走了。嘿，我看你今天嘿没少挣宋明媚的钱。
0: 富哥，你看有这样的吗？说不过我，把小时候那点事儿给翻出来。
2: 得了，我不下了，回家睡觉去了。我哎，
1: 嘿，怎么样？

0: 听说上石家庄惹祸了吧？啊，我说你就不听吗？自个儿的铺子还没生意呢，你说你没事管人家的花花事干什么呀？哎，我就跟你说了嘛，对不对？这事儿你不能管。哎，你看这宋飞这孩子也是，是能开都开了，真不会过日子。哎，你今儿是吃哑药了是怎么着？怎么一句话不言语？
1: 下个月的房租我能晚交两天吗？
0: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你这两天是实的还是虚的？
1: 尽量是实的。
2: 你看看，哎，要早把这点精力放在自个儿的买卖上呢，何至于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呢？
0: 行啊，我这儿倒没什么，你就尽量吧。啊，那个咱可说好了，可不能月月这样啊。另外宋飞那儿你放心，我也不会跟他说的，说他妈这月连房租都交不上了，下月没准得借钱，再下月得借高利贷了，再下下月得上银行贷。
1: 你跟大妈说，今天晚上我们娘俩绝不会吵架，以后也有话好好说
0: 啊。

0: 妈妈，我呢独断专行，把房间呢布置成了这个样子，也没有来得及问你喜欢不喜欢。
1: 我以为我走错门了呢。
0: 坐坐坐，坐吧。
2: 妈，我觉得石家庄之前那件事你做得特别漂亮。
1: 比如呢？
2: 比如有些事情吧，千金难买。
1: 你说具体点。
2: 感情啊，爱情，友情，亲情，所有的情啊。
1: 亲情
2: 啊？
1: 这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怎么理解啊？你都一个星期不跟我联系了。
2: 妈妈，我错了。
3: 好好说话你。
1: 干妈有什么收获？
2: 妈妈，我想吃排骨，不会做。
1: 你把这收拾得这么漂亮，就是为了吃排骨啊？
2: 嗯，
3: 臭小子，
1: 你就有这本事，把我气成这样，回来又想吃，我还得心甘情愿地给你做去。
2: 哎，妈，你是不是有点累了？要不然累的话就甭做了。
1: 行，妈还真有点累。
0: 妈，我饿了，你去做吧。
3: 臭小子，
4: 还是在家好吧，有汤有水，知冷知热的。谁对你真好啊？爸妈
5: 练瑜伽的时候要静心，不能说话。
4: 妈心挺静的，只要你不到处乱跑。
6: 二位吃饭了？
4: 哎，吃饭了。谁呀、啊、
7: 你干嘛啊？
4: 男的？男朋友？我干嘛呀？妈，这不是关心你吗？你快告诉妈，男的女的，快！
5: 哎呀，我说你不认识。
4: 哎，你让妈看看、哎，到底男的女的？
7: 你到底要干嘛呀、啊、你啊？
4: 你看你这态度，肯定是个男的，男朋友。他是谁呀、啊？让妈看看。哎呀，
7: 我不练瑜伽了，我也不吃饭了。
4: 你这是妈什么态度啊？
6: 哎，老伴
4: 妈这不是
6: 老伴儿。女儿刚刚回来一个晚上，这天一亮你就打回原形了。我看你呀、啊、还是去宋明白这报道吧。
8: 啊，我们可以让宝宝的头枕在我们左手的这个肘部啊，用我们肘部的力量托起宝宝的头颈肩，我们头的重量占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一了。左手可以放在宝宝大腿根这个位置，可以顺手提一下臀部、嗯，我们的右手托住宝宝的臀部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宝宝呈一个摇篮式的状态躺在我们
7: 专心听课是不是？
8: 在我们抱宝宝这个过程中可以和宝宝进行语言交流，然后这个同时呢我们可以对视宝宝的双眼，这样宝宝会有足够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大家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8: 好，我们的视频现在已经给大家播放完了，看看在场有没有谁主动愿意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给宝宝洗身体的操作啊。

0: 阿姨你好，看您记得比较认真，应该是差不多都学会了吧？要不然您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操作。
1: 哎呀，这我不行。
0: 没关系，阿姨一看就是过来人，肯定都会的啦。要不试一下吧？
1: 我真的不行，真的，我自己的孩子都是我婆婆带大的。
2: 老师，
0: 哎，你好。
2: 我可以试一下吗？
0: 可以，完全可以。大家掌声鼓励他一下。
3: 是啊，今天您讲的太棒了，
4: 就是刚才抱孩子的姿势真绅士，
2: 是吗？
4: 真专业啊！
2: 我带过孩子，
5: 陈大爷，
2: 哎，
5: 您刚才太棒了，深藏不露啊！
2: 真的，我带过孩子，而且我还会唱歌，我会打
1: 字。回家。
2: 我有好多，
1: 您教教我们，
6: 教我们。
4: 老师，能教教我？
2: 我不行啊，那个有点事儿啊。
4: 那个，
7: 妈妈
4: 回来了。
8: 这一宿没回来，这是去哪儿了？
9: 要不说他这人就一根筋呢，一个人在大马路上逛了一晚上。
4: 嘉玲啊，别再这样了，多不安全呀。我跟你爸都担心死了。
8: 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回头跟领导解释就完了。
10: 不用说了，今天早上我也去公司辞职了。
8: 啊？不是你
10: 不明摆着的吗？把赵总得罪惨了，我再待下去，只能自己穿小鞋了。昨天还姐姐妹妹着呢，这一晚上就是我自己傻。我把人都想得太好了，这回吃亏的只是我自己。从我弟辞呈到他批准，前后不过10分钟，人家连句客套话都没有。很明显了，人家已经把我拉进黑名单了。
4: 哎，你干嘛去啊？
9: 爸，你上哪儿去啊？
11: 你别说，你说话真算数。昨儿可真没闹，可这厨房可够热闹的啊！
1: 嗨，再惹我生气，这见了面也得心疼不是？知道他想吃糖醋排骨，赶紧给做，摆在那儿看他吃到嘴里才踏实。你也是当爹的，这你懂。
11: 哎，天下父母都是一个心呐。哎，昨儿大陆回来，跟我面前一通夸你，夸得跟仙女似的。
12: 你没跟他搞对象啊？
1: 哎，不，你说什么呢？
12: 我不是瞎猜吗？
1: 瞎猜什么呀？瞎猜。
12: 后来我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我还想呢，你大陆年纪轻轻的，他怎么会看上你了呢？就是说离婚了，肯定也得找一小的啊，对不对？女大五，赛老母，你都比他大10岁了，能当奶奶了？
1: 又来了，妈！
12: 快点去！行，赶紧坐着，到了。我就服你，这真是。
1: 哟，你怎么来了？也没打个招呼啊？
8: 我要是打招呼，能看见刚才那一出吗？
12: 多大岁数了，不嫌寒碜？
11: 哎，嘿，不是大哥，什么叫多大岁数了？您给我解释解释。哎，您要解释不清楚，这门好进可不好出。
8: 不是我这还受到人身威胁了，我。
11: 哎，
8: 您看清楚了啊，明媒家政，我妹妹的公司，你别进门张嘴就说不拿自个儿当外人，行不行？
11: 您知道这地方？
8: 这地方怎么了？这地方？
11: 那还不……
1: 哎，宋明亮，我大概其知道你今天来的目的了。
8: 知道就好。我呀，本来以为你惹这么大事儿，怎么也得面壁思过，老实几天。我是真没想到，你今天在外边你就这么欢蹦乱跳的。
1: 你有话直说，别绕那么大弯子。
8: 那你让他们都出去，我给你支招。
1: 出去干嘛呀？大小你都认识，我这人明人不做暗事。你说吧。
8: 不是，那你要不嫌寒碜，我怕什么呀？是吧？我跟你说啊，嘉玲，饭碗没了。
1: 李嘉玲被开除了。
8: 被开除干嘛呀？她辞职了。
1: 他辞职干嘛呀？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呀？
8: 有什么关系？要不是。

0: 是你带着那个神经病老太太上石家庄见那老相好的，惹出这么大事儿来，能牵连上他吗？
1: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好不好？什么神经病老太太呀？我告诉你啊，秦奶奶思维很正常，人家会一下老朋友怎么了？这有什么不对的？
0: 那你说家里人招谁惹谁了？好心好意的给你们公司拉个生意，最后把自己前程葬送了。哎，人家姓赵的别墅住着，燕窝吃着，老妈子顾着，你操什么闲心呢？那老太太也是，这放着好日子不好好过，你老实待着吧。这就是儿女对她太好了，烧的。
1: 怎么就烧的了？我告诉你啊，李叔叔得了癌症，是晚期。秦奶奶就是想跟他见上一面，我这个当老妈子的给帮了一下忙，就怎么了？你羡慕人家那好日子，你去住那铁笼子住上三天，你试试。
0: 我住铁笼子干什么呀？你这是啊，平平安安的把老太太带回来了，万幸。这但凡路上出点事儿，你能原封不动的你陪人一个妈吗？你最近你就是一帮狐朋狗友捧着你，你就要上天。你简直，
2: 我们站着不说话也躲不过去啊。你说谁狐朋狗友呢？大哥，你看清楚了，我张玉莲，宋明媚的发小，铁姐们儿，告诉你吧，在这世界上对明媚最好的，第一是王大力，第二就是我张玉莲，你排第几呀？你告诉你不说，你还别没完没了的，记不记得宋飞刚生下来，眼睛还没睁呢，你就代表你父亲，你来轰宋明媚，你还说滚，滚得越远越好，这话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我这不说你呢，你还没完没了，你说谁狐朋狗友呢？
0: 我跟您这么说啊，
2: 哎，您还别跟我这么
3: 大哥。不是我说你啊，当时宋飞还没满月呢，你就把他们撵出去了。我记得是狂风大雨，那水都漫了房基了，要不是因为我们，他只怕活不下去了。现在他还怕下雨的，你知道吗？啊，现在想起是大哥了，兴师问罪来了，还要把他们撵出京城。
4: 哎，你看你把你能耐的啊。
0: 自行车招你惹你了？

0: 嘉玲啊，来，快起来，吃点东西。
1: 妈，我不饿，不想吃。
0: 你中午不出去吃，妈现在给你端进来，你还不吃啊？是不是跟妈怄气呢？
2: 妈，别瞧您这话说的，这个家我敢跟谁怄气呀？我就是不饿，不想吃，我连这点自由都没有啊！

0: 干什么呢你？
1: 还能干什么呀？那，说吃不下，不想吃。
0: 一个比一个脾气大。
2: 怎么，你要出去啊？去哪儿啊？
3: 我说你能不能不打听啊？啊？
2: 不能。
3: 我还忘了问你呢，
4: 你昨天去石家庄到底干嘛去了？跟谁约会去了？你跟我，你还不说实话？
3: 你呀，有空好好改善改善跟女儿的关系吧，啊，别三天两头的闹失踪，回头你坐这儿咧大嘴哭也没有用。
4: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家老郭说了，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就让我天天上你这儿来。首先，这叫近朱者赤。实在我要是吃不了呢，我也少在家待着，这样我闺女看不见我，她也就少烦了。
3: 你不觉得自己可悲呀、啊？那么招人烦，
4: 我招人烦吗？我一点也不招人烦。忘了告诉你了，我觉得我们家郭雅楠最近肯定有新交男朋友了，而且是那种不靠谱的男朋友，所以，我决定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让他悬崖勒马，及时刹车。
3: 你自己悬崖勒马吧啊！我要是你女儿，我都得疯一百回了。我走了。
4: 你还真走啊？能不能带我一块儿去？
3: 带着吧啊！走着把门给我关上啊！
4: 你不锁门啊？
3: 没坏人锁什么门呀、
4: 啊？不怕我就是坏人。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碧华女士，您的花。哎，好，谢谢啊。哎呦，我要下次再来，我得给你带几个花瓶了，这花摆不下了。
1: 摆不下就扔。这谁送的？怎么没名字呢？就是偷偷摸摸的，不安好心眼。 看来呀，这人都是一样。那你平时是最大的咧咧的人了，这一遇上事儿，照样是个十足的小女人。
2: 我能遇到什么事儿啊？我好好待在家里。
1: 嘿，这大事儿啊，匿名送花，现在小姑娘都没这待遇了。你就不好奇这送花的人是谁？
2: 我不好奇，肯定是个无聊的人。
1: 哎，雪华。
2: 你听说我那事迹了吗？
1: 什么？我惹那祸啊！听说了，你客观的讲，你觉得我做的对不对？
2: 这事儿吧，他不能用对错来评分。你看，对于有些人来说吧，他可能觉得大可不必。可是明妹，我从心底里佩服你，你这不是去挣钱了，你这是去交心了。
1: 就是，你要是挣钱，我一分没挣着，我还惹了一身麻烦，落了埋怨。但是我觉得值。
2: 我有收获，这你我都是聪明人，其实看别人的时候啊，一看一个准儿，但一到轮到自己吧，眼光也不见得就那么好。你嘛意思啊？那你说这送花这人他不敢落名字，就是有顾虑呗。人家在等你答复呢，你呢，要么就干脆让对方打消念头。
3: 要么就爽快点，一口答应人家。哎哎哎，明妹，你这是不是有点多管闲事儿了？就算我管闲事儿了，那决定权也在你呀。妈，您把我爸喊出来呗，我想跟你们说点事儿。
4: 又怎么了，明亮？

0: 就只能看上我们单位。
1: 就调你们单位去还得花钱啊。
2: 刚一说不给钱就给脸色看。
3: 我跟女儿说今年你没寄风筝。
4: 他们娘俩是想把傅国恒的这个念想给断。
5: 你心里头啊有点变态。
6: 郭亚楠，你跟我说这人是谁。
7: 轻看远方的家第十八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木清直指点连队长牟田口连野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连野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凌晨4点23分，就此定格在历史上。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点50分，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

0: 我重。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两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1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这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效仿当年在喜峰口我们大刀队出击的方式，趁夜间沿着永定河的河面贴近。
0: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1: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铁桥啊，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17、18岁，可能不到18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日本兵，就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0: 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在了郑福来家旁边。
2: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是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29军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逃到长辛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这后衣裳，一看那个长辛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幕后有人告诉我啊，说那个都是大王庙29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0: 在卢沟桥这段仅1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逃难者的脚步，有侵略者的铁蹄，也有保家卫国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的身影。

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急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 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

下了自己的思虑。彼将成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我以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

0: 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
1: 云雾弥漫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这个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
0: 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9%。 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落后，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1/4，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1/3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 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必定严峻。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 必抗战，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方针。向宋哲元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随即发电报给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求他由平汉铁路发2个师的力量向石家庄和保定集结，同时命令第40军和第84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 同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144师长刘汝明，保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 在他的镜头里，这里墙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拥护第29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励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 1937年7月8日晚。 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稽查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 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3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3条口头。

0: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1死2伤。当时呢，这个纪委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遭到日军的炮击。
0: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宛平县长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3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立井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7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一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冀察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而就在谈判几度拉锯未果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2: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0: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3: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的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啊，所以他不主张在卢沟桥这个扩大这个战事。
0: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

0: 十一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为了将自己的侵略行径合理化，这份文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
1: 日方诬陷我方，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的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0: 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迟迟不见踪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本应坐镇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此刻，宋哲元心里在想什么呢？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回到山东老家守孝两月有余。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二十九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第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虑和考量。
2: 二九军是西北军，二九军的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的就是，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0: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了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2: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纯的谈判，日军是表面的谈判，实际上做军事准备。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你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要扩大战争。
0: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通过与宋哲元谈判争取时间，宋哲元却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 宣言提出

0: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一首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
1: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的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0: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性，
2: 一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4品千字文，
2: 用了4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16、1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以回应其袭击商船。伊朗称将给予美国毁灭性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紧急从伊拉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
1: 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与会各方在防务合作项目、对乌支持等问题上分歧重重。有分析指出，欧洲为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真正的安全保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已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无人机协议，将向这些国家提供无人机技术，以换取投资、军事装备等。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

0: 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张没有根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和平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2: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消息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几个小时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攻击予以毁灭性回应，并且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务。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天凌晨传出数声爆炸，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的声明还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声明还说，伊美双方刚于不久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即宣布取消其于6月21号签发的授权伊朗石油销售等的一般许可证，这再次显示美国政府不可信任。声明还指责美国多次直接违反或通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违反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表示，伊朗自6月18号签署备忘录以来，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进行辩解。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经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结束其伊拉克之行。报道说，佩泽西奇扬此行旨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访问期间，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继德黑兰之后，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7号在伊朗的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7月8号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巴林传出了多次爆炸声。 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

0: 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称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的打击。卡塔尔方面7号谴责卡方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称此举违反了国际法，并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了抗议照会。
1: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以及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方面认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其船员安全，称这一行为构成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早些时候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级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0: 美军称为了回击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遭伊朗袭击，打击了伊朗超过80个目标。美国财政部呢还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么伊朗称呢，美方这些举动是公然违反了伊美伊斯兰保谅解备忘录，并且警告将会就此采取必要的行动。那么您如何看美军此次袭击的规模和意图？伊朗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2: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半天的时间里边，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这个完成他的这样一个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样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

0: 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娜，随着对美安全依赖下降，沙特、阿联酋等国加速探索石油出口非美元结算，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海湾国家还尝试构建不依赖美国的多元安保体系，去美化动作频频，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消息，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沙特将8月对亚洲客户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售价下调，降幅之大近年罕见。海湾产油国正加速出口，多国金融结算去美元化，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近期伊朗展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海湾国家战略转向直接与伊朗协商，而非单纯依赖美国军事解决。沙特、阿曼、卡塔尔等国一度绕开美伊框架，单独与伊朗磋商海峡管理及地区安全协议。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奥地利皇冠报的消息，更加侧重外交策略独立性。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最近在军售与安全议题上愈发谨慎，强调不参与针对邻国的军事行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未能有效拦截针对海湾石油设施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且被指优先保护以色列利益，导致沙特、阿联酋等国意识到依赖美军基地反而增加自身成为打击目标的风险。海湾国家越来越不想充当大国代理战场，更倾向于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葡萄牙商报从单向依附转向风险对冲。文章指出，海湾国家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去美化动作并非反美，而是从单向依附转向多元化的风险对冲。美国虽仍在当地保有军事存在，但其作为唯一安全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中东正在加速构建新秩序，未来区域合作的焦点将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分配以及战后重建资金分担等实质性利益博弈上。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消息，中东秩序向多极制衡格局演变。美以围绕核问题、地区霸权以及能源通道展开极限拉扯，整体呈现战事降温但信任崩塌、阵营重组且多极化加速的特征。海湾国家对美安全信任减弱，加速推进去美化防务合作。沙特、阿联酋等国引入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第三方军事力量，形成沙、巴、土、以阿美及伊朗抵抗阵线三大潜在阵营，中东秩序向多极制衡格局演变。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的拉开了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4: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10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

0: 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七号表示，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做出决定。
2: 七号，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内塔尼亚胡说，他曾敦促特朗普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还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做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事。我是以色列总理，我做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一致的。被问及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时，内塔尼亚胡表示，现在断言事态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特朗普相信他能阻止伊朗的核计划，相信能通过谈判实现这一目标。我对此存有疑虑，但我认为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毕竟他正在为此努力。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前不久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为不满，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还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四号晚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援引多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三号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官员近期屡次发表涉以言论。据多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宗教活动中祷告摧毁以色列，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将犹太复国主义称作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称其对土耳其国家存亡构成威胁。土耳其与以色列近来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
1: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当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
2: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六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七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八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北约年度峰会召开，尽管呢北约盟友已经增加了上千亿美元的防务开支，但是呢美国

0: 对此并不满足，美方批评北约与美国的关系荒谬，甚至是威胁要从欧洲撤军退出北约。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变化？
1: 确实，这一次北约峰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来观察美国跟欧洲盟友在北约框架下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这次北约峰会我觉得体现了北约内部关于未来发展的几个新的这个议题领域啊，和可能的这个分歧的这个领域。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北约的现在的讨论的议题已经从这个是不是要增加预算，更多的转向怎么使用预算。欧洲的北约的欧洲盟友总体上对于现在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欧洲国家需要花更多的钱在军事领域花更多的钱，然后更多的投入、更多的生产，以及更多的承担北约框架之内的安全的这个责任。对于这一点，应该说有一定的基本的共识。虽然不同的欧洲国家在执行预算方面的能力跟意愿，实质上还是有差别。我们看到波罗的海国家啊。部分的中东欧国家包括德国在这方面行动会更坚决一些，那么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在这方面行动的意愿就会弱一些，但这个基本的共识我觉得是存在的。现在的主要的分歧就是说，钱在系统内已经有了，我该怎么用它，尤其是在恢复重建欧洲的这个军工产业方面怎么来具体的操作，这个是这次北约峰会体现出来的一个新的分歧的这个领域。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整个北约内部在希望保持美国继续停留在北约内部，继续扮演自己的领导者的作用的前提下，已经从原来的这个预算或者说责任分担这个大的议题，转移到更多的转移到具体的责任转移，尤其是在这个现有的北约框架下，怎么在责任更多的转移到欧洲的这个大背景下，而不破坏北约生存的这个基本的框架。欧洲国家普遍还有一些担心，就是不清楚特朗普前的美国和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在对北约的基本态度上是否会出现重大的变化。那么还有在一些新的安全领域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由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霍尔木斯危机引发的航运跟海疆领域的这个安全，那不同于欧洲国家对这个领域的这个安全认知也是有差别的。美国在这方面目前会中期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欧洲国家也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那这个是未来北约内部完成自己的组织重建的时候需要面临的新的一个和美国，尤其跟美国之间需要重新这个谈判的，重新完成自己责任分担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可能的分歧领域。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景华。
2: 好的，丽娜。北约安卡拉峰会在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援助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方面加紧协商。北约敦促欧洲军工业加紧扩产，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西班牙国家报逐步转化为真正的军事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他再次呼吁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在俄罗斯加紧重整军备和美国重新定义其在欧洲作用的当下，北约希望欧洲成员国的军费开支增长不仅停留在预算层面，更要转化为导弹、弹药和新的作战能力。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英国《晨星报》的消息，整合碎片化的欧洲军工产业。冷战后，欧洲防务高度依附美国，主动压缩军工产能，弹药产能完全无法支撑现代化消耗战。北约要求欧洲军工企业无订单前置投产，扩建弹药工厂。首要目标是避免东欧防线出现装备断供风险，进而整合碎片化的欧洲军工产业。美国政府已明确缩减在欧驻军人数和航母核潜艇部署，要求欧洲盟友从安全消费者转变为欧洲本土常规防御第一责任人。土耳其《沙巴日报》的消息，美国借机收割欧洲防务预算红利。北约近期密集施压欧洲军工企业无条件扩产，并不是单一支援乌克兰的应急动作，而是美国离岸制衡战略、欧洲安全焦虑、美欧利益捆绑的必然结果。 在欧洲军工。

0: 业扩产过程中，导弹芯片、防空雷达、军工软件、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美国。欧洲扩产越大，对美军工捆绑越深，美国借此收割欧洲防务预算红利。近两年，北约新增军费2/3流向了美国军火商。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印度，《第一邮报》存在诸多现实挑战。多年来，美国一直施压欧洲承担更多责任，北约政策发生历史性转变。事实上，在北约，欧洲国防工业已从次要角色跃升为关键战略参与者。几年前还面临预算削减的欧洲军工企业，如今订单量创历史新高，并宣布扩建工厂和新建生产线。然而，业内人士也承认，欧洲内部存在诸多分歧，武器型号繁多，国家采购流程各异，工业能力也参差不齐，现实挑战依然巨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3: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再创新高。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4: 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
3: 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规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当前，上海已搭建起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合作、生态协同、安全治理一体贯通的完整发展生态。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这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据介绍，在促增长方面，去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初步预测今年还会有30%以上增速。一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市值屡创新高，体现了人工智能加对经济的强劲牵引作用。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

0: 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0: 截至目前，中国。

0: 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多个村镇被淹。险情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陆续进入，救援物资也通过多种方式送到了受灾群众的手中。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的探访。
1: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
2: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独田村呢，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现在是通过这个无人机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
1: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横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决堤的情况，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3: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
1: 近日，广西宾阳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甘棠镇受灾严重，当地已经连续几天停水停电。
4: 那我们现在准备跟着南宁市新民区应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跟着他们的船，我们一起要进到灾区里面去运送一些物资。
2: 还有多少人上面？还有100多个人，有很危险的吗？需要出来的吗？有吗？目前没有，大哥。还有90几个病人
5: 啊！啊，还有90多个病人。
2: 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
5: 现在可以。
1: 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降雨减小，没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棠镇的积水会很快退去。根据南宁市的统计，目前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
0: 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6: 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并且明显违背了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7: 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6: 报告还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造成了重大威胁。
7: 菲律宾在歪曲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阻碍周边经济。

0: 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考量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日益升高，将军官学校毕业生的爱国教育政训课程更名恢复为反共爱国教育。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此举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4: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5: 陈明华介绍，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
4: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
1: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够有效吓阻冲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其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4: 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
5: 陈明华表示，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过度反应。
4: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0: 在黑龙江黑河深耕20多年的韩地汽车测试产业，依托技术突破，打破了冬季测试的季节限制，建成亚洲首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试验场，将冷资源转化为了产业竞争力，为国内汽车工业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带您走进这座盛夏里的极寒实验室。
1: 这里呢就是红河谷4G低温试验场，现在呢是7月盛夏，但是大家看我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原因呢就是我身后的这道门里面大有乾坤，隔着这道门，门外是炎热的夏季，那门内呢却是恒定的严寒冬季。大家看，现在呢测试车辆正在冰雪路面上展开性能测试。那曾经啊，国内的车企要在夏季开展高寒测试呢，只能漂洋过海远赴南半球，而如今在这里呢，汽车高寒测试是告别了看天吃饭，实现了全年不间断运行。
2: 作为国内寒地试车产业的发源地，黑河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极寒气候，深耕这一领域已有20多年。但长久以来，高寒测试只能依托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的自然冬季开展，短短4个月的窗口期，远远跟不上国内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快速迭代的研发节奏。
3: 这样一个海外的场地，档期我们不能控制。另外一个，他们的设施主要以静态零部件测试为主，很难覆盖这种整车动态冰雪运行驶场景。
1: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测试车辆的里面。赵工，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什么内容呢？
4: 我测试的是冰雪连环路面的操控性能。
1: 嗯，
4: 你可抓稳了。
2: 这座封闭式低温试验场内覆盖冰面、压实雪面、沥青等多种路面测试工况，可完成整车底盘、转向等全维度性能验证。这里是目前全球少数可开展整车全维度4G高寒测试的商业化场地，测试标准与冬季自然工况完全等效。
5: 这些全部就是冬天室外下的天然雪，那人造雪它湿度更大，粒径它会更粗糙一些，天然雪就刚好比较优势更大，它就是摩擦系数包括的支撑性还有路面平整度保持更好。我们所有的雪面道路采用的都是天然雪的来做路面，这样的话它保持了我们室外冬季测试一致的标准。
2: 要维持数万平方米空间全年恒定低温，能耗控制是行业公认的难题。场地通过智能自控系统按需调节制冷功率，同时屋顶覆盖光伏发电，绿电占比达到40%，再加上地方电网的兜底保障，既实现了测试环境的稳定可控，也契合了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从靠天吃饭的季节性服务，到技术驱动的全年化运营，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4G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季测试难题。黑河寒地试车已占据国内超80%的市场份额。
3: 现在我们随时都能进这种场地进行复测验证，我们可以自主调控各类极端环境的场景参数，工况稳定可靠，有效缩短产品迭代周期，更好地把控产品的上市节奏。
2: 从服务传统燃油车，到支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升级后的寒地测试产业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服务保障。
6: 我们通过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实施电力扩容改造，加强用地审批等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推动产业实现技术突破，低温测试由冬季向全季节覆盖。未来呢，我们也将紧扣国家15.5的规划部署，继续延伸产业链条，将黑河的寒地冷资源持续转化为保障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的硬实力。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千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8: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1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我们再来关注古巴方面的消息。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的封锁以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13: 据古巴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联合国大会当天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罗德里格斯在辩论中表示，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美国封锁给古巴造成的损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罗德里格斯说，古巴获取燃料的渠道受到直接威胁或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阻碍，美国海军舰艇甚至采取对邮轮进行骚扰或恐吓等方式以阻拦其入境。他指出，古巴当前面临的敌意和威胁是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违反国际法行为的一部分，这些行为也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
14: El bloqueo asfixia y mata de manera silenciosa。Atender este crimen despiadado es también una responsabilidad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y en especial su Departamento de Estado difunden la mentira de que el bloqueo no se dirige contra el pueblo cubano, sino solamente contra el gobierno. Pregúntenle al pueblo de Cuba si sufre o no el bloqueo.
13: 6号，古巴电力系统曾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
0: 据日本共同社8号的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2.865%。 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了自1997年5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

0: 节奏，成为近期日本债券市场承压的主要原因。稍后再来关注天气。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南方强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但是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强降雨。像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广东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明天后天这一带降雨将会继续的减少减弱，但是很快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的靠近，东南沿海一带的风雨天气将会逐渐的加强，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除了台风雨，今后几天华北、东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着强对流。尤其是今天在河北、山东要警惕雷暴大风，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气温方面，今两天高温天气仍将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不过呢，之后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会迅速的减少。像是兰州和银川今天仍然会有高温，到了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多度，一下子会凉快不少。最后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40度，广元晴转阵雨，25到36度，宜宾晴27到37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武汉阴转晴，27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京阴，21到28度，新德里中雨，25到28度，迪拜晴转多云，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悉尼小雨，11到17度，伦敦晴，21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1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19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桥塔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

0: 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14-5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1: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0: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0: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1: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0: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 填为轻型。

0: 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铸塔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中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天维将一体化智能铸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2: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0: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拔舟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拔舟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2: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3: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0: 为了让铸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铸塔的智能工具，李拔舟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2个多月的碰撞，铸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2: 传统的压泡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铸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0: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拔舟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铸塔机拥有8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厨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2: 放一下真的吧。

0: 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1: 铸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0: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放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1: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李八洲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0: 铸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支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1: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李八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0: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1: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李八洲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铸塔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李八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铸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铸塔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2: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1: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3: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4: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3: 对。
1: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铸塔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3: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 但是它的用工量，也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1: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布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程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4: 单纯的用人海战术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的话，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进行一个装配式设计的拆解的？
2: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人做过的啊！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方案，
1: 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程茂林所设想的布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3: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1: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程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3: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机械化和工业化施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3: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1: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3: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1: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 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2: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1: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

0: 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1: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0: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筑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2: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0: 对刘斌来说，承担筑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2: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便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0: 要实现筑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筑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2: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0: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筑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筑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1: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0: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这种病一般通过根系传染，传播速度很快。你们这里应该是从八百度嘎查那边传染过来的。你遇到水，菌群立刻迅速传播，危害性非常大。
1: 除了连根拔掉、深埋，还有别的办法吗？
2: 没有啥其他办法了。
3: 毛科书记，
4: 那全村毛科都推吗？
1: 这是高娃家希望，
3: 瞬间就全整没了。

退。

0: 现在受灾的农民心情一定都不好啊！我们召集所有党员，挨家入户做疏导工作，只能这么样了啊！
1: 咱们普通党员保护的农户必须得走到，我们几个多走几家。

够啊，你多少吃点吧，啊！折腾折腾一大天了，你一点东西都不吃，那怎么行啊？

闺女啊，其实也没啥，保险公司不是正给咱核实赔钱的吗？这样一来，除了投入，咱还能剩点儿，没啥，没啥啊。

0: 妈，我给你熬药去啊。
1: 高娃，高娃，
2: 我的父亲来了。
1: 高娃，哎呀，
2: 啊，高娃，高娃呀，宝峰书记来看咱了，高娃。
1: 叔，你坐坐坐坐。坐坐

0: 高娃，是，叔，我知道你们心里难过，这事搁到谁身上都不好说，这也算灾害，没办法的事。不过，保险公司已经在嘎达办公室开始核算赔偿金了，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吧。
1: 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会帮助你们家，挺过难关的。我，九海是你们家的保护长员，有什么事找他解决，他要解决不了，就找我，我帮你们解决，啊。九海，他们家是你的当院联系户，他们家的事就是你的事，必须当自己家的事办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会找你负责。
0: 你放心吧，宝方书记，包在我身上了。高娃，是，叔，那我们就先走了。哎，宝方书记。
2: 好嘞，好，好嘞，慢点啊，慢点，
3: 走了，
2: 拜拜，拜拜，
3: 走了，好。

0: 大壮叔，你觉得韩书记和宝峰书记这两个人咋样？
1: 你想听什么呀？
0: 不是想听什么，就问问你的意见。你觉得他们俩能把嘎查给带好吗？
1: 谁当嘎查领头羊，我不关心，我也没意见。我只关心的是，他们过几年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张世龙？

0: 还行，不行。怎么样，饿了没有？
1: 不饿。走吧，到家里给你整点夜宵补补。
0: 哎呀，这大半夜的吃啥呀？明天搞啥一堆事儿呢？哎，
1: 你们这城里人啊，就瞎讲究，是不是一到晚上就不吃这不吃那的，把对身体不好啊？
0: 没有，搞啥一堆事儿？
1: 那行，我走了。
0: 行，
1: 睡了。

0: 走，你好，走。
1: 大爷，
2: 哎呦，韩书记啊！
1: 啊，你在这干嘛呢？
2: 嗨，那历史陵园的那台阶啊，不知让谁给扒了，砖头给偷走了。我捡点有用的砖头给补上。
1: 哎，我帮你。
2: 哎，韩书记啊，
1: 哎，
2: 那个巴根大哥的事儿，您还得多操点心，向上级反映反映。以前啊，我还以为你是记者，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书记。这事儿我还真得找您了。
1: 大爷，你放心啊，这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搁着呢。向上级反映，慢慢来，别着急啊。
2: 好。
3: 啊，你就说吧，牛棚多少钱？规模在40头左右。哎呀，现在是10头，那以后不就40头了吗？多少？这么多呀？行行，这样这段时间呢，我确实太忙了啊。那个嘎查里边闹那个举合并，还得找保险公司谈赔付的事，我顾不上啊。过段时间咱俩仔细商量商量，好不？啊，好。
1: 韩书记
3: 啊，
1: 这来这么早？我刚才听你打电话，我过来看看。
3: 哎呀，走，架去啊！
1: 干啥去啊？
3: 干啥去？昨天晚上叫你吃夜宵，你不没去吗？我估计你是饿了吧？我让你嫂子给你整着点硬早餐啊，好好给你补补。
1: 硬早餐，
3: 走。

0: 哎呀，这菜也太丰盛了，太硬了
1: 啊！快坐，快坐，
0: 我都有点蒙圈了。
2: 哥啊，
0: 你们家早餐都这么丰盛啊？
3: 安娜，
0: 很香。哎，你这早上怎么还喝酒呢？
3: 你看我又没让你喝啊，啤酒漱漱口。
0: 行，
1: 小韩书记，你在这慢慢吃。这些东西我是昨天就给你准备好了的，我给老爷子他们再送点去啊。
3: 嗯呐，
0: 不是嫂子，你吃完再去呗。
1: 我都吃过了，你们俩好好唠吧。哎，
3: 韩书记，坐坐坐。
0: 嫂子真好。哥
3: 啊，
0: 这些菜儿昨天就准备好了。
3: 嗯呐，你说你来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想让你到家里边来坐坐。昨天早上啊，我就给你嫂子交代。准备一顿饭啊，让你晚上到家里边来吃。可是呢，谁知道能遇上景和病啊？啊，哎，你说你晚饭吧，就吃了一个方便面；夜宵我叫你，你又不来啊。所以呢，我就生生的把你薅来了。要不你说这一大桌咋办呢？
0: 哥，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肯定来。
3: 切，你架子那么大，我要不生拽你，你能来吗？
0: 哥，我在你这哪有架子呀？
3: 啊，开玩笑呢啊！说实在话，昨天晚上啊，我实在是看你太累了，不忍心啊。哎，别老唠了，快吃，快吃，一会儿都凉了啊！哎，
0: 这么硬的菜儿，咱用筷子啊啊，直接上手吧。
3: 对，这到家里边就应该这样。
0: 嗯，真不错，
3: 好吃不？
0: 好吃。

0: 高昂，
1: 常立哥，
0: 干活呢？
1: 嗯呢。
2: 常立啊，
0: 哎
2: 哎。
0: 哎呀！哎，来来来，我来。
1: 啊！
0: 来来来，我帮你。
1: 谢谢啊。
0: 砖呢？
1: 啊，砖。那。
0: 我就说就不应该拆这儿，会遭报应的。
1: 阿力哥。
0: 啊。
1: 你刚才说啥？
0: 我没说呀。
1: 你刚才说啥报应？
0: 我没说啥报应啊。
1: 哎呀，你刚才说了。
0: 我没说呀。说啥呢？
1: 你是不是知道我们这些砖是让谁给拆了的？
0: 我哪知道啊？
1: 我看出来了，你一准知道。你告诉我，
3: 谁那么缺德？
1: 哎呀，你说呀。常立哥，这是哪儿啊？这是八根烈士的陵园。你当着烈士的面，你不说实话是吧？你不怕遭报应啊？哎呀，你跟我说，我不说是你说的行不？
0: 说啥呀？咱嘎查就那几个坏长，还能有谁呀？
4: 哥，你知道高娃他公公的事吗？
5: 你说的是陵园的事吧？哎呀，这个事儿啊，说不清楚，年头也久了。我爸那时候啊，就忙活了半天，也没啥结果。基本上，没什么人能证明八根是烈士。
4: 那看老爷子这么执着，这事儿不像是假的。
5: 大家伙也都这么认为啊，可是人家民政局不是得要证明吗？
4: 高娃家的事儿啊，没那么好办。
5: 是啊，高娃家的事儿啊，都挺麻烦的。
6: 瑞子，你一大清早去哪儿啊？啊？哎，走错门了吧？
1: 没走错。
6: 啊？哎，干嘛抢劫啊？哎，干嘛呀？啊？哎，你拿我们家砖干嘛呀？
1: 你家的？
6: 我家的。我这是买了乞讨台的。
1: 你买的旧砖头乞讨台？
6: 对呀，旧砖便宜啊，咋的了？
3: 你拿烈士陵园的砖头，你乞讨台你？

0: 谁说烈士陵园呢？
1: 他说的。
0: 啊，他说就算了，那你叫他一声，看他答应不答应。放下，告诉你啊，这院里的那就是我们家的，你也别管我怎么来的。
1: 你家院里的就都是你家的？
0: 对啊。
1: 那院子外边的那些呢？
0: 院外我管不着，只要进了我们家院墙，那就是我们家的。
1: 当真？
0: 当真。哎，你撤，
1: 刷你的，
2: 撤给我了，还挺大方啊。
0: 哎呀，这输了半宿的钱，这一下都回来了。哎，
3: 把车给我放下，放下，放下，把车放下。

我的车放下，那是我的车。

0: 你，你偷我们家车。
1: 你们家车？
0: 啊，
1: 这是你家院子外边的呀，你管不着。
0: 啊，它就是我家的。
1: 哎，你家的？你叫他一声，你可得答应不？
0: 好妹妹，咱们能不能不闹了？你把车还给我啊！
1: 那我家砖头呢？
0: 行了，你去拉去吧。

0: 行了，你走吧，走吧。你刚刚咋说的？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赶紧走吧，不知道动手了。你试试。
1: 咋的？拿个砖头还想动手啊？来来来，我这儿拍啊，我告诉你啊，你一下打不死我，废了你。来吧，来。
0: 行。一下打不死是吧？两下我还打不死了，把头给我伸过来。
1: 你喊我被他给杀了，
0: 那不能这么喊，
1: 我一个大男人被他打死了，多丢人啊！
0: 也是啊。

0: 哪儿啊你？
1: 又喊错了。
2: 王叔，你还磨叽啥呢？那村民代表都来差不多了。
3: 韩丽啊，你就没想想，如果这次再评不上该怎么办？
2: 首先啊，高娃申请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屯的村民小组已经审批通过了，这说明啥呀？讲道理的人多，有理走遍天下，怕啥呀？
3: 你呀，就一点作战计划都没有。
2: 行了，咱别磨叽了，都在那等着呢。大家都到齐了哈。
4: 大伙儿啊，今天呢，咱们开个会啊。
5: 今天这个会呢，主要是评议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下面呢，就让咱们韩书记啊，介绍一下贫困户的情况，好吧？
2: 哦，这位贫困户呢，陈达兴，男，家庭成员，媳妇儿乌日娜，儿媳妇儿高娃，孙子陈锁。大家评议一下吧。
6: 我不同意。
5: 为啥呀？说说理由。
6: 陈达兴帮着杜壮他们家亲戚放羊，这再少是不是也过了这个贫困户的标准了呀？
2: 哎，杜壮，哎，你给他说一下情况。
7: 啊，书记，那样我把情况跟大家伙介绍一下啊，是这么回事儿。哎呀，这个羊啊是放了，就放了十几只。原来呢，我家亲爷答应给他五六十只羊放，可是后来家里啊不知道出啥事儿，就卖了一些，剩下的自己也放不过来啊。这紧着央求才匀给他一部分，并且答应他到年头上给他三只羊来作为工钱啊。情况呢就这么情况。
6: 那怎么跟我听说的不一样呢？
5: 还有谁要说啊？
8: 我，那也不对呀。陈大清每个月有上传军人抚恤金，每个月260元，一年下来3000多呢。再者说了，他家还种着地呢，三口人40-50亩地，一年少说也得12-13吧。这三下加起来，小20000呢，怎么的也超过贫困户最低标准了吧？
9: 那你也不能那么算吧？那两个老人都有病，那一年下来，这药费就得花10000多呢，对吧？
10: 也是哈。谁？恩和呀？
11: 哎，
10: 你算一下。
11: 那个过了贫困线了，还剩7-8000呢。

0: 龙啊，
1: 嗯，
0: 一会儿你抓几只鸡，挑肥的，最好能下蛋的啊。
2: 干啥呀？晚上吃啊？咱也吃不了那么多呀。
0: 你就知道吃，你是吃货呀。
3: 哎呀，那咋还抓那个下蛋鸡呢？
0: 哎呀，让你干啥干啥，哪那么多废话？我一会儿给韩丽送去。
2: 给谁？给韩丽？不，爸，你是咋想的呀？你就整两只鸡，就把韩丽拉下水？不可能！
0: 我就是要跟你套套近乎，在一块儿打了关系，说说话。
2: 不，你跟他有啥好说的呀？就像整走那谁那样的，把他整走就完了吗？
0: 你吧，你那脑仁长得跟黄豆一边大。我跟你说，你别小看这韩丽，他提出那个种植水稻真是个好主意。前些年我也想到了，还没来得及呢。好在咱嘎查
4: 这些村民不理解。
2: 不，你种啥水稻啊？那我也不理解啊。
0: 我也没指望你理解。我当了快20年的嘎查达，做了30多年的
4: 脱贫工作。
0: 你说，没功劳也有苦劳吧？
2: 啊，
0: 眼看着这扶贫工作到了攻坚摘帽的阶段了，谁知道好，把我官给撤了。我种的树，我的果子，必须我来摘。
5: 现在看来啊，高娃家建党立抗的事啊，还真难解决呀。你说他们家的收入刚刚卡到杠上，这边缘户最难办了。
6: 嗯，
5: 可是他家的困难呢，

0: 又是实实在在的。
1: 我倒有个办法，能解决他家目前的困难。
0: 你说说，
1: 杜壮不是搞了一个养鱼合作社吗？让高娃加入，这不就得了吗？
0: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啊，加入合作社那得需要钱呢，最起码得10000多块吧。他们家拿不出来啊。
1: 这个之前我也想过了，不过有个办法，政策允不允许啊？先用嘎查的资金给他垫上，到时候扶贫资金一下来，把这个漏洞补上，哎，这不就行了吗？
0: 我琢磨过，政策是不允许的，那集体经济的钱是不能用在个人身上的。咱们嘎查也没钱了，咱们的集体经济也没发展，就上面拨下来那点办公的资金。
1: 哎，要不然这样吧，这钱我给他掏，就说嘎查资金就行。
0: 哼，你掏还不如我掏呢。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要是被个别人知道了，那不定说出啥难听话了，还得告到旗里去。
1: 确实挺难办的，晚上再说吧。
0: 哎呀，你说这公家钱不行，个人的钱高娃又不接受，这事儿真挺难的。
1: 再想办法吧。
2: 爸，毛客遭灾了，能不能把宝凤赶紧拨了？
3: 不能。
2: 为啥呀？不是宝凤带领大伙种的毛客吗？
3: 你呀不懂，
4: 靠这点是扳不倒一个干部的，但是确实威信受到影响，
3: 这也是他在老百姓面前失去威信的第一步。
2: 那是不行。
3: 哎呀，要想真正扳倒一个干部，必须从两方面下手，一是经济问题，二就是作风问题。
2: 你看，我说告诉贪污，你不愿意。
3: 我呀，现在越来越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你亲爹？你说你是到底谁生的？你咋这么蠢呢？
2: 不知道，我估计应该是你跟我妈。
3: 你知道我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是啥吗？
2: 行，别说了，就生我是不是？
3: 不是，
2: 啊，
3: 娶你妈。
5: 老曹啊，
6: 哎，老张，您来了
5: 啊！
6: 拎着鸡干嘛？
5: 啊，没事。哎，你看见韩书记了吗？
6: 没看见。
5: 啊，忙去。
6: 好嘞。
7: 哎，张叔。
5: 哎，
7: 您这是干嘛呢？
5: 啊，你看见韩书记了吗？
7: 哦，他不在。
5: 啊，这忙去吧。
7: 哦，行。

0: 宝书记，张志龙找你，在里面等着呢。
1: 啥事儿啊？
0: 不知道啊，他拎了几只鸡，就问你在不在。我问他什么，他也不说呀。
1: 行，我知道了。
0: 行，我先走了。
1: 哎，你俩整挺亲近的啊，还能几只鸡，咋的贿赂你啊？
2: 哎呀，
1: 啊！
3: 哎呀，韩书记，回来了哈！
1: 啊，找我有事吗？
3: 啊，不，这什么，也没啥大事儿，就是什么那个，我先过来给你们送几只鸡，自己家养的，不值钱，意思让你们工作队改善改善伙食。啊，当然你不吃留着下蛋也行。
1: 不行，你赶紧拿走，我们不能要。
3: 韩书记，你这啥意思？你是不是以为我给你送几只鸡就行贿你们来了？不至于吧，韩书记。这个政策界限党的纪律我也清楚。我呀，目的不是想给你送几只鸡。当然了，你们也很辛苦。我呢，主要是想让你们啊，帮着给鉴定鉴定啊，那个给把把关。
1: 鉴定，把关。
3: 对对对对。嗯，是这样，韩书记，我有个计划。我想为咱们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做点贡献。
1: 那好啊，
3: 行是吧，韩书记？
1: 嗯，
3: 那你现在是不是没啥大事儿啊？
1: 嗯，
3: 那没事上我家去呗，我具体给你汇报汇报。韩书记，
1: 行
3: 吧，
1: 行，
3: 那快走走走，请韩书记。
1: 啥事儿啊？咱们神神秘秘的呀。

0: 哎，刘光。
1: 哎，哥，你那边整咋样了？那个牛棚盖起来没有？
2: 河北那个肉联厂啊，最近要到咱们岗查去看看咱们
1: 养牛基地，看看咱们上规模没有。
0: 我现在上啥规模呀？就准备了一个40头牛的大棚，
2: 离规模还远着呢。
1: 那你先把牛棚盖起来啊，小就小点儿。
2: 人家去了一看，咱们是确实做事的人。
1: 不然的话，你说去了以后啥也没有，
2: 该认为咱不靠谱了吧？
0: 那你咋不早说呢？
1: 这不才来电话吗？
0: 他们什么时候来啊？
2: 没说具体时间，就说最近。
0: 那行，我知道了啊。
3: 还行，韩书记是吧？
4: 挺好，挺好。哎呀，
3: 这小院现在养了也就200多只鸡，我家后院那林子里不是有块地吗？我寻思再搞一个大点的养鸡场，嗯，扩大点规模。现在不是都实行那个规模化养殖吗？
4: 对。
3: 我就寻思给他养了至少几千只吧。
4: 你有这想法真是太好了。哎，老张，现在中央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它就是产业振兴的一部分。
3: 是是。
4: 咱嘎查呀，就需要像你这样，能够在产业振兴方面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的人。
3: 那什么，韩书记，别在这儿了，有味儿别熏着你。咱到井下喝点茶，我具体向你汇报。
4: 真好，
3: 我是这么想的，韩书记。等我把这养鸡场扩大以后呢，也成了一个养鸡合作社。这样呢，像高娃呀、包七十三他们这些人呢，都来入股，尽快让他们脱贫。
4: 好啊。太好了，我支持你。众人拾柴火焰高，
3: 是。
4: 如果脱贫攻坚啊，人人都像你一样搭把手，那么我们摘帽奔小康越来越快了，是不是？
3: 是是，韩书记。哎呀，韩书记，放心，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哼，另外我跟你说，嘎查这些人呢，都听我的，一定都会支持你。嗯。
5: 我想爸爸，别人家都有爸爸，就我没有。
6: 我的乖孙子，你说这个话，就像拿刀扎在你的心。
5: 我没刀子呀，我有刀也不会扎奶奶。
6: 有爸爸，你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去了。
5: 我知道爸爸昨天去世了。
6: 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索儿啊，奶奶跟你说，奶奶给你找一个好的新爸爸，好吗？
5: 妈妈同意就行
6: 了。我一定帮你找一个好的爸爸，让妈妈同意，让你也开心，好不好？
5: 嗯。好的新爸爸又是咋样的呀？
6: 你希望他是咋样的？
5: 我希望是和韩叔叔一样的。
6: 韩叔叔？哪个韩叔叔啊？
5: 是那天和刘静姐姐一起来咱家的那个韩叔叔。
6: 你为啥喜欢他呀？嗯，
5: 隔日乐阿姨说，韩叔叔以前是警察，我最喜欢警察叔叔了。等我长大了，要当警察，抓坏人，保护妈妈。
6: 好。
3: 不过韩书记，嘎查也不是很平静，也有点别的问题。

0: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呐，我觉得应该有义务向你汇报一下。哎，
1: 啥呀？别汇报汇报的，啊，弄的，咱就聊聊天儿。您呢，是老嘎查达，我还年轻，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和想法。
0: 哎呀，你说咱们巴图查干嘎查呀，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嗯，
1: 哎呀，有句话怎么说的？叫。 庙小妖风大，嗯，池浅王八多，你就说保风保书记吧，每天到处是吃吃喝喝呀，那说这话来比土匪还糙，哪像个党员干部啊？做事是阴一套阳一套，那从骨子里边就像个军阀。为了能让全嘎查的人都听他的，做出那些事情，心里都堵得慌啊。
2: 你就说前些日子咱们开那个双书记周例会吧，你讲的多好啊！那想法的点子多好，可他倒好，就在那阴阳怪气的反对。我，你，哎，老张是这样，你要对保峰书记啊有啥意见，你就在民主生活会上你提出来啊。至于那个养鸡合作社呀。
0: 你就扩大，有了效益你就搞。你放心，嗯，嘎查会全力以赴的帮助你，
2: 行吧？
1: 好，韩书记，
0: 那个我就回嘎查了，嘎查好多事儿呢。
3: 那饭都做好了，还差这么一会儿吗？
4: 哎呦，我真有事儿那边。啊，
0: 韩书记，慢走，我不想送你了。
1: 我就不相信你俩能合得来。
2: 魁梧手啊，六六啊，
3: 点一个呀，点一个呀，魁梧手啊，七手啊，六，麻溜的，喝吧，来，我给你一个啊，来，给你一个，
5: 你是咋的？到底同意不同意啊？
3: 你咋就相中我家那草场了呢？这话说的我不着急吗？啊，你说，人家企业大，人家来咱们嘎查考察咱们设施的准备情况，我这新报批也来不及呀。我要是不报批的话，那卫星照片一照，那叫非法占用草场，知道不？你说你这草地上有个牛棚，我这一扩建，对不对？我先把这个考察应付了，行不行啊？
5: 换个地，按理说。 也没啥，但是你给我那块地，真的有点太远了。哎，要换也行，你再给我加个10亩20亩的。
2: 哎呀妈呀，想啥呢？

0: 我们还要搞个养鸡合作社，还要为脱贫攻坚做点贡献。
1: 你说你就没几个小鸡崽这个收买了？
2: 你成功的让宝峰和韩立干掉了，
3: 他俩现在不得马上掰？
4: 明天给我备30万啊！
5: 你干啥呀？你给我要这些钱？
6: 这钱你拿着养家用。
1: 他这么多呢？
7: 他俩要是没有事儿，那宝峰能比高阿钱吗？
4: 机会来了，一击毙命。
8: 请看《枫叶红了》第5集。

0: 要换也行，你再给我加个10亩20亩的。
1: 哎呀妈呀，想啥呢？啊，那是集体用地，那能给你吗？那得通过村委会和上级批准。哎，你觉着能批啊？
0: 那我不吃亏了吗？
1: 死脑瓜子，你说你那块草地你又没啥用啊？那小牛棚都快塌了，更何况我又不是白要你的，我跟你置换呢。我可告诉你啊，咱这可是集体经济啊，将来合作社成立了之后呢，那对大家伙都有好处。你说这事我跟你唠半天，咱俩还是不是亲戚呢？我不找你我找谁啊？
0: 那我那牛可咋办呢？
1: 你搁我那儿养呗，将来加入合作社多好的事啊。
0: 你容我考虑考虑啊。
1: 还考虑啥呀？啊，我这都火烧屁股了啊，你麻溜的磨叽。
0: 行行，
2: 哥，啥也别说了，就照你意思办，我同意了。
0: 你
2: 咋的？你啥你呀？啊，你说你一天就知道耍钱，你啥也不干，怎么的？这家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
1: 老妹儿来。
3: 小兔子粘豆包来了。哎呀，
2: 来来来，
3: 是，
2: 这哦哦，哎呀，烫。妈妈给加一个啊，
4: 大眼睛的小兔子，
3: 晾凉了吃啊。嗯，
5: 妈妈，我最喜欢吃粘豆包了。
2: 妈妈知道，妈妈专门给你做的呀。
5: 我还想吃生日蛋糕。哟，
2: 可是今天没过生日啊，要不咱们7岁生日的时候再吃好不好？
5: 可生日还要等好久。
6: 哎呦，这孩子，你吃着粘豆包还惦记着生日蛋糕啊？索儿啊，去上杨建把爷爷喊回来吃饭啊。嗯。小索这孩子是越来越逗了。

0: 你猜他刚才跟我说啥呀？
1: 哎呀，我这小孩净瞎说！
0: 哎，你还真没瞎说。韩书记一表人才，人长得俊，人品也好。
1: 哎呦妈！
2: 韩书记，一表人才，人长得俊，人品也好。
3: 哎呦妈！人家韩书记长得俊，不俊跟咱有啥关系？
0: 我一定是这次产业扶贫政策下了，是不是？
1: 你太神了，一下子就猜到了。
2: 这俩用猜的，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了，你说政府现在工作效率多快，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啊！
3: 是，
2: 赶紧拿来让我看一下。
3: 给。
2: 好啊，我能保风书记来了，我跟他碰个头，马上实施下去。
3: 这咋了？是不是找我呢？
2: 哎，
3: 老书记，
2: 这样，说曹操，曹操就到，哎，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啊。
3: 那你先说，什么事都挨朕上风。
2: 行，你是不是想告我，张之龙晚上想请你吃饭呢？你不会要告诉我，大白天的你去和刘成立喝酒划拳的吧？
3: 这家消息还挺灵通的啊！
2: 嗯呐，我喝了不少，咋的？你没跟张之龙喝点啊？啊？哦，忘了，你不喝酒，哼，啥呀？哎。 人张志龙找我到他家去看他家那养鸡场，切！哎，你别切啊，你别看扁人家，人家张志龙还要搞个养鸡合作社，把刘成立呀、高娃呀都拉进来，他要为脱贫攻坚做点贡献，好事啊！
4: 你同意了？
2: 他为产业振兴、脱贫攻坚做贡献，我当然同意了。
4: 我告诉你啊，他养鸡办养鸡场也好。
2: 他办合作社也好，啊，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他想扶持贫困户，这事儿我不同意。不是你为什么不同意啊？他
4: 只能把人带坏，你瞅瞅他把谁带好啊？
2: 那以前一直阻挠的高娃家建党立卡，那现在咋的？主动扶贫高娃呀，不定安啥心呢啊？
4: 那个，宝峰书记啊。
2: 咱做事儿别带情绪啊，一码归一码。
4: 没那么多码啊，就这事儿坚决不可以。
5: 不是你能不能别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能不能？
2: 我啥个人情绪啊？咋说话呢啊？我啥时候带我个人情绪了啊？你要这说话的话，我告诉你，我还觉得张志龙把你收买了呢。
5: 收买我啊？
2: 你咋想的？你喝多了吧你？
5: 我咋喝多了？你当我眼瞎呀？啊！你当我心里不明白呢？咋的？你说你一个堂堂的第一书记，就被几个小鸡仔就给收买了，就改变立场了？你先别说我了，先说说你。
2: 一个嘎啥书记兼嘎啥达，大白天的在人贫户户家喝酒，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5: 我喝啥的？我喝是为了嘎肠，为嘎肠。哎呦啊，喝酒还高大上了。 我告诉你，嘎啥的酒鬼都是被你这帮领导给带的。
2: 这话是你说的？
5: 我说的。
2: 啊。我跟你说不进去，我
5: 你有什么说进去啊？啊，你喝枪药了吧你？
2: 别喝了。

0: 精神病啊？
1: 哎呀，这看可有意思了。
0: 你小点声，你把我鱼吓着。
1: 哎呦，你这是
0: 别别抖音了，你在这抖啥抖？赶紧收拾。
2: 哎，爸妈，
1: 小萌回来了。哎呀，今天咋回来这么晚呢？啊，吃了没？妈给你留着呢，继续给你热热去啊。
2: 哎，不用，妈，我吃完了。
1: 吃完了？
2: 啊啊。
0: 咋的？这三儿一天没照面，跑哪儿野去了？
3: 哎，爸，我听说你成功的让宝峰和韩丽干起来了。
0: 小菜一碟吧。
3: 牛啊！他俩掰了吧？
0: 不能，他俩现在是在一条船上，还得工作一段时间呢，不能马上掰。
3: 那你这瞎折腾的是个啥劲儿啊？我还以为你成功了。
0: 不是我说你啊，就你这没脑子的话，我真的不愿意说了。哎哎，你过来过去，别忙活了。
1: 啥事儿？
0: 你跟我说实话
1: 啊。啊。
0: 他到底健全不健全？
3: 健全不健全得问你呀、啊。遗传很重要。
0: 你要是真遗传我还好了，不知道遗传谁了。
3: 遗传谁？我妈知道呀。哦，遗传谁呀、啊？
1: 你问我啊？
0: 别不在这贫啊！我说你不懂就不懂。嗯，你以为让他俩掰一次两次就能成功啊？那得不停的扎针，不停的让他俩出现裂痕，啊，啥时候他们自己都觉着连面子这点关系都绷不住的时候，你随便点个脸子，他就能炸。明白吗？
4: 江南棒是吧？啊，对咱牧民是有一定很大一个
0: 政策好啊，一定啊。来，韩书记，来了，韩书记，
5: 哎，那个都到齐了吗？
0: 到齐了啊，这些好事大伙可积极了。
6: 宝峰书记还没到呢。
5: 啊，
7: 那个宝峰书记什么情况？
1: 发微信不回，打电话也不接啊。
7: 嗯，行，继续打。
5: 嗯，宝峰书记不在啊，咱这会呢就先不开了。随便聊一聊啊！
8: 刚才已经传阅了齐里印发的这次产业扶贫的精神
5: 意义呢，我就不多说了。这是齐里对贫困户又一次扶持的举措。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到自己承包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去，按照我们手上拿的文件精神啊，评定比照一下，就是验收他第一次产业扶贫，哎，政府扶持那头牛有没有收益？第二，就这个建档立卡贫困户，他有没有主动脱贫的行动和意愿？如果这两点有，那我们立刻实施这次产业扶贫，每一个家庭按人头计算购买一头牛，政府将补5000元，立刻发放，好吧？
9: 好。
5: 一会儿呢，到刘晶那儿拿一下那个考核表啊，大家。
9: 九海，
5: 嗯，
9: 还是咱俩一组啊？
5: 好吧，我们分头行动。
0: 行，关总，来，咱们都到那个小刘的领表去，
10: 来。行了，啥都别说了，赶紧买材料。啊，
11: 合同还没签呢，还有资金，
10: 哎，少不了你的，你放心吧。一会儿回嘎查签合同，该给你的一分都少不了啊。
12: 那建筑手续呢？
10: 啊，先不说这个，

0: 回头我再去办吧。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啊！集体经济搞起来了，那可是嘎查产业振兴的基础，上级一定会支持的。行，去干活吧。
1: 啊，抓紧啊！
2: 常丽啊，我们呢去你老丈人那看了，那牛还不错，还也有收益了。你现在身体没毛病，有劳动力，你咋不养？他养，他整天就知道耍钱，啥也不干。我是怕他呀把我家牛都输出去，我才放我爸那儿养的。指他，俺娘俩都得喝西北风。常丽，你咋还耍钱呢？啊，你这习惯你得改。 我们现在不光是脱贫攻坚，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改变陈旧陋习，知道吗？第一次产业扶贫呢，你们家也有收益了，我没有看到你主动脱贫的行动和意愿啊，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家的情况，媳妇儿呢，乳腺癌手术之后，基本丧失了劳动力，你还有孩子在上学呢，对不对？负担大，我们知道，所以说这次产业扶贫。
3: 这个我给你落实，你必须得把你那个恶习给我改掉，如果你不改，你把家给败了，我们可以直接把你清退了。
4: 表个态呀！哎，
5: 对对，韩书记，啊，谢谢，啊谢谢。常丽啊，你现在要是愿意找点挣钱的事情做，你家还是有希望脱贫的。那现在看来，一次产业扶贫对你家还是起到效果了。 前任嘎查领导，那对你家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4: 前任嘎查领导对我们家确实不错，帮助挺大的。秋海，哎，我发现你在嘎查里还挺有威信的，群众说什么都看你眼神。
5: 哪有韩书记？没这回事，没这。
4: 我哪有啥威信？不瞒您说，咱这嘎查里的党员只有到了7月1号这天才能想起自己是党员。
2: 平时就过日子挣钱了，上哪儿找微信去？都把自己当老百姓了。这倒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要搞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嘛。
4: 韩书记，哎，建立党员联系户，它就是要唤起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他的积极性、荣誉感和责任感，对吧？所以让党员，让他们自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我知道，韩书记是这样。刚才。 你不是问刘成立对前任嘎查领导的看法吗？那个，哎，他说不出来啥，因为他是张志龙的亲戚，他不可能说张志龙不好。但是他媳妇儿吧，又是宝峰家的亲戚，所以张志龙也并不是很待见他。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复杂呀？
2: 我听明白了，
4: 那就好。
6: 这块润滑油跟那个价钱不一样，别弄错了啊！哎，千万别错了啊！差的大着呢。嗯，干啥呀？媳妇儿啊，有没有钱呢？给拿点儿。
7: 钱呢？我现在这手头上也就5万块钱。
6: 5万？啊？哎呀，这也不够啊！这样，你先给我拿上，明天给我备30万啊。
7: 干啥呀？你给我要这些钱？哎呀，你
6: 就别管了。完了，我还你行不行？还我？何总，你是不是？行吧。
7: 啊，对了，你这一上午你上哪儿去了？手机电话也不接。
6: 咋了？
7: 那嘎查一直在找你，这刘静电话都打我这来了。
6: 哎呀妈呀，这么多电话呀！这次产业扶贫下来了。
8: 这小子又得冲我嚷嚷了。你咋不接电话呢？
6: 我不是在牛棚干活吗？那忙得听不见呐。快去媳妇儿吧。千万万，嫂子。嫂子好。来了。恩赫，
9: 哎，
6: 知道我这段时间为啥让你跟着我吗？
9: 明白，我是郑明人。
6: 啊，今天我垫钱啊，都是为了嘎查的集体经济，啊。 我的所作所为必须得记录在。
9: 嗯，我一直录呢。
6: 嘎查的党建工作抓起来挺费劲，你得多费心呢。
2: 行，这个。哎，妈。
10: 儿子。

0: 忙吗？
1: 啊，正忙着呢，怎么了？
0: 儿子，你能回来一趟吗？
1: 啊，我现在回不去啊，忙着呢。
0: 哎呦。

0: 那行吧，我在家自己那点药吃吧。行吧，那我忙完回去啊。嘿，韩书记咋了？阿姨生病了，
1: 估计又闹什么幺蛾子吧。
2: 赶紧回去看看吧。
0: 没事，完了再说。哎，秋海，
3: 嗯，
0: 嘎查的亲属关系比较复杂，你是谁家亲戚？
3: 就这么多，就这些。
0: 行，哎，忙去啊！拿着，这是50000块钱啊，4万块钱领他们去嘎查去签合同啊，按合同分期付款，先给他们20000，他们开始进材料用的多，另外10000呢，给我当备用金，工程上谁知道能有啥事啊，以备应急。
1: 嗯，
0: 兄弟啊，
1: 哎，
0: 你嫂子可是给你备了30万啊。 明天我和恩和呢去找你买牛，
1: 好，
0: 记住啊，把发票和手续给我整齐全了啊，这将来可都是集体的事儿，千万不能给我出任何纰漏啊。
1: 好，你放心。
0: 行。

0: 哎，这干啥去啊？跑村子啊？
1: 去哪儿啊？我刚才呀是上塔拉砸茶，卖枕套去了。
0: 这你绣的？
1: 嗯，年轻的时候绣的更好，现在老了眼神不跟趟了。
0: 能卖了吗？
1: 哎呀，不好卖呀！你说我跟头把式的，挨家挨户的跑，就算卖了也挣不了俩钱儿。可我家的情况你知道。 有钱了就还债了，可我小孙子小啊，他长身子骨呢，我整两个给他买好吃的。婶儿，
0: 哎，等我一下。
1: 嗯。
2: 哥哥啊，把钱给我，这可是备用金，
0: 拿来。
1: 这个不行，给小祖啊，不身的，剩下他自己贴补家用，拿着。
0: 哎，不行，
2: 你拿着，婶儿。
1: 哎，我拿着，婶儿。哎，家里还过得去。再说我哪能要你的钱？我要是拿了，那花花就得跟我急眼呐。他说我妈没有过不去的山，也没有趟不过去的河。你看人这话说的，
2: 婶儿。
0: 拿着，哎，
2: 不行不行，拿着！那说到哪儿，你不是我婶吗？你还不是我表婶的咋的？那这么些年来，你说我也没给你尽过孝，那小锁论起来还是我表侄呢。我给孩子做过啥呀？你说你家遇到坎儿了，这些钱顶不了啥用，啊，你就当买我面子，留着用，别跟哥花说。
0: 拿着，我真不能拿。你。
3: 王峰书记，这备用金，
2: 看着自家人这样，心里真的不饶人了。走吧。

厂里啊，你听清楚，他说要搞集体经济啊。这事儿我能瞎说吗？宝峰还对我说，事儿没做成以前，让我保密。哎呀，喝点水。 厂里啊，要不是小龙今天看见宝峰去你们家牛棚测量，那这件。

0: 事情你会永远保密呗？
1: 姨夫，我也有难处啊。你想啊，我怕媳妇儿，格儿乐又是宝峰家亲戚，他管宝峰还得叫声哥，你说我这就挺为难的。
0: 你吧就是个窝囊废，你不配做我们家亲戚。
1: 不，姨夫，你这一说我又把你给得罪了。你要不然这样，我找宝峰去，那个换地的事我不换了。
0: 行行，你不用，你这件事情做得对。
2: 对什么对啊？不，厂里你帮谁也不能帮宝峰啊。
0: 你能不能闭嘴？哪都有你，说话之前能不能在脑子里过几遍？这么瞎叭叭。哎呀，宝峰啊宝峰，真没想到能栽得这么快。
1: 摘呀。
0: 啊。他没栽吗？那集体经济有他这么搞的吗？他已经弄乱套了啊。哎，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什么叫私议两公开吗？我告诉你们，这四议党支部得提议吧，村两委会得商议吧，党员大会得决议吧，村民代表会议得通过吧，什么是两公开？这决议得公开吧，实施最后结果得公开吧，明白了吗？
1: 我的妈呀，我都听着都乱套。哎呀，看来呀，在嘎查呀当个领导要做一件大事啊，真是不容易啊。
2: 那肯定的呀，你说我爸当了这么多年嘎查达，那肯定是不容易。
1: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姨夫，
0: 不是，你俩在那说什么呢？我刚才说那么半天你们俩明白了吗？
2: 啥意思
0: 啊？你俩根本一点都没明白。我问你们，这么多程序宝峰的实施了吗？啊，他一样也没实施啊。他既然什么都没做，那上面能给他拨资金吗？所以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他违反了集体经济的实施程序，所以说呢他就得自己去跑资金，一遇到钱坏了，这里有猫腻了吧？
2: 那还等什么呀？咱去告他去啊。
0: 告什么告？一天就知道告。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得沉住气，得稳坐钓鱼台。哎，你等宝峰把这件事情做实了啊，然后我们一击毙命。
1: 不愧是老嘎查达，姨夫，我佩服你。
2: 哎，你说爸是不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嘎查达的位置你是不是又得稳稳的就坐上了呀？
1: 那还用说吗？宝峰一倒，嘎查还剩谁了？那不得全靠姨夫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吗？对不，姨夫？
0: 喝点水。是。
3: 哎呀，张丽啊，我就发现你最近走的离我们有点远了。
1: 咱们两个屯子相差也不到三公里，也没多远，对吧？
0: 这家距离算得挺准的。你少跟我来这套，跟我装傻呢？我跟你说啥你不懂吗？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不管什么事情必须向我汇报，尤其是那宝峰，哪怕有那么丁点的事儿都得向我汇报，听明白了吗？
4: 然后我放着咱洗个手吧。哎，行。

0: 凉了，凉了吗？啊，进屋。
1: 哎，这冰凉。哎呀，这井水真好啊。
2: 哥儿乐来了，
3: 哎，婶儿，快快坐吧。哎，
4: 我妈下午奶茶可好喝了，我给你拿去啊。
3: 给我来一杯。
5: 妈，啊，这啥钱呢？咋这么多呢？
6: 是宝峰给我的。
5: 嗯，不是，宝峰书记呀，他给咱家这么多钱干啥呀？

0: 行吗？咱不是说好的吗？家里多困难都不要别人的钱。你咋背着我受这份钱呢？而且，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尤其是宝峰书记，咱们不能再给人家添麻烦了。
1: 我也说不过他呀。他说我好歹是他的表婶儿，那小锁就是他表侄儿了。这钱是给小锁不身子用的，我真都不要不要的。但是他特别。 诚心诚意的死就把这个塞给我，他就走了，还说不让我告诉你。
0: 不是，啥表侄表侄儿啊？
1: 咱家以前的事儿你不知道？你是从你们嘎查嫁过来的，那些陈塘烂谷子的事儿就没跟你提过。
0: 高娃，你婆婆以前那个当家的是宝峰的表叔，跟俺家是一脉的。
2: 不是啥？
0: 我婆婆啥以前的当家的啥情况啊？

0: 宁国去还嫁过人呐？可不是吗？咱们婆媳俩就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命都一样。那个时候，包风的表叔是给公社放羊的，遇上暴风雪了。 羊丢了，他在山里照样肚子了，我就成了寡妇了。我咋嫁给你公公了？他是个外乡的，虽说是个退伍的，可他腿有毛病，老大不小的了。
1: 没成个家，后来托人啊，上咱家来说亲，我才嫁给他。这事我还真不知道。可再是亲戚。 这么些个钱，咱也不能要啊！知道，高娃，你看，这钱你就收了呗，不能收啊！
2: 不是，你看你家现在这个条件，是不是有出钱的地儿没进钱的？再说了，都乡里乡亲的，看算了吧。我们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宝峰出去这两年给我们家帮多少忙啊！我是欠人家的，可是你说张小贝帮坏小子，再背地里破人家多少脏水，我这心里哪过意得去啊！我再收人家这份钱，再让他们说三道四，不成啊！这事儿
2: 不是，那这事儿我要不说谁知道？真是，哎，
1: 不成，我得给人家还。
2: 你干啥去？
1: 我去给人家还钱去啊！那钱都送不来了，你咋还呢？
2: 给他呀！
1: 咋给？哎呀，
2: 还真是没法给。这怎么直不愣愣给吧？宝峰书记面子上下不来，再万一让嫂子碰见了，这话我还说不清楚了。
1: 那可不，
2: 那咋办呀？
1: 我哪知道咋办呢？
2: 还是你还给宝峰书记吧，啊！你别现在还啊，要不你就过两天，过两天啥时候你看见宝峰书记是一个人了，你就悄悄的把这钱给他。好的。就说我不愿意要，也好说点，啊。
1: 知道了。
2: 哎，啊，你烂肚子里啊，你别跟外人说啊。
1: 我嘴可严了。
2: 你还嘴严呢你。
1: 我出了名的嘴严，我先回家了。
2: 嗯，
1: 我把菜拿走了啊。
2: 那，
3: 哎，我跟你说，我嘴可严了。

0: 老爷子，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您是老岗察书记，对农活非常在行。就我呼吁大家种水稻，为什么所有人都不同意呢？您觉得种水稻行吗？
1: 我呢，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想在啥样的地里种水稻？
0: 就在岗察的地啊。
2: 哎呀，你说这玩意儿，人嘎察那地，大家伙都种的好好的，
1: 你说谁愿意把种的好好的地改种成水稻啊？就算是愿意改啊，也不会种啊。
0: 不会没关系啊，我请专家来教他们不就行了吗？哎呀，
2: 教也不行，小伙子，咱们这嘎达几百年了，谁种过水稻？没有。没有啊，现在这地啊，都在人大家伙自己手里，啊，种啥不种啥，知道吧？你嘎察的领导只能是建议动员，到底种不种，人自己家来决定。你说你请专家来教是吧？那就好比那啥，你是那卡车司机，那卡车开得好好的，还挺挣钱的。完了，我说了，我说你那啥，卡车先别开了啊。我请专家来教你开飞机，开飞机更挣钱，你愿意冒着风险吗？你愿意吗？啊，那家伙你就不怕一下飞天上去掉下来呀？哎呀，我说小伙子，你就别出这幺蛾子了，啊，
0: 叔，那就没办法了吗？
2: 哼，除非你能在什么都不长的盐碱地里头种出水稻来。
3: 刘总书记，你嫂子把酸菜饺子给你包好了，过来吃点吧。
4: 我还得溜达呢，没时间。
3: 刘总书记，
5: 这咋还生气呢？当过警察就这小心眼啊？
4: 我今天心情不好，我想静一静。
5: 静静？我弟没有。
4: 你胡扯啥呀？一天。哎，你今天干嘛去了？啊？这次产业扶贫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连面都不露。
5: 今天这事儿吧，我得向刘德书记写检讨。我不是有重要的事儿吗？
4: 啥事儿啊？还比这次产业扶贫更重要啊？
5: 那都一样的重要啊！我现在是不能和你说，如果我要是干成了，你同样会高兴的。
4: 别胡咧咧了。
5: 哎，你嫂子把饺子都给你包好了。
4: 那你慢慢吃吧。
6: 老潘呢？谁呀？
7: 我。
6: 呀，常立哥呀！哎，进来来。
8: 义父，这么晚了，你和小罗还没睡呢？
9: 没，你这么晚来，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8: 这不是向你汇报来了吗？啊，
9: 是重要情况。
8: 当然了。
9: 是，把我放了吧。
8: 是，
9: 快坐下说。
6: 强林哥，
8: 啊，
6: 你干啥呢？
10: 我这，哎呀，我去，咱没有人在家里边，你瞅啥呢？这是啊。哎，
8: 义父，宝凤和高娃。
11: 太好了，机会来了，机会来了。这样啊，你们俩。尽快啊，把这消息散布出去，越夸张越好。啊，宝峰啊宝峰，我叫你嘚瑟，你爬得快，摔得也狠。
10: 宝峰，我必须我得捅死他！哎呦我操！你说啊，在整个嘎察，谁不知道？啊，高娃是我的白菜，让宝峰给拱了。哎呀，宝峰，我必须得捅死他。
11: 啊，妈不行了，
10: 不迷糊了。你干啥？你这是咋的了？啊，他俩要是没有事儿，那宝峰能给高娃 钱吗？你上场。
11: 长斌啊，你别笑了。姨父求你点事儿了，行吗？
7: 说，
11: 你能找个厕所吗？把他给我扔里边。
10: 我这么严肃的事儿，咋的？我说的不对了？
7: 老二，老二，姨父，咱反过来想，小龙都信了，就这事儿能闹。

0: 婶子，婶子，哎，来了，进来吧。
1: 我没啥事儿，我就随便溜达溜达。你没上班啊？
0: 是啊，我正晾衣服呢，晾完衣服我就去了。你是找宝峰吗？他在屋呢，他在屋，你进来吧。
1: 好。
0: 哎呀，婶子，你快进来吧。
1: 哎，好，忙呢哈。
0: 是啊，去，您快进，您快进屋啊。
1: 哎，好。
2: 哎，宝峰呀。嗯。
3: 啥事儿？
2: 这钱高娃知道了，他不让要啊。
3: 我这不是给你的吗？
2: 哎呀，他都跟我急了。
3: 拿。
2: 不，
0: 婶子，
1: 哎，
0: 婶子，
2: 哎。我呀，刚才熬的奶茶，我去给你取点去啊！
1: 哎，不用了，我走了。
0: 哎，走了，
3: 走啊，婶儿。
0: 哎，这咋真走了呢？哎，这婶子咋刚一来就走了呢？
3: 哎呀，他就是来问一下建档立卡的事儿啊。
0: 啊？
3: 我走了啊。

0: 小强，干嘛呢？
1: 呀，韩立，
2: 韩书记，韩书记回娘家了。
1: 是回娘家了。哎，都挺好吧？哎，都挺好的。昨天咱们开大会还说呢，咱们交通局作为帮扶单位，让我们集思广益，想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协助您工作呢。
2: 哎呀，那太好了，一定得多想点好点子啊！我现在就缺这个。那谁，那个张股长呢？
1: 张股长去卫生间了吧？要不您坐着等会儿，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啊，不用了，我去找他。
1: 哎，行，
2: 回头见。
1: 哎，好。啊，哎，您慢走。哎，
3: 哎呀，韩立啊，你咋来的呀？我没法跟你握手了。
2: 那就不用握了。我来找你有个事儿。
3: 啥事儿？说。
2: 能不能给巴图查看卡查三个艾里之间的路，做硬化？

0: 书记要养牛，你知道吧？
1: 岗啥里办事儿，你得公开透明，知道吗？
2: 宝峰哥咔嚓就是10000块钱呀，啪就塞岗。
3: 你们那个工地上做饭还要人不？
4: 这刚进工啊，是要持证上岗的。
5: 今天还炖上羊肉了，
1: 我把羊给丢了。哎
2: 呀，这还不到俩月呢，就丢了4只，
1: 我把命给你行了吧？
6: 请看《枫叶红了》第6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77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寓意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木清直致电连队长牟田口连野，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

0: 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镰也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凌晨4:23，就此定格在历史上。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50，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2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1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这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效仿当年在喜峰口我们大刀队出击的方式，趁夜间沿着永定河的河面贴近。
0: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1: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铁桥啊，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17、18岁，可能不到18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日本兵，就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0: 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在了郑福来家旁边。
2: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是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29军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躺在厂新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这后衣角，一看那个厂新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幕后有人告诉我啊，说那个都是大王庙29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0: 在卢沟桥这段仅1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

0: 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急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留下了自己的思虑。 彼将成我准备为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我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蒋介石依然维持着该有的镇定。很快。 他给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去了指示：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云雾弥漫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
1: 这个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
0: 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9%，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落后。 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1/4，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1/3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 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必定严峻。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方针。向宋哲元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随即发电报给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 要求他由平汉铁路发2个师的力量向石家庄和保定集结，同时命令第40军和第84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 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 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143师师长刘汝明。 保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在他的镜头里，这里墙上张贴的。 到处都是拥护第二十九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励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1937年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夜已归队，异常误会，希望和平解决。稽查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3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3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1死2伤。当时呢，这个纪委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遭到日军的炮击。
0: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宛平县长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3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立井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7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一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稽查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而就在谈判几度拉锯未果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

0: 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1: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于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0: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2: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的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啊，所以他不主张在卢沟桥这个扩大这个战事。
0: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为了将自己的侵略行径合理化，这份文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
3: 日方诬陷我方，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的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0: 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迟迟不见踪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本应坐镇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此刻宋哲元心里在想什么呢？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回到山东老家守孝两月有余。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29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第29军的将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虑和考量。
1: 29军是西北军，29军在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就是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0: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了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1: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纯的谈判，日军是表面的谈判，实际上是做军事准备。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解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是要扩大战争。
0: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 通过与宋哲元谈判争取时间，宋哲元却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一首《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129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事。
1: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的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0: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他们用动人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作为中国影视音乐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作曲家赵季平深深扎根于传统音乐的土壤，并广泛吸取了民族和民间音乐的精华，创造出了众多独特风格的影视音乐作品。从1984年他为电影《黄土地》创作音乐开始，赵季平就与中国影视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开启了他的影视音乐创作之路。

0: 女儿歌是影片《黄土地》中主人公翠巧的主题音乐，展现了她不屈于旧思想，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物性格与命运。赵季平从对陕北民歌和影片人物情感的深刻理解中获取创作灵感，紧扣影片主题和人物性格，突然唱起的《信天游》十分契合影片风格。
1: 杨柳树十八根穿，小说新诗。
0: 黄土地上映后大获成功，女儿歌也从此被广为传唱。

0: 咱的酒，
1: 一人干走青沙口，
0: 喝了咱的酒，
1: 自饮壮。
2: 作曲家赵季平为电影《红高粱》配乐，可以说是他音乐作品较为个性化的一次呈现。《红高粱》的导演要求他在电影开拍前完成配乐。面对挑战，赵季平打开自己积累多年的民间音乐宝库，借用豫剧《苔花轿》中的音乐元素，创作出《滇轿曲》，采用唢呐、腰鼓和人声组合，配合影片中的迎亲场面，营造出喜庆的氛围。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则以鲜明的西北地域特点，加上唢呐、大鼓等乐器伴奏，与影片的情节画面相结合，成为了电影《红高粱》的点睛之笔。凭借《红高粱》的配乐，赵季平也获得了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0: 山依旧，
1: 上。

0: 他们用动人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赵季平在多部影视剧音乐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京剧元素，大宅门的主题歌就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电视剧同名曲《大宅门》就是他以京剧为基础，融合了京韵大鼓、民歌和流行音乐元素，创作出的一首气势磅礴的戏歌。歌曲旋律音调独特，歌词简洁精炼，加上胡小晴的深情演唱，给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也对剧情概括、人物形象刻画、情绪气氛渲染和思想主题升华

电视剧《乔家大院》是一部以乔致庸为主角撰写的一部晋商传奇，讲述了他在家族没落之际历经磨难，坚守信念，最终实现家族复兴的故事。在该剧的主题曲《远情》的创作中，作曲家赵继平运用了晋剧音乐素材，传达出了电视剧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复杂的情感。

1998年，根据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登上荧屏。作为中央电视台改编四大名著的收官之作，该剧一经播出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堪称一代人成长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剧作。剧中歌曲《天时地利人和》《好汉歌》《公道在人间》也伴随该剧热播迅速传遍大街小巷，这些歌曲均出自作曲家赵季平及词作家佚名之手。这些音乐旋律在激昂恢宏里隐藏着民族气质，在古典韵味中透露出时代气息，与剧情相得益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

台湾爆发食用油致癌风暴，赖当局处置拖沓，引发民怨。据台媒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军特战营，并展开联合训练。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美军在台协训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共计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的多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甚至学校。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事件曝光后，全台都在追问问题油的流向，台食药署却声称只下架第一层产品油品及原料，第二层产品不需回收，此举遭到岛内声讨。舆论发酵后，台食药署才紧急宣布第二层产品也下架。报道称，此次问题油共流出1300吨，岛内多个县市受到影响，全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
1: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0: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绝对没有隐瞒的空间，严正呼吁赖当局详细公布下游厂商名单，成立专组协助受害业者求偿，同时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而不是让民众在疑虑与不安中等待答案。
2: 把一切的资讯清楚让人民知道，而不是有任何的拖延，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6号表示，1300吨致癌油的流向迄今未明，回收的比例更是不到2%，主管机关还忙着帮忙盖牌，根本就是罔顾民众的食品安全。
3: 如此荒腔走板的表现，一句监督都没有。沈柏阳先生要不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0: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进行神功操演，高调展开美制尖射型毒刺导弹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岛内舆论痛批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升高台海紧张。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功、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首度进行人员携行方式，用尖射型发射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炒作所谓验证精准弹药以及射击成效。除了高调展示美制武器装备，近期还有绿媒炒作所谓美台军事交流出现新进展。报道称，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或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所谓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炒作所谓美国支持，就是在给自己壮胆。种种行径让岛内民众反感不已，痛批不要每次都要绑架老百姓做炮灰。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近日，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武汉开营，300余名台湾高校大学生走进湖北，通过参访高校、

0: 博物馆和科技企业，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陆高质量发展成就。
1: 夏令营呢，我想我们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牵线搭桥啊，我们来创造更多的他们融入大陆的这样的机会和这个可能。
0: 近日，汉字牵两岸，青年会同心，长台青年汉字艺术传承与实践营在湖南长沙开营。两岸青年通过书法、创意设计等多种形式，在一字一韵中体悟两岸文化根脉，沉浸式探寻汉字之美。近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举办。活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俄美武术为桥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两岸人文交流平台。台媒报，美军绿色贝雷帽进驻台军特战营，绿营加码炒作可能助台突破封锁。台军近期还频密试射美制导弹，种种动作引爆舆论争议。赖当局以美谋独又有哪些新招？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特战分队现身台岛，新动向很危险。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不仅如此，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美军在台协训究竟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呢？而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美军特种部队与台军展开联合协训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等，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报道称，美台已恢复所谓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形态。更有绿营舆论炒作称，如果大陆未来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
2: 绿色贝雷帽是否是美军特种部队当中的精锐呢？那么此次他们和台军共同演练了哪些内容？其中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游教授。
3: 绿色贝雷帽在美军正式的名称叫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因为戴的帽子很有识别性，所以得到绿色贝雷帽这个绰号，台湾一般称为绿扁帽部队啊。那美军如果对外派绿色贝雷帽，一般派出的叫 ODA 特战分队啊，这会是一个大概12个人的作战小组啊，里面的成员各有专长，负责指挥、情报、武器、爆破、通讯、医疗，然后到不同的国家跟地区去训练当地的部队，熟悉当地的环境，建立作战的网络。现在绿色贝雷帽又出现在台湾，当然非常敏感啊。台媒报道说，在桃园龙潭台军特战指挥部附近，有人看到美军的人有男有女密集进出营区，在营区周边活动，下午体能运动的时间，他们还会穿上战术背心在营区外面跑步啊。然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有个溧阳营区，那里有陆军特战训练中心，也说绿色贝雷帽有一个特战分队进驻了，之前还传出发生了车祸。如果报道是真的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当然是美军参与台军的训练升级了，第一是地点更深入了，进了台湾本岛特战部队的核心营区了，第二内容更实战了，说啊绿色贝雷帽参与了联合防卫作战操演，还说他们跟澎湖的两栖侦察营做了互动操演，第三驻点更常态了。台媒的报道说，美方人员是用出差的方法来台湾，半年轮换一次，因为驻军太敏感了，所以搞长期轮换驻点。
2: 对此我们看到岛内绿媒呢不仅大肆炒作，而且呢还声称其实呢已经是恢复到了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这样一个形式。他们为什么这么说？那过去到底有哪些形式呢？

0: 他这个所谓的过去呢，指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呢，这个美国跟台湾地区呢还有所谓的官方往来，在那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天威任务，其实主要是想对大陆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天威任务下面呢，就搞了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当时呢是由美军当时在台湾帮着他们去训练这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的。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呢，在1972年尼克总统的访华之后呢，这个美国就把它停了。那么现在他们又重新炒作，讲的实际上是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美国和民党当局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训练的，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2007年开始的。那最开始的形式呢，就是说，哎，这个美国方面派人来，或者是台湾方面派人去，就是看看说你们训练的情况怎么样啊。但是现在看的这个形式呢，打着是所谓出差的旗号，也就是说这些人到台湾呢是半年的时间，半年就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金门呢，台湾的陆军有一个两栖侦察营，后来把这个侦察营呢搬到了澎湖。那么现在据说呢，有3位这个美国相关的人员也在那个澎湖呢去训练。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呢，台湾在警察管理部门下面呢有一个所谓的保二总队这样的一个机构。保二总队呢里面呢有一支所谓的特勤队，这个特勤队呢被认为是保二总队里面战斗力最强的这个部分。他原本的规划呢是有200多人，现在已经招了100多人了。那据说这部分人现在接受的训练当中呢，那么按照台湾媒体的报道呢，是这个部分当中也有多少能看到美国方面的影子。
1: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名头，其实他们的目的始终都没有变过，那就是联合起来对抗大陆啊。您认为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战术战法呢？
2: 按照台湾一些人的想象啊，那么一旦暂时台湾遭到封锁的话，美国会派出特种部队啊小组啊，那么潜入台湾，跟台军呢来配合执行以下任务。第一呢，是将他们搜集到的第一手的战场情报呢传递给美军。第二呢，是将美军提供的情报啊传递给台军。第三呢，是美军的这些特种部队的这个小组啊，他们会亲自上阵侦察，将这个台海周边啊标定的解放军的这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这些情报呢传递给美军，从而引导美军呢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第四呢，是利用自己手中的先进装备啊，就所谓的先进装备，对解放军呢进行电子的压制。那第五呢，是最后啊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就是必要的时候呢，要掩护美方人员和美国的一些重要的资产呢撤离台湾。然而呢，台湾这些绿营人士啊，炒作美军的特种部队的人员啊，暂时介入台海冲突啊，这种话术可以说是充满了政治算计，但是和现实啊是严重背离的。首先，一旦台湾遭到解放军的封锁的话，那你美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哪怕是小股人员，是否能够突破封锁，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第二，就是他们都是以教官或者观察员的身份啊，短期的在台湾执行任务啊，就半年呢换一次。那么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频率、这样的人员配置的话，在暂时你是指望不上的。那最终的目的啊，其实是要操控台军，让台军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美军的工具人啊，变成美军的马前卒，或者说是炮灰。
1: 的确如此，无论是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还是美方妄图以台制华，他们的阴谋呢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除此之外，美台之间还有哪些军事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今年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分析称，绿营近期频频泄露美军涉台动作，或许是想借此给自己壮胆。
1: 美军人员进驻台湾的情报机构，如此秘密的消息之所以能够被曝光，尤教授，您认为这背后是否是赖清德当局的默许呢？同时他们又大肆炒作美军特种部队协训台军，那么您又如何看待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
4: 台军的军情单位啊，本来就很敏感，美军派人进驻的话就更敏感了。那这么敏感的事情被台湾媒体报道，还引用说是可靠消息来源啊，这当然会被怀疑，这是不是民进党当局在刻意放出消息。台湾媒体的报道讲说，台军军情局啊出现了陌生的面孔，然后军情局内部的人推测应该是来自美军的人。报道里还用了破天荒第一次

0: 说啊，这个美台情报交换进入黄金期，这些政治意味很强的形容词啊。然后台湾当局呢，再用不评论来回应，不证实也不否认。如果这整个是一个刻意操作的话，就是想让外界接收到美台军事情报合作升级的讯号，但是又不希望被认为是当局在刻意宣扬。啊，那台湾离大陆很近，语言文化相同，美国情报单位想利用台湾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这不算是新闻了。不过过去比较低调，直接进驻到台军的军情局呢，很难不引起外界的注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跟前面提到的绿色贝雷帽进驻特战指挥部参加联合作战操演啊，这些报道一起看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就是美军正在透过特战协训、情报共享、装备的运用，还有联合作战的想定，深度的参与到台军的训练和备战的当中。好，那这后面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1: 近些年来呢，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呢是频频对外泄露一些美台之间非常秘密的军事动作，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意图？
2: 我想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现在越来越多，比如说像赖清德上台之后啊，台湾那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叫吴钊燮的，说他在2024年的8月和2025年的4月说跟美方呢有两次所谓的特殊管道的谈判。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种所谓的特殊管道的会谈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但是台湾当局就把这个消息放出来了。另外我们看到是在2025年的2月的时候，当时呢民党当局在搞那个所谓的汉光兵推，然后呢台湾的军事新闻单位放了一张照片出来，那个照片上呢是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但是顾立雄的旁边有一个姓名牌，那个姓名牌上写的是美军的少将巴格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人影，但是姓名牌放在这里，那么大家就会推测说，那顾立雄你旁边坐的是不是那位巴格伦，是美国现役的少将。所以当时这个照片一放出来之后，马上引起轩然大波。蔡英文当局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说有美国人在台湾帮着训练台湾军方的部队。而在此之前一年前，2020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跑到台湾，台湾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乐山，不是有个所谓的铺路爪雷达吗？他在去看他铺路爪雷达的时候，当时放出来的一张照片里，大家看到蔡英文的身后站着一个外国人。民党当局为什么老是无意，所谓的无意其实是有意的放这些消息出来？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知道军事上他根本不行，所以他就想在舆论上去找一点流量回来，所以不断不断的放各种各样的消息。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所以他现在想反过来想去绑架美国，美国把他当棋子，他想把美国当幌子。
1: 也就是您刚才举的每一件看似应该保密的军事动作呢，都是民进的当局呢故意对外来泄密。那既然是有意为之，胡教授，您认为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心怀不满，还是背后推波助澜？
3: 对于民进党当局啊，频繁的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啊，我们看到美方的态度啊，其实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啊破坏美台之间的这种默契，或者说做了这些啊违反规矩的事情啊，美方当然是会有所不满。但另一方面呢，美方一些人呢也是希望利用民进党当局啊故意释放的这些信息呢来试探中国大陆。比方讲，2020年11月份的时候啊，当时的美国海军的亚太情报主管叫史达曼。他呢就秘密地窜访了台湾，那么这个事情呢美方是没有公开的，结果台湾媒体在第一时间就铺天盖地大肆报道。对此呢美方是很不高兴的，认为啊台湾内部有些人是要故意的去破坏美台军事勾连当中所谓的秘而不宣的 默契。那么这件事情让美方呢是感到很不开心的。再比如说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啊，那么针对一些台湾媒体的炒作啊，说这个美国的啊这个海军陆战队啊，或者说特种部队的人员要常驻在台湾金门啊澎湖甚至这个本岛来协训台军啊，面对这样的报道呢，当时的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阿奎利诺他也是在公开场合、否认了美军是

0: 常驻金门来训练台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美国的军方、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媒体啊，总是有那么一批人呢，他们是执着于要打台湾牌，那么默认、默许甚至是纵容啊民进党当局去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那么想借此呢来试探中国大陆，那甚至呢以此呢对中国大陆啊来进行一个施压或者说是挑衅。
1: 总之，美台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都是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近期台军呢还高调展开了对美采购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六号台军首次进行尖射型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验证，并且预计在本周将包括便携式、空射型等四种版本的毒刺导弹都进行射击演练。报道称，台湾陆军近期接连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弓、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尤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台军试射的尖射型毒刺导弹的相关情况。那么这种便携式的导弹和其他导弹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
2: 这次啊，台军试射的呢是个人携带尖射型的毒刺防空导弹。台媒的报道说，7月6号上午，台军啊在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周边做了所谓神弓的实弹射击。尖射型的毒刺导弹发射以后，说是命中了靶弹。报道还强调说，这是毒刺导弹第一次在台湾做实弹射击的验证。毒刺导弹啊，它最大的特点，它跟大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不一样，它是一个单兵或一个小组啊就能带着走的一种近程的防空武器。整套毒刺导弹的重量大概15或16公斤啊，差不多就是20多瓶一般小型瓶装水的重量，一个士兵他就拿得动。当然啊，你要带着这整套装备机动作战，体力的负荷还是不小的。台军啊，目前向美国采购了2600多枚，结果都没到货啊。现在台军手上的毒刺导弹可能就是因为到货延迟了，美国先用军援的名义所送来的一批货。不过实战上面，这种导弹太依赖射手的判断，容易遭到误用。那如果遭遇的是集群或饱和攻击的话，它的效用其实是有限的。
1: 另外，据台媒报道说，现在台军呢一共集齐了四种不同型号的毒刺导弹。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外放话说，本周呢会一口气将四型不同的导弹全部进行实弹射击的演练。那么，您认为赖清德当局为什么如此看重毒刺导弹呢？
0: 那我们知道，近年来啊，是台军方呢，是处心积虑在打造一个所谓的多层次的防空网络。啊，比方讲这个大量采购美制的爱国者三型的导弹，还有台湾自己生产的天弓系列的导弹。但是呢，现在在这个防空网络当中啊，台军的这个近程防空能力啊，可以说是存在一定的短板啊。包括现役的天兵系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它无论是它的雷达性能还是机动性啊，都是相对来说都是过时了。但是呢，这个毒刺导弹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它的类型比较丰富啊，它有肩扛的，有这个机载的，还有这个车载的，操作比较方便，而且呢，机动性非常的强，打完就可以跑。那么在复杂环境下面，可以去对抗无人机啊，对抗这个直升机啊，巡航导弹啊，甚至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啊等等。所以呢，台军现在是大量的去增购毒刺导弹，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它的局限性啊是越来越明显。首先呢，毒刺导弹它的这个射高啊，最高也不超过5000米，也就是说啊，这个对方的飞机只要保持一定的飞行的高度，那毒刺是打不到的。第二呢，毒刺它只适合去拦截一些低慢小的目标，那么对于解放军的这些大量的高速的远程火箭炮是无能为力的。那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么台军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解放军量大管饱的这些远火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方面啊，毒刺导弹是一点用场都派不上的。
1: 的确就是螳臂当车啊。那么在民检当局看似宝贝的毒刺导弹啊，曾经呢传出过这样的消息，就是说台海军陆战队呢把毒刺导弹卖给了当地的黑帮，真的有这么离谱的事件吗？
3: 的确如此啊，这是在2023年，当时

0: 台湾的检调部门呢，发现了一个台湾黑帮的军火库，结果仓库门一打开，给大家吓了个够呛，里面竟然有毒刺导弹。那么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就赶紧跑出来讲说，哎，没有，说那个不是毒刺导弹，那个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为什么黑帮会有这个东西？台湾的警方都没有毒刺导弹，怎么台湾的黑帮有？而且他民党当局说那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毒刺导弹的发射器这么大，它是怎么被运出来的？后来一查，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呢？是台湾海军陆战队的六六旅。这问题就更大了，因为这个六六旅是什么单位？是当时赖清德在2024年5月20号上台之后去的，就是这个六六旅。也就是说，对于赖清德来说，他认为他最能信任这个地方，他也最看重这个地方。结果你现在爆发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所以这就让整个台湾社会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变成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民党当局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决战贪案，民众会觉得你哪里是决战贪案，你分明是决战黑市嘛。
1: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要企图在台湾问题上越线玩火。而民进的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人家在等你答复呢。你呢，要么就干脆让对方打消念头，要么就爽快点，一口答应人家。
1: 明白，你这是不是有点多管闲事了？
0: 就算我管闲事了，那决定权也在你啊。
2: 妈，您把我爸喊出来呗，我想跟你们说点事儿。
3: 又怎么了？明亮，你儿子跟我们说事儿呢。
2: 哦，来，妈，坐下。妈，您也坐下呗，我跟您说点事儿。
4: 哎，说。
2: 嘉玲最近心情不太好，老发脾气，那都是因为辞职的那事儿。
5: 可不是冲您啊。
4: 我们连这个还看不出来，是不是？我们其实就是没别的，就是担心啊，他老不吃饭，对身体不好。你今儿做这么一大桌子，又一口没吃吧？
3: 这光不吃饭不能解决问题啊！你自己的媳妇儿，自己好好劝劝呗。
2: 我都劝过了，这好好的一份工作，突然说没就没了，有点不适应。
4: 是，这事儿搁谁也不适应，所以呢，别老给人家脸子看，对人好点就行了啊！
2: 爸爸。您坐，我没说完呢，还。
4: 哦，你说。
2: 哦，你们都知道，
5: 我从上大学一直到读硕士，
2: 都和嘉玲一直在一块儿，她成绩又一直都比我好。你看现在我这工作上做的算是风生水起的，可家里人在家待着，她这心里能是滋味吗？她这人呐，心气儿还特别高，其他单位还看不上，就只能看上我们单位。您二位给出出主意，您说这事儿怎么办？您说
3: 你在单位不是人脉好吗？你帮他找找呗。
2: 我帮他找了呀，可这年头想办成事儿，光认识人家有用吗？那不得给人家送点礼，花点钱什么的？
4: 啊，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要调你们单位去还得花钱啊？
2: 爸，求你说，多新鲜啊！这事儿您不懂啊？
4: 我懂什么呀？我懂。你看你刚才说的多热闹啊，是不是？嘉玲又是人才，又这个那个的，那人才得人都抢才对呢。
2: 您以为您儿媳妇居里夫人呐？这不是国外，这是中国。中国最不缺什么呀？那最不缺就是人才。谁抢他呀？还抢谁呀？
4: 我跟你说啊，我就知道这叫不正之风。甭管什么事儿，行就行，不行拉倒，不惯他们这毛病。
2: 爸，要按您这么说吧，那倒也是有道理。那也行吧，那就让嘉玲这段时间在家待着呗，那也正好好好陪陪您二位啊。哦，爸妈，你们可千万别误会啊，我刚才说这事儿可不是想管你们要钱啊。那，你二位早点休息，我再劝劝家里人去啊。
4: 洗洗睡。
0: 陈大哥，
6: 哎，
0: 我给你个建议啊。
6: 啊。
0: 你以后呢，就是常用的工具书啊，什么摆在这上面，还有那个嫂子那些珍贵的回忆，你应该把它摆在书柜摆在上面，别堆在那下面，多不像话呀！
6: 好，这个建议好啊。哎，明媚啊，你看，你一到我这儿来就干活，弄得我真的，我真特别不好意思。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这手里要是没有活吧，脑子也不好使，嘴也就不好使了。你看那天那个事儿，我还没当面谢你呢，电话里我那语气又不好听，我就是为了想还你钱，是故意的，你别往心里去啊。
6: 我知道，你是天下最好的女人，有时候呢我爱冲动，你也别往心里去。哎，明媚啊，如果以后还遇到这方面的事儿，你就尽管跟大哥张嘴，我尽力而为，千万别客气啊。
0: 好嘞，我记着你这句话。
6: 哎
0: 陈大哥，
6: 哎，
0: 有个事儿。

0: 这事儿我还想再嘱咐你一下啊，你以后呢，再勇敢点儿。
1: 什么？勇敢点儿？
0: 啊，比如说你再买花，你就大大方方写上名字，把你的名字写上，怕什么呢？啊，
1: 也是哈，是是。

0: 你快去把灯打开。
1: 你快点呀、
2: 啊！哎呦，干嘛呀？
0: 你听呀，这外面什么声音啊？快出去看看呀！
2: 哎呦，我妈！
0: 你妈？你妈大晚上这是干嘛呢？
2: 心里头高兴呗。没准一高兴给咱俩做早点呢，摆盘能摆俩小时。不是你没听过你婆婆夜半歌声啊？
0: 没有啊，不是咱妈这大晚上的怪吓人的，干嘛呢？这是唱什么呢呀？
2: 哎，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歌对我妈意义重大。
0: 你是说咱妈的爱情在萌动？
2: 哎，你让不让人睡了呀？那聊聊聊聊聊，一会儿聊清醒了，睡不着了怎么办？
0: 这咱妈的爱情怎么这么冷
2: 落呀？你再冲啊！听见了吧？这就是咱妈。
3: 妈，
4: 哎，来，
0: 进来。
3: 妈，你们给陈晨吃什么了？
0: 没吃什么呀？
3: 没吃剩饭吧？
4: 剩饭都是我跟你妈吃，哪轮得上她呀？
0: 这孩子怎么了？
3: 晨晨拉肚子，拉得厉害着呢，而且还有点发烧啊！行行行，我现在送他去医院啊。
0: 这怎么了？
4: 不至于。
0: 行，那去看看。嗯、
5: 这
3: 哎呦，宝贝儿，坚持住
5: 啊！
3: 马上就去医院。
0: 怎么回事啊？别吓唬奶奶呀、啊！
6: 妈，晨晨刚才说他吃了好多冰激凌，你也不看着点，让他吃那么多。
3: 哎呀，你别说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6: 走，咱们一起走。哎呀，行了，你俩别给我乱了。

0: 我们还是回老家去住吧。我不回。我儿子在这儿，孙子在这儿，我哪儿也不去。
1: 你知道吗？这两口子已经策划让晨晨去住寄宿学校了。到头来，你撑死了一星期见一次孙子。与其让别人轰着走，不如咱们自觉一点。要不然待在这里一点意思都没有。

0: 今天咱们就结束了，大家可以休息了啊。好了，
1: 陈宝山，
2: 雪华，哎
1: 呀，小声点儿。
2: 去去去去去去去，散了散了散了，起什么哄啊？雪华，那，你今天是特意来找我，还是到公园里散步？
1: 算是特意吧。陈宝山，哎，我问你啊，每天那花儿是你送的吗？
2: 哦，是我送的。
1: 那送花儿还不留名，你怎么个意思呀？
2: 那我从今天开始，我送花就写上名字？
1: 啊，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告诉你啊，从今往后，那花儿啊就别送了，麻烦。
2: 麻烦嘛呀，那我花儿不送了，我们两个能不能恢复交往？雪华，我现在吧，这特别珍惜你这个妹子，真的。
1: 我没说不交往啊。啊。
3: 可我以后不是那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毕雪华了。
2: 啊，是你的。我以前吧，我特别没有注意到你的感受，我太粗心大意了，以后绝对不会这样。
1: 还是那句话，花儿以后别送了。

0: 那我天天请你吃饭怎么样？
1: 再说吧。
0: 雪花，你太漂亮了，你这身衣服后面看就是28岁，我跟你讲，哎。

0: 屁。怎么样啊？
1: 你修的
0: 啊？以后啊，别老捡着好东西擦，破烂有的是。
1: 谢谢啊。
0: 你看，客气了不是？这不应该的吗？啊？
2: 刺猬白，大妞妞嘴壮福气来，你们几个呀，好好保佑我们大妞妞在美国平平安安的啊！
0: 福气来是福气来呀，可是亲爹见不着闺女，愁满怀哟。
2: 哎、我这儿唱喜歌呢，别跟我对着干。今年挣得不错啊，个个都挺饱满的，好兆头。
0: 吃是做得好有什么用啊，这不到现在没信儿吗？
2: 越没信儿啊越是好兆头。我估摸着那妞妞啊是想给你个惊喜。哎，我敢打保票，一会儿啊大门外啊就滴滴滴滴，打美国开过来一辆大汽车，妞妞开了车门就喊：“奶奶，爸爸，我回来喽！”
0: 得嘞，我说亲妈耶，您这玩笑开的都没了边儿了。哦，从美国开辆车回来，那得填多少海呀？那得。
2: 我逗我儿子高兴。
3: 烧退了吗？
4: 烧是退了，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还挺严重的。
3: 那抱我屋里去，我给他煮了粥，他醒过来我喂他。
5: 不用了。

0: 思这是？
1: 你看见了？刚一说不给钱就给脸色看。
0: 不至于吧？你有点事儿吧？没事儿，没事儿，做饭啊。
2: 这是傅博恒做的。哎，你看这个。还有这手艺呢，
3: 你
2: 看不出来。
3: 这样，你就可太不了解我哥了。就他这手艺，没有他不会干的活，而且这活要干了，就必须得漂亮。今天是他闺女生日，每年到了这个日子，他就会做一些面点送给街坊邻居，就是为了给闺女保个平安。
4: 真没想到，傅大哥还粗中有细啊！哎呀，这是当爹的心。满满的都是爱呀，哎呦，我感动的要哭了。
5: 忙着呢。哎，你们这衣裳现在挺漂亮
6: 的。谢了。
5: 怎么样，这活儿好干吗？
6: 纯体力劳动，三班倒，你说好干吗？怎么，你也想干？
5: 啊，行不行？我穿这身可能也挺漂亮的。
6: 他看起来不像是缺钱的人。坐办公室吃春的吧？
5: 嘿，就是这他都能看出来。
6: 啊，是。哎，老哥啊，你要确实闲得无聊，就自己找个乐。干我们这活儿，没什么乐子。还在愣着干什么？赶快看这车要走了，遇到了偷奸耍赖的，一脚油门就跑了，想追也追不着啊！
5: 是，
6: 别看我们收费收得挺快的，生气窝火的。

0: 时候，那也不能让外人知道，是不是？说实话，像您这岁数，犯不着为这几个钱受这辛苦吧。我那是没辙，孩子要的晚，再苦再累，那我也得养他呀。
1: 是是是，
0: 像老哥您就不一样了，你现在是该颐养天年的时候了。瞧您这气质，儿女一定都特孝顺，特争气，是不是？
1: 是。
2: 傅伯恒快递，
3: 快递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呦，
3: 来了来了来了！乐什么？你要当着爹，你也就知道了。哎，
2: 还从美国进来的？
3: 那是妈妈，把春儿拿来。
5: 哎，来了，哎，
3: 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5: 哎哎
3: 哎！哎呦，快着，您哆嗦什么？
5: 哎呀，你着什么急？
3: 得了，行了行了，给给给，哎呦，
2: 罗小姐，
5: 哎呦，又见面了，
2: 你好你好，哎，
5: 我那孙女啊，兔妞妞给她爸来信了，你看高兴的屁颠屁颠的，我呀也就放心了。
2: 好了，罗小姐，我走了啊，
5: 哎，好好，回见回见回见。

0: 大宝，
1: 妈，我出去转一转。
0: 好孩子，转一会儿就回来啊。妈现在离不开人了。
1: 放心，妈。
2: 出去呀！哎，你不知好歹呀？
3: 我懂不懂好歹，有我妈教育我，干你什么事儿啊？啊？
2: 跟你开玩笑的，听不出来呀？要不看今天是你闺女生日，懒得理你。
3: 我闺女生日有你什么事儿啊？啊？甭跟我这瞎扯！
2: 说谁瞎扯呢？越说越来劲了，你还？
3: 我说的就是你，知道吗？一天到晚假装忙忙叨叨、煞有介事的，这成立那么一破公司，高不成低不就，几个月了，你招过一个熟练工吗？啊，一天到晚的不是嗑瓜子就闲聊天，你有点正事没有？这不是瞎扯呀？
2: 那也比你东家长西家短的强一万倍。哎，傅伯恒，是不是最近给你点好脸，你忘乎所以了？
3: 我忘乎所以？得了吧，别以为到月底发个块八毛工资就觉得自个儿是老板了。呵，还摆架子，还办学习班呢。就你那一脑子酱子，能教出一个明白学员来？我告诉你，我这副字倒着写。
2: 我那叫业务培训，好不好？我讲的你还未必能讲得出来呢。
3: 哎呦，还业务培训？你先把房租弄清楚了吧？啊，谁跟我说的？让缓两天，缓两天干嘛呀？周转不灵了吧？不行了吧？我还告诉你，晚一天都不行，晚一天马上给我走人。
2: 你就来
4: 疼，你又作什么呢？
2: 大妈，我本来看他一大早上把车帮我修好了，我挺高兴，说谢谢他，主动跟他打一招呼。哎，上来没头没脸，你把我损一顿，脸也翻得太快了你。你受什么刺激了你？你是不是蒸了一锅好吃的送不出去了？
3: 嘿，我蒸一锅好吃的送不出去，送不出去，干你什么事？我告诉你，宋明白，我算看错了人了。打明儿起，哎，你们俩屋啊，所有的人都给我走人。
4: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你们这是要把我给逼死。

0: 每年妞妞过生日之前，他都会扎个素白风筝寄给他们。他们娘俩接到了以后，妞妞他妈画喜鹊、枝头，大妞妞点花。我心想，夫妻做不成了，可一家三口的情谊还在，不是吗？可谁成想，今年就把个素白风筝给寄回来了。我一看我就明白了，这不明摆着吗？是他们娘俩不想领这份情，是想把傅伯恒的这个念想给断了。妞妞妈呀，你说你当年带着妞妞去了美国也就算了，那就好比是钝刀子割肉，忍忍也就过去了，你干嘛还给他留这么个念想？现在又把这个念想给断了，你这不是拿刀把他给杀了吗？我就这么一根独苗，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
1: 大妈，大妈，你别太着急了啊！
0: 你说我能不急吗？当年这臭小子是我拿命换来的。
2: 我跟女儿说，今年你没寄风筝，以后也不会再寄了。原谅我撒谎，我重新组建了家庭，女儿和我丈夫的感情很好，我不希望她牵挂的太多，毕竟我们远隔万里，我不会阻止她将来去找你，我只是希望孩子能尽量单纯的生活和爱。最后，衷心祝愿你早日找到幸福。
0: 明白啊，你干嘛要说那样的话？他嘴是不好，可他心挺好的，他该有好报。
3: 对不起，大妈，我这狗脾气一时冲动，我是不该说，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知道，每年到这个日子都是个坎儿啊。妞妞来不来电话是坎儿，电话打得长了短了是坎儿，妞妞电话里讲话对爸爸亲不亲都是坎儿。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说起自家闺女来，那心比玻璃还脆呢。这不，今年连个电话都没打，他打昨天起就没笑脸了。
4: 那您是说孩子一年打一回电话回来？
0: 再早啊，是一个月一次，后来半年一次，再后来就干脆拿他爹当春节过了。可今年连个电话都没有了，那个傅伯恒没事老是念叨，也不知道妞妞是胖了还是瘦了。最近的一次照片
5: 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寄来的，一个字儿都没有，一声爸爸都没见。
6: 哎，这也不能怪孩子，这都是大人的事儿。你说就算两个人离了婚了，这孩子跟父母也应该有正常交流啊。这对他福大爷确实太不公平了。
5: 福薄恒罪是损，
6: 可他心

0: 眼傻实诚啊，就是因为他心眼傻实诚，才让他那个前任媳妇摆弄的神魂颠倒，到现在他都不知道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在美国哪儿待着。
1: 大妈您别着急，这孩子现在有多大了，他要是成人了，心里要有的话，自己能来找他吧。
0: 这在国内啊，才上高中，你说个孩子他能管得了什么，还不都得听他妈的。可我们家那个傻子，一提起他那闺女啊，就跟中了魔似的。
1: 要不我去找找他吧。
0: 明白。不用，我们家还有个小跨院，他肯定一个人在那儿待着呢。明白呀，你有事忙你的吧，别惦记着我了。
2: 你怎么在这转眼？
3: 苏菲，你干什么呢？哟，有两下子吗你？
4: 你画的比我好。
3: 你提我干嘛？我说你呢，画的真好。你喜欢小孩，真是少见的男人。我就不行了。我就十分钟热度，时间一长，那小孩在我眼里，一个比一个可怕，都是小魔鬼。
4: 哎，松儿，你怎么跑这来了？这么巧啊！
5: 是啊，好巧啊！
4: 郭亚楠，我发小，你们小时候一块玩过啊？松哥，我表妹。我大舅的女儿，你们见过呀？
3: 哦，我好像听你说过
4: 啊。对呀、啊、对呀、啊，郭亚楠。那个，我去洗手间，你帮我拿一下。哎不，你帮我拿一下。哎嗨，你肚子大，你给我帮拿。啊，你们啊。
3: 哎，
5: 你真好看。
3: 谢谢。你这快生了吧？
5: 孕产期还有两周。
3: 恭喜，我可以摸摸吗？嗯，好像在动呢。你老看着我干嘛呀？你有话就直说吧。
5: 你是不是我哥女朋友？
3: 就这个问题啊？我当然不是你哥女朋友了。我跟你讲，你哥有点面，不是我的菜。
5: 你真不是呀？
3: 我干嘛骗你啊，表妹？我真不是。
5: 我哥有那么差吗？

0: 快回去吧。你再这样下去，老太太该出大问题了，到时候你可别后悔。今天是我说那话不对，我真诚的给你道歉。虽然我不是有意的，但也是不能原谅的。你跟自己较劲的时候，也得想想家里还有个老母亲呢。
1: 我较劲，我要是较劲，就不是今天这样了。我就是太谦让，太懦弱，太让人摆布了。我闺女，妞妞，那是我捧在手里头看着她长大的，这一下就去了美国了。你说，我能舍得吗？可是不舍得又怎么办呢？一走都这么多年了，孩子走的时候才八岁，十年了。人家都说呀，女大十八变，就是现在真站在我面前，我也未准认。

0: 出来。光看这相片，我也想不出现在他是个什么样啊。
1: 看你一说起孩子，满眼都是幸福，都是爱，就像变了个人。
0: 还幸福？我上哪儿找幸福去？我现在死的心都有。
1: 别瞎说，你要死了老妈怎么办？她还等着你回去呢。再说有些话也不见得就是孩子跟你说的嘛，孩子亲口跟你说了还是别人转达的呀？
0: 不是孩子跟我说的。
1: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知道孩子到底怎么想的？兴许人家孩子特别特别想他爸呢。
0: 哎，这倒也是啊，你还挺会劝人的。
1: 关键得自己想得开，不然别人怎么劝也是白费劲。
0: 哎，听宋飞说他爸爸走得早啊。
1: 宋飞还没出世，他爸爸就因公牺牲了，是为了救几个孩子，被那个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给砸中了。他们都没让我看最后一眼，说太惨了。当时我怀着宋飞，背着家里，还来北京找过婆家呢。我就是想跟老苏家通报一声，告诉他们老苏家有后了。也没成想人家一家子都搬走了，我挺着大肚子也不知道哪儿去找去，人生地不熟的，完了也就放弃了。孩子出生的时候得上户口，我就让他姓了我的姓。在我们那种小地方，好像这孩子没名没分的，像私生子似的。我们家里也觉得给家里丢人了，为这事儿宋飞还没满月我们就吵翻了，我一气之下就搬出来了。现在想想也挺可笑的，好像我犯了多大罪过似的。
0: 你也是有故事的人呐。
1: 都过去了。哎，我这是来劝你的，怎么说起我自己来了？你心里痛快点了没有？就是没有过不去的事儿。行了啊，装一天大尾巴狼了，快回家吧，别让你妈着急。
0: 呵，北京话学得倒挺快，装大尾巴狼。我告诉你，就这一句话嗖就把我给拽回来了，我就现在就想跟你吵一架。
1: 行啊，有劲儿你就吵，但是得好好活着啊，有的是时间吵。行了，那我先走了啊，不用帮你收拾了。你快点回去，老太太等着你呢。

0: 你这拍的什么呀？都看不清楚。我怎么不讲理了？我这不是跟你们讲道理呢吗？
1: 是。
2: 哎，老伴儿，你这是给谁打电话呢？你偷拍咱闺女？
0: 这技术啊太差了，我出去打印出来了，你看还是看不清楚。我正跟他们说不给钱呢。
2: 你呀，这种事你也干得出来？
0: 这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呀？我就是想知道咱闺女跟谁谈恋爱呢？
2: 我告诉你吧，你心里头啊有点变态。
0: 变态就变态，嘿，我跟你说，你还得感谢我呢。我告诉你啊，郭世良，男的跟咱说他去见客户，对吧？这大白天的，他跟着这男的逛商场，坐那儿聊天呢。那男的这儿还加一画架子，那装的那像啊，俩人这还溜呢。你说说，这男的不是骗子是什么？咱家男的太单纯，这不等着让他骗的吗？
2: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再这么下去啊，你可就危险了。
0: 你还威胁我？我危险了？咱家楠楠才危险呢。
2: 好，你就当你的大侦探，我不管了。
0: 你管不了，你不管我管，反正得有人管。哼，危险就危险，这男的这脸。

0: 你叫傅伯恒吧？刺儿头，刺儿头，刺儿头，刺儿头。吃吗？
1: 您吃吧。
0: 刺儿牙子。
2: 那正好，把这给大妈，让她趁热喝了。大妈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0: 福尔摩斯呢，随随便便就能解锁。
1: 你给我起来，你别给我这装，我有话问你。
2: 哎呀，大晚上的您还给我躺，真是辛苦啊。
1: 你别给我装。
2: 怎么了又？
1: 看看。
2: 月妈，你这也不找个偷拍技术专业一点的，这拍什么呀？这是。
1: 郭亚楠，你跟我说这人是谁？
2: 拍这么不清楚，我哪看得出来啊？再说我每天要见那么多人，我看不出来。
1: 你别成心气我啊，郭亚楠，你要不告我这人是谁，我就在这屋我不走了。我
2: 哎，那我走。哎，我走。
1: 郭亚楠，你
2: 哎呦
3: 哎呀，别看我平时跟你傅大爷说话两耳老呛呛，今天跟他坐下来一聊吧，觉得他也蛮可怜的。还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人这话说的真是太对了。你觉得妈可笑啊？
4: 啊，没有啊。
3: 那你笑什么呀？
4: 开微笑嘛。宝贝儿，宝贝儿，
2: 啊，
4: 真交男朋友了？
2: 不知道，要真交男朋友了呀，也得被我妈吓跑喽。
4: 你妈是好意，你们这些女孩子啊，一见着帅哥啊，就跟丢了半条命似的。
2: 爸，怎么这么说我们呢？怎么能是半条命呢？那是整整一条命啊！
4: 你个臭丫头！你妈除了态度不可取，观点还是可取的，交友要谨慎，明白吗？
2: 哎呀，爸，你还是解决一下我今晚睡哪儿的问题吧。我不可能回家了还让我睡客厅吧。

0: 好，
1: 我去看看。
2: 哎呦，
3: 哎呦，我去看。
4: 老伯同志，
2: 你妈什么情况？
4: 任重道远。

0: 想送丁丁要找保姆。
1: 俩儿子为了几间房子打了半年多了。
2: 我实名送花。
0: 用不着，你抱着你的花走人。
3: 这不就是闹情绪吗？
4: 我想跟你借点儿
5: 钱。出大事
6: 那女鬼上你家干嘛来了？
7: 你喜欢这个男孩子？
0: 房子、车、钱、彩礼一样都不能少。
8: 请看《远方的家》第19集。

0: 开牡丹芳。
1: 哎，你们听着，
2: 地道。
1: 哎，早啊！
3: 早。
1: 哎，你们那早点啊，我给你搁那儿了，怕你们那吃不惯这豆汁儿味儿，给你买的是豆奶啊。
2: 谢谢。
1: 这客气。走吧，进去吃早点去。走。哎。
4: 明白，你别干了，赶紧吃吧，一会儿凉了。
5: 嗯，这点灰不擦完，吃得下去吗？
4: 哎呀，你说这傅同志怎么知道我爱吃豆腐脑啊？啊，真贴心，就是少了点。
6: 不过这傅大哥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给咱买早餐？
4: 管他呢，吃完再说啊。天天买，我天天吃。
5: 哎，对了。你们俩昨天谁跟我说有一个单点我来着？
7: 我嘿，有一位老中医要找保姆，一天俩小时做顿晚饭，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指名道姓非你不可。
5: 我这不问你，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呀？
6: 忘了，
5: 赶紧把联系方式发给我啊。
7: 嗯，
6: 待会儿发你手机上。
8: 想的可真周全啊，高，实在是高。
9: 谁家住谁家呗？我和你嫂子工作忙，有闲时回来的晚，不然你俩就多待那几天。我们俩还有工作呢，还忙呢。不是弟妹不在家休病假的吗？
8: 哎呀，
9: 你要这么说的，那钱可不能在你家停着，我得拿大。凭什么？凭我们平时多看两天。不是你觉得你丈夫爸亏着了是吗？
8: 哦，好，哎，我这儿来人了，等我约好时间，你们俩再掐，好不好？先挂了。哦，
5: 您好，我是宋明媚，是家政公司的。
8: 哦，宋明媚啊，没错，金牌家政服务员。你看你这个人真是的，你刚才不言语一声就好了吗？让你站了那么久。
5: 看你看得挺投入的，没打扰你吧？什么剧这么热闹？
8: 什么剧？这……哦，我也不知道，就瞎看呗。叫什么？烦心事，就看个热闹，消磨时间嘛。来，快过来，请坐。
5: 你这个出院手续我已经办好了。
8: 哦，
5: 你看这个搁的。
8: 谢谢您，啊，帮我出院啊。这个第一次见面就劳累您了。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5: 这都是应该的。听说您是老中医
8: 啊，
5: 那以后免不了要向您多多讨教。
8: 你也喜欢中医啊？这可太好了。
5: 行，那出租车已经到了，还要再等什么人吗？
8: 不等了，孩子们工作挺忙的，那就麻烦你了。
5: 应该的。
8: 来，我来，
5: 我来，我插着您。
8: 我行。
5: 我知道您身体。

0: 好，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呀。
1: 谢谢。
2: 慢点啊。谁呀？
3: 送快递。
4: 雪华，我实名送花。
5: 妈，陈大爷都在外面等您半天了，您总躲着不见不太好吧？
6: 哎，这孩子说的，这是我家，我用得着躲谁吗？再说了，凭嘛谁来我都得见啊，不见。
5: 妈，陈大爷现在算是想明白了，他以前以为喜欢的是我姑，可现在才明白喜欢的是您。您就再给个机会呗。
6: 哎呦，行了行了，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什么岁数了，喜欢来喜欢去的，他爱喜欢谁让他喜欢去呗。再说了，那不是他风格吗？让他坚持住，一辈子都别变。
5: 人家现在这不都不默默了吗？这不都上门实名送花了吗？
6: 行行行行行，啊，让我先清静会儿，行吗？哎呦，烦着呢。
5: 陈大爷，
4: 哎呦，哎，闺女，哎呀，闺女，我刚才突然心慌，我才想起来我上午没吃饭，你这儿有什么吃的没有？我垫吧一口。
5: 那我给您做午饭去。
4: 哎，不用不用，你看你这身子不方便，就什么饼干之类的，给我找一口。
5: 哎呀，不用，这点活能难到我呀？您呀就坐下。我呀会做的不多，这丸子汤可是大遍天下无敌手，您试试我的手艺。
4: 没事，我帮你搭把手。
5: 哎呀，不用了，没事，我去了。
7: 陈包三，
4: 哎，
7: 你什么意思啊？哎，平时我都舍不得让宋哥进厨房，哎，你倒挺好意思哈。你饿了你回你自己家吃去，干嘛劳动我儿媳妇啊？
5: 妈，你这什么态度呀？陈大爷是客人。
7: 什么客人？他不请自来。
4: 雪华，我是真诚的登门道歉的，你看，
7: 用不着你抱着你的花走人回家。
5: 妈，刚陈大爷还说心慌呢，你这么使劲往外轰，就不怕把陈大爷弄出点疾病来呀？
4: 没事没事没事，我刚才有点心慌，想垫吧点东西。这个花呢，我肯定是不会拿走的，你如果不要，那就把它扔了。
7: 呵呵呵呵，还来脾气了？
4: 哦，不不不，我真的没有什么脾气，我是恨我自己，活了这么大岁数，话不会说，事儿不会做，我真诚的来道歉，他把给我轰走了，
7: 还打上情感牌了，不就是炖丸子汤吗？想吃啊，留下来吃呗。
8: 嘉玲着急跑工作的事儿，这一周估计晚上都有应酬了啊。
9: 怎么了？不就是说工作忙不回来吃饭了吗？至于这么急着白脸的吗？
7: 你又怪我想多了。
9: 你就是想多了。
7: 三天了，早出晚归，一顿饭都不在家里吃，回来了就直接钻进他们的屋子里不出来，晨晨也不让我们带了，天天接着带在身边，这不就是闹情绪吗？
9: 谁还没有点情绪啊？再说这个真的不是冲咱们啊。哎，你看我就不介意这事儿。
7: 你还真不介意啊？每天闷在屋子里也不出去，你以为我傻？宋阳要钱你好歹给一点，你倒好，坚持原则了。孩子现在大了，根本不用你教育，人有老婆。
9: 那也不能说他什么时候要钱我就给他呀。好好，咱不说原则啊，咱说家底儿，就咱们俩这退休金也就够这一家子人每个月吃饭的。这么大一家子人过日子，每月没有五六千块钱下不来，那多出来的钱哪来的呀？那都是咱俩的养老钱。等到有一天咱们俩真的老了用钱的时候，

0: 时候谁给谁给啊？
1: 行了，别跟我算细账了，细账我比你清楚。晚上回来你跟宋阳好好聊聊啊，你得告诉他，他托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他的爸爸妈妈有多大的本事啊。
2: 你去哪儿啊？
3: 出去溜达溜达。

0: 妈，咱家天花板上有什么呀？你一直往上看，也不照顾一下客人。
1: 又不是三岁小孩子，还要喂啊？
2: 啊，对对对，也不用喂，不用喂。雪华，你如果下午没事儿，跟我去趟合唱团吧，去看看那儿可热闹了。
0: 对呀，妈，你就和陈大爷一块儿去呗，你都好几天没出门了。
1: 我不想去，没准儿待会儿买张车票回天津。
2: 哎哎，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天津吧。
0: 那个，妈，我回屋休息了啊，碗筷您收拾一下。哎。
1: 你说说，你当着孩子的面胡说什么呢？
2: 雪花，我没多想，我嘴就秃噜出来了。你了解我，我这个人直脾气。
1: 哎，陈宝山，你还别拿这个直脾气当借口啊！哎，就说这花吧，你说说你直不瞪眼的就送到家里来了，你觉得特浪漫是吗？其实你心里有多霸道，你不清楚吗？多大岁数了，你连男女感情这点事情你都弄不清楚，你整给大白痴你！说话呀，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啊？
2: 大妹子，我老婆去世前呢，她对我最放心不下，她说我永远长不大，所以她让我找一个能说我劝我的人。后来我就问她，我说什么样的人能说我劝我呢？她就说，她说你的时候，劝你的时候，甚至骂你的时候，你不觉得烦，心里挺舒服，这样的人他就合适你。雪华，你刚才说我这么多，我这心里特高兴。
1: 你高兴我不高兴，这倒霉孩子笑嘛呢？你
3: 我听戏呢，笑两声都不许啊。
1: 你又想骂？
4: 对，就是这个意思，不能让，绝对不能让。哎，我真是寸土不让。
5: 麻烦啊，你这看电视剧也太投入了，还带观众评论呢。
4: 身临其境嘛。
5: 喂，有事吗？没事打什么电话呀？就这态度，你有什么事电话里说。
6: 上班的上班的，
5: 不行。什么？那我也只能尽量啊。跟你说上班呢，我尽量快还不行吗？
7: 家里出什么事了？快回去吧。
5: 啊，先这样啊。马老，要不然今天这工钱我就收一半。
7: 别提钱了，有事快回去吧。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5: 我哥说他心里不好受，要跟我说点事儿。主要是我们俩前几天吵了一架。按说他没有半月二十天，他不会主动跟我联系的。我也是怕他真有事儿，另外我怕把他给气坏了。
7: 亲情难得呀，小宋。快回去吧！啊，
5: 谢谢马老。

0: 嘿，来了！
1: 你能不能找一个有棚有顶的地方啊？这这么晒，
0: 有棚有顶的地儿都有消费，没什么大事儿，两句话就走了，花那冤钱干嘛？

0: 什么事儿？你说。
1: 不是，你看我跟你嫂子呀、啊，
0: 你别铺垫，你直接说，我这还有事儿呢。
1: 瞪俩大眼珠子盯着我，我都说不出口了。
0: 你还说不出来？多难听的话你都说得出来，你又说不出来了。你快点。
1: 那个，我想跟你借点儿
0: 钱。干嘛使啊？到底怎么回事？你，我可以跟你说好了啊！你要是为你的儿子，我这一分也没有。
1: 哎呦，我为他干嘛呀？我为我自己。
0: 为自己？
1: 还有你嫂子。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1: 这有能有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跟你嫂子这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好点。
0: 借多少？
1: 也就5万块钱。那不行，2万也行，你看你方便。
0: 你要不是为了你那宝贝儿子，你能舍这老脸？他们俩给你气受了？
1: 哎呦，谁能给我气受啊？我跟你说，宋明白，我最近啊回趟老家，我把我那个老家那存折倒腾倒腾，我把钱还你。还
0: 什么还不还呢？你要回老家？
1: 嗯，
0: 那正好我也想回去呢，咱一起走呗。我也办点事儿。
1: 你办什么事儿？
0: 你管呢？你都不告诉我，告诉你。
1: 哎，我干嘛不告诉你啊？就是原来单位每年呢，工会都会派一人出来，全国各地转一圈，看看咱们这些为子女幸福在外漂泊的老漂的生活状态。
0: 就是看着你是不是还活着。
1: 但是今年改了，非得说让我自己回单位去认证去。哎，你说这不是折腾人吗？
0: 让你回你就回呗，你一会儿把账号给我啊。
1: 嗯，这车修好了。本事够大的，
0: 你要再提着车我还砸、啊。
1: 哎，
0: 嗯，
1: 借钱这事儿别跟你嫂子说，听见没有？
0: 哥，你拿镜子照照你，看你那窝囊相。我走了。
1: 嗯，慢点骑。
2: 这是你的啊。
3: 不是姐，这月底还没到，发什么工资啊？我们手里还有钱花，
0: 就先收着吧。忘了跟你们俩说了，我过两天回趟老家，回头再给你们俩留2万块钱备用金啊。
3: 你回老家就更需要带钱啊，我们手头上真的有钱，那备用金也不用留了。
2: 就是别把自己搞太紧张了。
0: 我没什么好紧张的，除了路费也没什么其他的开销，我这次谁也不见，就想安安静静的处理点事儿。等我回来以后，咱这屋子还得好好计划计划，
4: 尤其是那个，
0: 就跟傅伯恒还得商量，
4: 他这艺术品实在是得请出去，有碍观瞻呀，是吧？嗯，行，你们俩看着我去。
3: 这。
2: 觉得有点怪怪的。
3: 嗯，妈，都怪你，
5: 我都说了吧，老人都往心里去了。
6: 妈，这事儿怪我啊，我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事儿。
7: 5万，收起来吧，能帮到你们，我们也高兴。
5: 妈，太谢谢您跟我爸了，这钱呀，真是及时雨，您也知道。我俩最近要办的事儿太多了，一个晨晨呀就把我俩全掏空了。
6: 妈，等我们把家里的工作解决了，我们尽快挣钱把这5万块钱还给您。
7: 不用还了，现在能出去陪你爸坐一会儿吗？
5: 哎，太行了。
6: 去，这就去。
1: 你不能吓他，来一下一下。
8: 爸，明儿正好周末，我没什么事儿，怎么着？今晚上陪您喝一口啊？
1: 真喝一口，你酒量也不行啊。
8: 嘿，
5: 爸，宋阳难得有时间陪您，这样吧，我点个外卖，你们当下酒菜。

0: 你们俩先吃饭，我去帮你们看一下。
1: 不用了，我去厨房给你们弄几个菜啊。
2: 我帮你。
3: 晨晨，你看爷爷对你多好啊，带着你玩，以后长大挣了钱，要知道报答爷爷。

0: 啊，玉良姨，我记得，记得，记得。哎，别傻站着，快给阿姨倒杯水去。哦，哎，不用，不麻烦了。
1: 没事，没事，那您先聊着啊。哎，
0: 明白，我跟你说啊，看看，要不是出这么大事儿，我能一大早上你们家来吗？哎，就这，老郭还说我呢，啊。 这闺女找不着对象，你着急？这找着了，你更着急。你是不是有病啊？他说我有病，我是有病。我跟他们说了，我有病，而且我病得不轻。可他们拿我当过病人吗？我吃过一天病号饭吗？他们拿我当病人一样照顾过一天吗？我跟你说吧，我就烦他们说我有病，动不动说我有病，动不动说我有病。我有病吗？
2: 哎，我看啊。
3: 那女鬼上你家干嘛来了？
2: 女鬼，是不是因为前两天那小姑娘的事儿？
3: 哎，小姑娘，
2: 嘿，我装傻，就你那个幼儿园那发小，那偶遇。
3: 说太阳穴，咱们要不知道，不跟您说了啊，去吧，去吧。
2: 这孩子，偶遇一个还乱。
3: 王爷。
0: 哎，好孩子，哎，明妹，你说我们家亚楠要是找宋飞这样齐头整脸的，那啊，我得上庙里烧高香去了。宋飞啊，你结婚了吗？
4: 我没结婚。
0: 宋飞啊，那领导不催你手上那活呢吗？赶紧去吧。
4: 哦，对对，哎，我先忙着啊。
0: 啊，忙去啊，
2: 你先聊。
0: 哎，这照片。 那张照片，哎，不对，少一张呢，少一张照片，
4: 这，掉地下去啊！哎，
0: 我跟你说啊，明妹，就这丫头啊，我问她这男的是谁，你猜她怎么说？她告不告诉你，她跟我还嬉皮笑脸，一点正形都没有。你说这孩子气人不气人呢？
4: 你看你也真是瞎操心，
0: 我能不瞎操心吗？我那是不放心，你不知道我们家郭亚楠。 一开始吧，他给我找了一个德国人，告我是什么旅行家，人俩人一失踪，失踪半年，回来之后告我吹了，吹就吹吧，跟着又找了一个韩国人，找一韩国人没多长时间，他又吹了，你猜这次为什么？他告人家整过容，这回倒好，跟我说这是中国人，还不承认是她男朋友，你说他可气不可气？
4: 不管怎么说，不是越找越近了吗？挺好的，好什么好啊，宋明妹，我是缺了几辈子，得了我生了郭亚楠这么一臭丫头，你说，哎呦，气死我了，我。明妹，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请人跟踪他们，兵分两路，有一个人专门盯着这男的，一直盯着跟他回家。
0: 我要认清他们家的门，我找到他们家之后，我就找到他的父母，我就跟他说，这郭亚楠是我张玉莲的女儿，我不能平白无故把这么大的一个闺女白白的让给你们。你甭跟我谈什么婚姻自由不自由，在我张玉莲这儿，首先得要订婚、房子、车、钱、彩礼，反正所有的一样都不能少。我这主意怎么样？
4: 不，你说你觉得你自己正常吗？

0: 楠楠，爸爸进来了啊。
1: 哦，进来吧，爸。
2: 爸，您这是助纣为虐啊。你要是问我偷拍照片相关的问题，恕我不予回答。
0: 看来真是恋爱了。
2: 这就凭这两张照片，这怎么可能呢？我每天都要见那么多人，那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谁都有，只要有个男的坐在我车上啊，被拍到了，难不成我们还都是恋爱啊？
0: 我呀，不是看照片，我是看你现在的表现。爸知道你喜欢这个男孩子了，对吗？

0: 不知道，我闺女这么大了，跟个男士约会，多正常的事儿啊！还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1: 我承认什么呀？我爸，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大不了我明天就出个长差。你知道长差什么意思吗？长差就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工作特别特别长的时间，我就是不回家。
0: 你敢？哪儿也不许去。臭丫头，好了，爸不问了。
2: 一会儿你妈回来，我跟她谈，不许她再胡闹了。
3: 我妈她能听你的话？哎，
0: 确实不会。
2: 慢点，慢点，别窝着。
3: 别窝着，一张、两张、三张、四、五张，不少吧？
2: 不少，不少，不少。
3: 哎，行了啊，
2: 哎，我的主意行啊，
3: 挺好，挺好，你慢点骑啊。
2: 好了，我跟着去了啊。
4: 小子，这怎么东西那么复杂呢？
5: 别给我这装东西！
4: 不是妈，我你不是知道我这好多工作要做吗？你要不就先玩会儿你的。
5: 哎，我看你在装，我看你在装过去。
4: 妈，我觉得你们想复杂了，我跟他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关系。
5: 什么关系了？我想什么了？
4: 不是。
5: 我们就是偶然相遇，重拾友谊，就这么简单啊！重拾友谊可以，但绝不能跟爱情招边，知道吗？虽然谈恋爱是个人的事情，但是也要看对方的家庭。
4: 谈谁不能谈他们家去？我跟张雨莲犯冲啊，绝对做不了亲家。回头他好了，我就直接疯了。我天哪，妈，你怎么都说到做亲家上去了？那不可能，你放心吧。
5: 年轻人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啊，你怎么保证？
4: 我应该怎么保障？写血书吗？
5: 血书不用啊，
4: 那就好。
5: 我就说你趁着你玉莲阿姨老眼昏花没看清楚，
4: 看清楚什么呀？
5: 照片呀，你都被人家偷拍了，傻小子，你还不知道呢？啊？
4: 你赶紧跟那个郭亚楠，跟那个郭姑娘，疏远一段时间啊！我为什么要跟她疏远一段时间呢？我们这是正常交往，没有。
5: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跟你说啊，再正常的事情到你玉莲阿姨那儿都得不正常了。
6: 我说你能不能正常打个招呼？大早上起来你咳嗽什么呀？怪吓人的！
7: 我吓人？你能交往点正常人吗？弄一女鬼搁屋里头，你不
5: 谁不正常啊？这是起猛了吧你？
6: 我跟你说啊，你
5: 别说了，我这还有事儿呢。啊？
6: 嘿，你可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哎，
5: 我你说谁是狗？
6: 我没，我说的民间传说。
5: 这你都不知道，这二郎神啊，二郎神的哮天犬，你知道吧？嘿，到人间啊，祸害百姓，结果呢？哎，吕洞宾弄个法宝，对了，我还得给你打个招呼。我想呢，把那个家政公司的最近好好收拾收拾。劳驾你抽空，把你那尊女神赶紧请走。那东西当不当正不正的放那儿多难看呀！
6: 哎，
5: 咱别再提合同了啊。就算合同里边有这个条款，那也可以修改呀，对不对？你还成天引经据典的，你不查看查看哪家合同里边有那么不合理的条款？
8: 不再说了啊！你接着扫吧。早点吃打字机了。咱们仨开个家庭会议。楠楠，你交男朋友，妈妈并不反对。不过呢，你要把你男朋友的基本信息给妈妈做个备份。唉。
9: 用不着挖坑给我跳，我呀没男朋友。
8: 这基本信息呢，它都包括这个人的姓名、年龄、住址、工作单位、电话号码、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他的父母是干什么的，这很重要。还有他的收入是多少？
9: 哎呀妈，人家的收入跟我的人身安全有关系吗？
8: 这当然有关系了。
9: 对吧？
8: 这个会有开不下去了，不好意思啊。换衣服出门了，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这又哪错了？郭世良，你今天给评评理，我关心我自己的女儿，我错了吗？这一家子谁都不理谁，这就正常了吗？
0: 我跟你说过，让你先。

0: 别问，你看，走了吧？哼，
1: 走呗，晚上回来我接着问。
2: 哎呀，烦死了！你别弹了。
3: 你说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就弹不成一首歌呢？
1: 笨
3: 呐！
2: 什么电视呀？
3: 你别摔啊！你都是花钱买的。
2: 你把那放下，我跟你说个事儿。
3: 我？说什么事儿？
2: 您和我妈回老家，我不反对。可干嘛非得这个时候回去啊？
3: 哟。那什么时候回去还得你批准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时候回去呢，第一是要做一个社保认证啊，不认证人不给养老金。第二呢，
2: 第二就是体检，年年都得体检。
3: 年年都得体检。
2: 那你回去体检，我妈就不能不回去体检呀？
3: 和你妈怎么就不体检呀？她哪那么好身体啊？她我跟你说，你别老那么紧张，你这预产期还早着呢，是吧？我跟你说啊，你妈怀你那时候都该生了，也就差两天吧，是不是？还参加义务劳动，还拔草拔得欢着呢。她
2: 反正我要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你打着保票说没事，我看未必。我从小生的就不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到时候我要真要有个好歹，你们后悔都来不及了。
3: 我跟你说，
4: 行了，我不回去了，我也不认证了，这养老金爱给不给了，你为什么老是吓唬我呀？你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还让不让我活了？是的，哎，
3: 宋哥，你也太不懂事了，你啊，老不回家，回来一趟就惹你妈生气。
2: 我妈没不高兴，是我招的，别比划了。别看我人离得远，我耳朵灵着呢。我劝您呀，以后少跟他赔钱不落好的买卖吧。
3: 不是你不在家吃饭了？这就是专门来气我的。

0: 看这个宋哥这孩子呀，让人给惯的没样，来不来就生气，饭也不吃，一摔门走了。
1: 宋明亮，咱们女儿虽然有点任性，可她从来没有伸手问咱们要过什么。你5万块钱换来儿子儿媳妇两张笑脸，你就不能跟她说几句好听的话，让她也高兴高兴？
0: 行行行，都是我的错，生了他们，养了他们，我还欠着他们。宋明媚说的没错，我就是窝囊。
1: 你见过明媚了？
0: 没有，她以前说的。
1: 那5万块钱是不是你张口问明媚借的？

0: 见都打上糊了。
1: 所以我说吧，最晚明年年底就是养老院了。咱爸现在住这房子，怎么也得说明白呀、啊，趁老人还清醒。哎，你省得将来打不清的官司，我跟你说。
0: 哎呀，少说风凉话。是因为我分了老宅子，你住了新楼，该给补给你的补给你，当我乐意打官司呢。
1: 爸，哎，行爷，走。嗯。
2: 哎呦。
3: 你醒了？
4: 你都听见了？
2: 对不起，我以为是电视剧呢。
4: 哎呦，真不好意思，俩儿子为了几间房子打了半年多了，这高科技网络会议啊，天天开，就跟听相声。

0: 生似的。所以我说这房子多了也没什么好处。
1: 你原来每天听的是这个呀？那你心不烦呀？
0: 不烦，解闷儿呗。比电视剧好看，俩儿子演的。哪天要是这个会开不成了，我还真不习惯了，觉都睡不好。你看，特意在网上买的耳机，挺贵的，戴上它，闭上眼睛一听，就跟真人在你眼前吵架一样，哎，效果特别好。
1: 哎呀，你这心态真是……
0: 哎，都过来看我，自己找乐呗。哎，我家连个活物都不敢养，怕我死了，把他们也饿死了。我也不想孙子，不想孙女，也不羡慕别人家几世同堂。我就抱着我这个小电脑啊，听儿子给我说相声，给老爹抖包袱，真是一对孝顺儿子。老伴在的时候啊，整天这屋子里忙来忙去，有干不完的活儿。我呢，就捧着本书，我们两个人就没有什么交流。可等他走了，我才发现这屋子静得可怕，没有脚步声，没有人洗菜、咳嗽、冲厕所，也没有人怨天，也没有人怨地，真是太安静了。他不在，我连书都看不下去呀。想想我们老两口啊，生活了一辈子，浪费了多少好时光。
1: 生活了一辈子，浪费了多少好时光。

0: 亲奶奶，
1: 我就知道早晚能在这儿碰上你。
0: 快走！
2: 哎呀，咱们回来的第二天，云轩就昏迷了。那天晚上的2:01，他就走了，走得特别的安详，也没受什么罪。哎，明妹啊，咱们都不难过啊。玉轩走的心满意足。你可别笑话我啊，这个地方啊我经常的来，每一次都特意买一杯咖啡啊，坐到这个椅子上啊，我就好好的呀，把咱们去石家庄的那些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我好好的想了想。
3: 哪一天能够在这儿碰见你呢？
2: 没想今天真的把你等来了。
4: 我也盼着能碰上你。你看为了好认我还故意穿了这套衣服。亲奶奶，你今天又是偷着跑出来的吧？如果真是这样，我得马上送你回家，要不然赵总又该生气了。
2: 不是不是，闺女不在家，到广州跟她丈夫办离婚手续去了。
4: 离婚？
2: 哎呀，这俩人呐，冷战了4-5年了，

0: 好说好散，这样挺好。当初俩人登记的时候是在广州，现在办离婚手续呢，还得跑一趟。哎，刚才啊来电话了，说手续办完了，俩人有说有笑，啊情绪特别融洽，哎，还说。 晚上要好好去吃一顿呢。你看，这不做夫妻了吧？哎，俩人啊彼此都看着顺眼多了，你说怪不怪？距离产生美，这话可能真的是没错。是，就说我和韵轩吧，如果当初我们两个真的在一起过一辈子，还说不定啊早就成了仇人呢，未必像现在这样美好。
1: 金奶奶，那你心里真的就没什么遗憾？
0: 没有。想通了这些事以后吧，我真的一点遗憾都没有了。

0: 花也不送了，电话也不来一个，万一死了呢？
1: 我不用你们扶，我就要雪蛤蝠。
2: 你妈回泸州到底干嘛去了？
3: 这可是回家卖房去了。
4: 那得打翻了天！
5: 你这叫败家，你知道不知道？
6: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7: 交给我了。
8: 泸州那地方压根儿他都不通火车。
9: 那
10: 买飞机票也行啊。
9: 咱们明天就签合同办手续。
11: 请看《远方的家》第20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华成功举办。中方此前宣布，5年5万倡议已经提前实现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美国入境游客也在快速增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

0: 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 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在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的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
0: 范人也表示，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东问题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0: 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考量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日益升高，将军官学校毕业生的爱国教育政训课程更名恢复为反共爱国教育。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此举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2: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3: 陈明华介绍，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
2: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
0: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其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2: 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
3: 陈明华表示，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七月六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过度反应。
2: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

0: 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1: 八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宣称已对伊朗沿海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空袭。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此后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当天也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本轮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必须予以严厉回应。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级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1: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
2: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发表声明。

0: 声明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声明同时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八号，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法新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响起空袭警报，军方在声明中呼吁民众遵守当局的安全指示。同一天，巴林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告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五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结束其伊拉克之行。报道说，佩泽西奇扬此行旨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访问期间，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继德黑兰之后，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7号在伊朗的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美伊军事摩擦再起，冲突叠加取消制裁豁免，如何看待这一系列动向？会不会酝酿成更大规模冲突？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美军这一次的行动目标呢，旨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也就是伊朗呢建立军事威慑、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击的地点也恰好是位于海峡咽喉处，部署在此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呢，正是伊朗宣示海峡管控权的重要军事基础。而美方也明确，这一次的打击是非对称性的，甚至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次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动。那么这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过去这半天多的时间里，美伊不仅在军事冲突上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都在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是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问题上始终没能具体落地，那就看到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都在全面处于分歧和摩擦之中，这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全面动摇，双方的对抗近乎是在各个领域同时期爆发。而且目前呢，伊朗刚刚完成了对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也是刚刚进行了建国250周年的庆典，双方国内民意情绪都非常的亢奋和高涨，这就会压缩政府的政策回旋空间和具体执行层面的灵活性。目前看呢，伊朗的反击行动已经开始，对本地区美军基地的打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进一步设限，甚至是再度封锁，都是不能排除的。那么这些非对称性反击势必会加剧各方的安全焦虑，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那么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的临时停火它本身的脆弱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七号表示，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4: 七号，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 内塔尼亚胡说，他曾敦促特朗普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还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做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事，我是以色列总理，我做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一致的。被问及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时，内塔尼亚胡表示，现在断言事态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特朗普相信他能阻止伊朗的核计划，相信能通过谈判实现这一目标，我对此存有疑虑，但我认为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毕竟他正在为此努力。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前不久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为不满，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还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多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3号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官员近期屡次发表涉以言论。据多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宗教活动中祷告摧毁以色列，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将犹太复国主义称作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称其对土耳其国家存亡构成威胁。土耳其与以色列近来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
3: 俄罗斯国防部8号宣布，俄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
0: 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路透社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当地两座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7号晚8点至8号早8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8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俄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邮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另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操作员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伪装运输物资、安装强力干扰系统来干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以反制乌方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攻击。星链卫星系统被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对保持乌军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乌克兰大多数中程打击任务都通过星链操控。
3: 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否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6: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 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3: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
4: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6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8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3: 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7: 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并且明显违背了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8: 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7: 报告还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造成了重大威胁。
8: 菲律宾在歪曲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阻碍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7: 报告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了领土主张。这不仅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也在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基于这份报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推出纪录片《阳光下的泡沫：菲律宾的主权幻梦》，以充分的史实和法理依据 系统梳理菲律宾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背后的图谋与行动。
9: 1956年，菲律宾商人托马斯·科洛马以发现的名义宣称。

0: 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为自由地，试图进行非法侵占。然而，菲律宾外交部随后明确，科洛马所谓自由地在菲律宾领土之外。喧嚣很快过去，但这个荒唐的念想却从此深埋在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这个念想越来越膨胀虚幻，更将这个年轻的国家带向未知的深渊。菲律宾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最初的领土划分是基于1898至1930年间的三个国际条约，明确西至东经118度是它的领土范围。
1: It was the territorial boundaries would have been originally defined by the treaty between Spa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898. That demarcated what had been part of the Spanish Empire and the limits of the Spanish Empire, which the Americans had conquered.
2: 1935年宪法第一条款国家领土部分呢，规定菲律宾的领土是由三个国际条约签订的。这三个条约当中的第一个条约，也就是1898年的美西巴黎条约。第三款明确规定的菲律宾的西部界限是位于东经118度。从这个地理坐标上看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完全是处在菲律宾这个法定的领土范围之外。
3: 菲律宾政府将条约界限下的领土改为菲律宾行使主权或管辖权下的领土，以此为后来通过立法推进对卡伦岛群和黄岩岛的领土要求做铺垫。这实际上是一种事后修改法律的做法，而且发生在中国明确反对菲律宾非法领土主张之后，根本不具备国际法效力。
0: 1997年5月，菲律宾首次公开对黄岩岛提出官方层面主张，黄岩岛自此成为中菲两国南海争端的又一个中心。2009年，一项同时捆绑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岩岛群的菲律宾共和国法令出台。3年后，菲律宾凭空新造了一个地理名词“西菲律宾海”，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岩岛群赫然在列。随着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主权梦的肥皂泡被吹得越来越大。2024年11月，马克思总统签署海洋区域法，再次将黄岩岛和卡拉岩岛群纳入西菲律宾海的主张范围。这部墨迹未干的法律，虽然短期内煽动了高涨的民族情绪，却给菲律宾社会埋下了社会分裂与民意反噬的种子。
1: The Filipinos claimed that they had an entitlement to Nansha Islands because they were near the Filipino coast.But international law is quite clear that contiguity of islands to your country is not a valid title.
4: 在国际法上，陆地决定海洋是一个基本原则。你不能是因为黄岩岛可能处在于你的专属经济区内而伸索它的主权。就像我带了一个杯子到你家，我把这个杯子放在你的桌子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桌子是我的，这个杯子也就成了你的，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逻辑。
3: 国内学界包括我本人出版的专著均发现，18世纪的西方地图中，黄岩岛已经被明确标注为 Scarborough。与此同时呢，三滩也被标注出来。1734年由西班牙人穆里略·维拉德绘制的这张地图，其中的中滩被标注为 Pinnacot。菲律宾人认为这个 Pinnacot 就是黄岩岛，这实际上是一种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做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由于海水上涨，三滩被淹没。西班牙人再次寻找的时候没有找到，于是向西航行，遇到了黄岩岛，就把黄岩岛认为是 Pinnacot。
5: 黄岩岛它的原图位置在这儿，这是东经118度，菲律宾国土的西部界限。菲律宾它经常把沿岸、近岸那些岛屿就张冠李戴说成就是所谓的黄岩岛，真正的 Scarborough 群是在这里，而不是它的近岸岛屿。
0: 法理并非高深莫测，事实更是近在眼前。菲律宾政府无视积重难返的结构性发展困境，却沉迷于筑沙成塔、肥皂泡般的主权幻梦，真的是对这个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吗？
2: 这种想通过渲染领土争端、煽动民族主义、转移矛盾的路径依赖，如果没有得到改变，那么可以说菲律宾是很难逃脱历史性的悲剧性的轮回。
6: Will in the long term undermines the Philippines' interests, the collective stability

0: and well-being of ASEAN itself.
1: There's a US term that's used a lot about China called salami slicing tactics. That's what the Philippines are doing, finding any way they can to gain whatever maritime areas that they can with the view of making them Filipino territory.
2: The 100-page French archive that there is no historical or geological foundation to this Filipino slicing policy. They regard it as ridiculous. There's no mention of Filipinos being involved anyway in the islands in any of the French records or the British records from the 1890s until the 1970s.
3: Whether it's Huang Yan Dao or Koloma Xugou de Ziyou Di, the truth is always like the sun, unbelievable, shining through the ages. That is, there must be someone who crossed that sea first.先在那里活下来，这些人一代代在那里撒网、种树、拜妈祖，用最笨拙也最真实的方式塑造了权力最初的模样。
4: 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此外，今天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5: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傍晚至夜间。气象部门提醒，自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持续出现强降雨，叠加效应显著，暴雨致灾风险高，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未来3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降雨与强对流天气，公众外出注意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4: 这几天，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30分将暴雨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计防城港、青州、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台风影响，广西6缆水库发生溃坝。目前受洪水逐步下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积水进一步回退，受影响道路逐步恢复通行。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云表镇境内的209国道上，要特别告诉大家，昨天下午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大概这个水深呢还到我的这个腰部左右。但是您看，经过这样一夜的洪水的下泄，现在整个道路的路面都已经完全露了出来。那这里还要跟大家说，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云岭镇还有个重要的情况，就是它还有3个比较偏远的村屯，现在依然是处于一个被洪水围困的状态。所以在我手指的方向，大概注意。

回到，其实在远处我们看到还有大量的舟艇，包括我们还可以看到有我们的武警的救援人员。那么这还是一个水上的救援点，针对现在依然被洪水围困的这些村屯，我们现在还是要通过舟艇包括

0: 的蛇毒血清的储存，来更好的应对有可能有人被蛇咬伤的情况。同时呢，自治区包括各个南宁市各级的医疗机构也是派出了专家来到了这个衡州市，来更好的指导我们的这种治疗的工作。那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说的是，那么相关的医疗机构也特别的发布提醒啊，因为近期呢蛇类活动还可能会持续，那么一定要提醒我们当地的群众要注意防范的，第一是减少夜间的出行，第二呢就是像我们现在周边看到的一些草丛，包括一些沟渠，还有一些有积水的这样一个相对浅的这样的一个浅水区域，都是蛇类比较容易出没的区域。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一方面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这些区域，另外呢也要做好家中和户外的这样的防蛇的准备。比如说哈，最基本的一点，大家不要穿这个短裤，然后尽量的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脚踝的这个部位，特别腿部以下的部位能够做好保护，那这其实是防范蛇类咬伤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1: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这两天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辖区甘棠镇内涝严重。7月6号16时，甘棠镇的救援通道首次打通，经过通宵作业，昨天一支来自广东的救援队伍进村入户，有序开展被困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2: 现在是7月7号的中午12点14分，我们跟随着一个民间的救援队，广东佛山南市救援队，乘坐皮划艇进入到甘棠镇，即将进行受困群众的转移。
3: 7号7时，甘棠镇辖区内的洪水水位小幅回落，但积水仍然漫过民房一楼房门的大半。本轮救援主要对被困在房屋内的居民开展安全转移。
4: 在楼上有老人和小孩要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楼梯和绳索要爬上去。
3: 抵达被困居民家门口后，救援队员互相配合，用绳索将两艘皮划艇牢牢固定，随后架起伸缩梯，搭至居民家二楼窗户转移被困人员。
5: 慌啊，那个东西都搬上三楼了。
2: 最深的时候水位到哪里啊？
5: 二楼的，就还剩四个台阶就到二楼了。
3: 救援队先后成功转移了4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随即驾驶皮划艇前往另一户受灾民房。该户家中除了几名成年人，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救援人员为老人做好安全措施后，搀扶老人顺梯而下，转移到了皮划艇上。历经一个多小时，这支志愿救援队成功转移了12名受困群众。这支来自广东佛山的志愿救援队以退役军人和共产党员为主体，本次集结了20多名队员从佛山出发驰援，7号5点抵达甘棠镇后立即投入到救援工作中。
6: 受强降雨影响，7月5号22时，国道242线广西钦州市青南区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所幸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抢修。
3: 随着降雨逐渐减弱，7号下午，记者在国道24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7: 在我身后呢，就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现场，因为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涵洞，如果我们再靠近这个核心区域，就很有可能发生危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已经拉起了一个警戒线，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10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呢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然后在我左手边呢，其实可以看到的这个水也正在进行消退。
3: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242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
6: 今天，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8: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

0: 源在县市区齐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据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福建省南平市位于闽北山区，农村面积广大，村落分散，老年人口占比高。当地积极探索以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为载体，布局生活照料、文体活动等功能区域，构建起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不断增强农村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沈阳市大东区以长安社区为试点，创新打造服务设施、服务项目、服务主体三进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1: 我就92了，确实社区的这个对老年人照顾非常好。
0: 业内人士表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呈现，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2: 近日，一趟搭载着154名旅客的航班从浙江宁波丽舍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前往台湾高雄，这也是时隔6年后宁波往返高雄直飞航线重启。
3: 4号18:03，春秋航空9C8685航班搭载着154名旅客，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直飞前往高雄市。该航线计划每周二、六各一班，预计飞行时间2小时左右。在宁波至台北航线的基础上，再添一条直飞高雄的空中通道。据宁波机场边检站统计，近年来宁波往返台湾的出行需求旺盛。2025年全年，宁波至台北航线共载运旅客近8万人次，客座率在重要节假日期间达90%以上。
4: 为做好复航保障工作，宁波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谋划，全力保障航线顺利复航。同时，针对暑运期间家庭出行、团体旅客增多等特点，我站增开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有效提升通关效率。
2: 7月8号，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在天津开幕，涵盖台湾政商界、行业工会、媒体人士、基层交流团组等约350人参会，将进一步推动两岸务实合作和金台经贸融合发展。
0: 本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共设开幕式、研讨交流会、产业对接和交流等6大类活动。此外，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等系列活动也将同期举办，促进金台相关业者凝聚共识，助力发展，深化合作。
5: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两岸的这些合作的发展，让大家在台湾的创业青年也好，台湾的企业家可以在天津这边看到非常好的一个营商环境，进而呢去促使两岸的这个更频繁的一些交流。
0: 除交流研讨外，金台会期间还将举办专场音乐会、实训交流及两岸媒体行等相关活动。展会现场，台商还携多款特色农副产品现场展出，广受参会嘉宾关注，现场人气高涨，氛围火热。
6: 大家可以看到，主要就是新竹县有很多农特的产品。

0: 庭，那么也介绍这个客家的文化。我们下午还有一场大健康的论坛，两岸各有优势啊，可以有很多合作的项目啊，特别是在智慧医疗管理啦，或者是在这个社区的照护长期照护的部分，都是值得我们继续的来看看怎么样能够具体的合作。
1: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于7月8号至10号首度登陆香港，一连三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汇聚全球科技方案供货商、投资机构、行业领先企业等，打造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
2: 本次展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盛会之一 Leap 的亚太区首秀，展览聚焦人工智能、算力科技、6G 通信、智慧城市、硬科技制造等核心前沿赛道，吸引多个涵盖未来重点产业的高潜力初创企业参展，为中国内地企业出海以及中东与亚太之间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大会还特别设立了多个国际展区。
3: 香港呢，现在科技发展已经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地位了。那这一次我们带了30个园区公司，不同的行业比如说包括生命健康科技，我们有手术机器人还可以检视还有那个 AI， 还有生命健康科技。
4: 香港本身它作为一个我们把它叫做 Super Connector。和 Super Value Add 是吧？这个一个角色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增加了解，然后把我们硬科院的一些好的技术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不同国家的人来。
1: 位于深圳前海的中国首个央地共建的国际船舶登记服务中心实体化运营半年来，中国前海籍船舶已达32艘，跻身全国自贸区前三。区域船舶租赁资产总额突破240亿元。
2: 船舶转籍相当于船舶迁户口，办理周期一般为20多天。在深圳国际船舶登记服务中心，办理企业现在只需对接一名海事服务专员，即可完成跨部门手续并联办理。以载重吨位8万吨的船舶为例，不停运办证仅需1小时，大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深圳前海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立体交通网络完善，为吸引更多船舶落户前海，当地推动中资国际船舶内外贸兼营的航运政策率先落地。这意味着一艘中国前海籍的国际船舶既可从事远洋运输，也可承接国内沿海运输业务，运营灵活性和经营效益大幅提升。目前前海已集聚航运企业超600家，航运相关服务企业400家，依托央地协同与制度创新，前海高端航运产业生态圈正加速成型。
1: 随着高海拔户外旅游市场持续扩大，建立与之匹配的安全保障与标准体系已成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7月8号，中国首个高原旅游装备实景测试与标准制定一体化平台正式投入运行。
2: 7月8号，青海省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岗什卡雪峰景区正式启动岗什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这标志着中国首个高原旅游装备实景测试与标准制定一体化平台投入运行。该平台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海北州人民政府联合打造，旨在依托岗什卡独特的梯度海拔与高原气候资源，填补国内高海拔旅游装备专业测评与行业标准的空白。该平台面向公众免费开放6大实景体验区，提供徒步导航、露营安全等专业教学，帮助公众树立科学安全的出行理念。针对高海拔环境特殊需求，平台首创实验室静态核验加高原实景动态测试测评模式，并发布装备需求名单与推荐目录，为产业升级与安全出行提供科学依据。青海地处古丝绸之路枢纽，该平台的建成不仅有助于当地突破季节性旅游瓶颈，推动培育全季旅游新业态，更将通过汇聚产业链资源，牵引高原装备制造、科技服务等上下游产业向高端化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 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

0: 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1: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0: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今天发生大规模网络故障，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
2: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是该国最大电信企业，有大约2500万移动用户。由于这次故障，维多利亚州地区列车全部暂停运行，导致数千名乘客在高峰时段滞留。新南威尔士州也有部分列车停运。相关运营商建议乘客尽可能推迟出行。故障还导致电子支付平台瘫痪，许多乘客无法支付出租车费，司机也无法继续正常工作。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网络故障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在澳全国的用户均有影响，不仅无法拨打普通电话，也无法拨打全国紧急服务热线电话000。不过，警方的通信系统没有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表示，问题源于其网络内部一些节点发生故障，已重置相关节点，但完全恢复仍需时间。澳大利亚国家网络安全协调部门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故障是由网络安全事件引起。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成熟，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

0: 依托中老铁路，万象至昆明间陆路运输成本下降40%至50%。
1: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八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宣称已对伊朗沿海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空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此后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当天也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

0: 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本轮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必须予以严厉回应。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级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
0: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发表声明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声明同时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8号，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法新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响起空袭警报，军方在声明中呼吁民众遵守当局的安全指示。同一天，巴林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告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
1: 美国为何选在此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的反应又释放了什么信号？美伊谈判能否继续推进呢？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伊上一次因商船通行发生冲突还是在6月27号和28号，连续2天。那此次美伊军事交锋则是处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期间，这一时间节点也赋予了本次冲突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伊朗官方将哈梅内伊的葬礼视作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在这一时刻选择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认为是美国试图削弱葬礼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民族主义情绪，并向伊朗传递压力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此前规模有限的打击，此次美方行动的强度明显提升。美官员透露，此次打击规模和强度约为10天前行动的4到5倍。这已不是简单的对等回应，而是一场针对伊朗军事能力的惩罚行动。

0: 而且此类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这显示当前美伊之间的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军事报复，而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更深层次博弈。近期海峡冲突的核心仍然是双方围绕谁有权制定海峡通行规则的竞争。这一次美军打击伊朗沿海监视系统、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实际上也是针对伊朗建立海上控制能力的一次打击。与此同时，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选择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解除石油出口限制。6月22号，美方刚刚通过临时豁免放松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仅过去2周多时间便重新收紧制裁，意味着美国并未将缓解伊朗经济作为单方面让步，而是继续把制裁作为调节谈判进程的重要杠杆。美国仍保留惩罚性工具，一旦认为伊朗违反承诺，可以迅速收紧压力约束伊朗行为。针对这一轮的打击，伊朗方面反应强烈。从伊方目前的回应不难看出，虽然此前通过斡旋渠道与美国保持技术沟通，但伊朗不会接受以军事压力换取让步。此次冲突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脆弱性。按计划，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美伊技术团队将继续谈判，但此次军事升级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互信危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或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而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核心矛盾能否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将成为决定后续谈判能否持续推进、当前谅解框架能否延续的关键。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北约峰会7号、8号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分析人士指出，盟友们将焦点放在了满足美国的期待上，极力展现对华盛顿的忠诚。
2: 7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8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
3: And the expectation was and is that the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s will equalize their spe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 think, and many of the colleagues in the room today think, is completely fair.
2: 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同一天，荷兰首相罗布耶滕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4: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And when they wouldn't go along with it, and with all the money we spend to help them with Russia, and we don't have to spend any money, we could remove all of our soldiers out of Europe.
2: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英国《每日电讯报》7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重拾强买立场。报道同时披露，英国政府官员或参与调和，劝说特朗普放弃。

0: 体强硬立场。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对特朗普的言论不予特别回应，一切按常规处理。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
1: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六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七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八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宣布，俄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发布截至当天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
2: 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路透社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当地两座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七号晚八点至八号早八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八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俄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油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发布截至当天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另据路透社八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操作员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伪装运输物资、安装强力干扰系统来干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以反制乌方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攻击。星链卫星系统被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对保持乌军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乌克兰大多数中程打击任务都通过星链操控。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其中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四个水库一度出现险情，另一个救灾重镇贵港市受到达开水库、甘道水库等五个水库出现险情的影响，同时玉江还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险情不断叠加，

0: 广西气象台今天9:30将暴雨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计防城港、钦州、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连日来广西贵港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出现内涝，通行受阻，市区内通信信号不稳定。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位于广西贵港市港北区金田路附近的一个小区门口，这个小区它地面上的积水已经是消除了，但是这个小区呢，它有一个地下停车场，在地下停车场里面还是出现了一些内涝积水，还不易的排出。从今天中午开始呢，贵港当地的相关管理部门派出了这个应急的抢修排水车，对这个小区进行一个排水的工作。从今天早上开始，广西贵港的这个降雨啊，已经逐渐的减小，到中午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降雨已经慢慢的暂停了。除开在我现在所位于的这个贵港市港北区，那么贵港市市区的一些主干道以及一些铁路桥，地下的一些低洼地段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积水，还没有消除。贵港市也是提醒市民非必要不要外出。从广西气象部门也了解到呢，从今天开始，明后两天，贵港的这个降雨呢，它会逐渐的一个消停。
0: 受持续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随后下游的云表镇遭遇洪涝灾害。今天下午，记者在云表镇看到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正同步展开。
2: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的云表镇，那可以看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积水已经是退去的。昨天白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积水还是很深的。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包括我身后很长的一段路面的积水都已经退去了。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进入了许多的大型的设备以及拉着沙石的一些货车。那一方面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利用这些专业的设备去进行道路路障的一个清理，同时等这些路障清理结束之后呢，会采用这样的沙石去对我们的路面进行一个修复。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路边呢是摆放着很多像面包、饮用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由我们消防以及其他部门的救援人员在这里通过橡皮艇把这些物资运送到我们的村子里，再由村子里的村民或者说是村干部再分发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那在现场我们也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我们的救援人员会采用皮划艇加上涉水的方式去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提供物资。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了非常多的无人机的专业团队以及社会各界的无人机的飞手来到这里，运用专业的无人机设备来给我们村子里的村民提供日常的生活所需。那据我了解到，现在云表镇的安置点的部分群众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到了孝义镇的安置点，那目前现场的人员转移安置的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0: 在黑龙江黑河，深耕20多年的韩地汽车测试产业依托技术突破，打破了冬季测试的季节限制，建成亚洲首座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试验场，将冷资源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为国内汽车工业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天的15: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带您走进这座盛夏里的极寒实验室。
3: 这里呢就是红河谷四季低温试验场，现在呢是7月盛夏，但是大家看我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原因呢就是我身后的这道门里面大有乾坤，隔着这道门，门外是炎热的夏季，那门内呢却是恒定的严寒冬季。

0: 大家看，现在呢，测试车辆正在冰雪路面上展开性能测试。那曾经啊，国内的车企要在夏季开展高寒测试呢，只能漂洋过海远赴南半球，而如今在这里呢，汽车高寒测试是告别了看天吃饭，实现了全年不间断运行。
1: 作为国内寒地试车产业的发源地，黑河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极寒气候，深耕这一领域已有20多年。但长久以来，高寒测试只能依托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的自然冬季开展，短短4个月的窗口期，远远跟不上国内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快速迭代的研发节奏。
2: 这样一个海外的场地，档期我们不能控制。另外一个，他们的设施主要以静态零部件测试为主，很难覆盖这种整车动态冰雪行驶场景。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测试车辆的里面。赵工，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什么内容呢？
3: 我们测试的是冰雪连环路面的操控性能。你可抓稳了。
1: 这座封闭式低温试验场内覆盖冰面、压实雪面、沥青等多种路面测试工况，可完成整车底盘、转向等全维度性能验证。这里是目前全球少数可开展整车全维度四季高寒测试的商业化场地，测试标准与冬季自然工况完全等效。
4: 这些全部就是冬天室外下的天然雪，那人造雪的它湿度更大，沥青它会更粗糙一些，天然雪就刚好比较优势更大，它就是摩擦系数包括的支撑性还有路面平整度保持更好。我们所有的雪面道路采用的都是天然雪的来做路面，这样的话它保持了我们室外冬季测试一致的标准。
1: 要维持数万平方米空间全年恒定低温，能耗控制是行业公认的难题。场地通过智能自控系统按需调节制冷功率，同时屋顶覆盖光伏发电，绿电占比达到40%，再加上地方电网的兜底保障，既实现了测试环境的稳定可控，也契合了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从靠天吃饭的季节性服务，到技术驱动的全年化运营，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季测试难题。黑河寒地试车已占据国内超80%的市场份额。
5: 现在我们随时都能进这种场地进行复测验证，我们可以自主调控各类极端环境的场景参数，工况稳定可靠，有效缩短产品迭代周期，更好地把控产品的上市节奏。
1: 从服务传统燃油车，到支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升级后的寒地测试产业，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服务保障。
6: 我们通过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实施电力扩容改造，加强用地审批等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推动产业实现技术突破，低温测试由冬季向全季节覆盖。未来呢，我们也将紧扣国家“15”“5”的规划部署，继续延伸产业链条，将黑河的寒地冷资源持续转化为保障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的硬实力。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规划中兰西广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上午，川青铁路红原站完成主体封顶，标志着川青铁路四川段站房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据了解，红原站站点海拔超3600米，是川青铁路四川段五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其余四座车站也已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美军时隔10天再袭伊朗，放话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伊朗誓言报复并袭击美军多处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是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内3船遭袭，这条全球能源咽喉会否成为新冲突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时隔十天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俄乌无人机大战白热化，乌无人机越过边境2500公里袭击俄腹地炼油厂。全球 AI 竞赛打响速度战，韩国日本开启举国模式加码产业布局。高温炙烤欧洲，中国空调用贴心的产品打开市场新空间，也给当地消费者带来利好。好，首先来看特朗普八号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方以航运安全为由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认定美方单方面撕毁谅解备忘录并实施报复反击，霍尔木兹海峡再度笼罩冲突阴云，地区安全风险持续走高。
1: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

0: sort of tit for tat that we saw last week.
1: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据稍早前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批准了打击伊朗的计划，并下达了打击命令。
2: 美军这一次的行动目标呢，主要还是要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也就是伊朗建立军事威慑、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击地点的位置也都恰好位于海峡咽喉处，部署在此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呢，正是伊朗宣示海峡控制权的重要军事基础。那说到底，美国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都还是要去限制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根本上还是要确保海峡不被伊朗单边行动所影响。那我们看到，尽管在过去的这一天时间里，美伊双方在军事层面和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问题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对抗，但双方呢也仍然没有抛弃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这也是目前整个地区局势最重要的稳压阀。然而一旦美国要是对伊朗内部的核设施及核心军工设施进行进一步的打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当前的停火框架可能要被全面推翻，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则不复存在。
3: 好的，看到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无人机攻势，俄罗斯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八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越来越多的使用国产无人机对俄纵深目标发动袭击。
1: 六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的一座炼油厂，直线飞行距离约2500公里，袭击命中了该企业厂区，并随后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使用了本国制造的远程无人机 FP1 的最新改进型号，实施了此次打击。这座炼油厂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在俄罗斯纵深地区命中的距离最远的目标。
4: The Ukrainian military says it struck Russia's largest oil refinery more than 1,500 miles from Ukraine's border. That strike could worsen growing gas shortages in almost all of Russia's 83 regions.
1: 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超过2100万吨，并专门生产种类广泛的燃料、润滑油及石化产品。鄂木斯克炼油厂遭袭后，多地司机排起长队等待加油。俄国防部通报称，五号晚至六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方六号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了位于基辅市及基辅州的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基辅市长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对基辅最大规模的一次打击。
5: Зараз ще тривають роботи після російського удару.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тільки ракет 68,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Ще більше, ніж 350 дронів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в тому числі і реактивні шахеди. Відсоток збиття шахедів високий, 92. По крилатих ракетах теж серйоз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збиття.
1: 上周俄军也曾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以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有分析认为，乌打击俄能源基础设施、后勤和军工等目标，一方面想在俄国内制造压力，提升后者继续作战的代价，另一方面也想在北约峰会前展示乌仍能在对俄作战中取得显著战果，从而坚定盟友信心，为自己争取更多军援。
5: While this war continues, please help us get more air defense missiles. This is our top priority right now. We are capable of doing everything else ourselves. But when it comes to air defense, we need our partners' determination. Please let more determination and more decisions for air defense be one of the key outcomes of this NATO summit.In Ankara.
1: 分析称，随着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取得进展，

0: 乌方正逐渐放弃美国此前支持的28点和平框架，转而努力说服特朗普，让其相信乌克兰在这场冲突中仍然拥有关键的谈判筹码。泽连斯基7号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
1: What we are seeing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is what you guys are doing. It is really great. You are successful in hitting the Russian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e Russian defense infrastructure, deep inside Russia, as you said in your speech.
2: And of course, we see that the weakness of Russia, we feel it, but it's not enough. We need more pressure, more anti-ballistic, and more sanctions on Russia.
0: 北约7号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
3: 北约峰会7号、8号2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分析人士指出，盟友们将焦点放在了满足美国的期待上，极力展现对华盛顿的忠诚。
0: 7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8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
1: And the expectation was and is that the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s will equalize their spe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 think and many of the colleagues in the room today think is completely fair.
0: 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同一天，荷兰首相罗布耶滕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4: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And when they wouldn't go along with it, and with all the money we spend to help them with Russia, and we don't have to spend any money, we could remove all of our soldiers out of Europe.
0: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3: 随着全球 AI 与半导体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韩国、日本纷纷开启举国模式，打响 AI 赛道争夺战、速度战。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最新业绩，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创历史新高。
0: 三星电子7号发布最新业绩显示，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合并营业利润约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70亿元，同比大增1810.3%，超过2025年全年盈利。与此同时，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7号正式启动赴美上市程序，计划通过发行美国存托凭证在纳斯达克挂牌，筹资约280亿美元。从募资规模来看，此次发行有望成为全球史上第二大股票发行案，仅次于上月 SpaceX 创纪录的750亿。

0: 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据悉，其上市募资将全额投入韩国本土先进制程芯片工厂建设，包括龙仁半导体集群一期工程及青州先进封装产线扩容，并从荷兰阿斯麦公司采购极紫外光刻机等半导体设备。
1: Unlike its competitor Samsung Electronics, SK Hynix really is kind of a memory company. That is their thing. And they have seen their stock in South Korea really soar as a result of its strength in this area. They're a key provider, for instance, to NVIDIA of memory that go into the memory devices that go into those fancy processors designed by NVIDIA.
0: 此前，韩国政府宣布推动半导体、AI 数据中心与具身智能三大超级项目，凝聚官民力量，建立韩国型 AI 生态系统，支撑国家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其中，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宣布投资800万亿韩元，在韩国西南部地区各自新建两座存储晶圆厂。7月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召开三大超级项目联合推进会时表示，尖端产业的竞争关乎各国命运，关键在于打好速度战。青瓦台将尽快组建三大项目专项工作组，政府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
2: 누가얼마나더빨리선점하느냐누가더빠르냐로결판이나는것같습니다그야말로오직속도전이중요하다말씀을다시한번드립니다
0: 韩国学者指出，此次大规模投资就是韩国试图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抓住这一轮技术变革机遇的战略性布局，从单纯的半导体出口国转型为 AI 基础设施全链条出口国。日本政府也正全面加码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前高市政府已将 AI、半导体等确定为战略领域，计划到2040年政企合计投资370万亿日元。
3: 長きにわたって低迷してきた我が国の潜在成長率を高める必要がございます。
0: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战略修订版，日本计划到2040年在全日本10多个行业领域内部署约1000万台搭载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日本此次战略更新的核心目的是缓解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持续低下所带来的整体劳动力短缺压力。
4: 日本経済が伸び悩んでいる中で、総理の肝煎りで国内に投資を呼び戻そうという狙いで作られたもの。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产机器人销量曾占据全球80%市场份额，但近年来这一占比已下滑至40%左右。有日本学者称，当前日本正处在最后的转型窗口期，不少企业都在考虑是否在生产中引入物理 AI。
5: こちらの企業では金属を加工したこうしたネジを作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最も大きなサイズとなると私の身長のおよそ4倍のものになります。
0: 这种螺栓长约6米，重2.5吨，用于支撑高速公路的桥墩。此外，该公司还生产风力发电设备等基础设施所需的螺栓。然而，随着老龄化加剧，招募劳动力变得日益困难。
6: 今決断をしてやるかやらないかというのをですね、やっぱり迫られ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ラストチャンスでは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っています。
0: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专家松本昌昭表示，美国和中国在生成式 AI 等大语言模型方面遥遥领先，但另一方面，机器人 AI 市场很可能与设备和供应链结合而形成，日本企业仍有进入该市场的空间。
7: で、海外見渡しても、アメリカ、中国、韓国、いずれも巨額の投資をもうすでに行っています。で、今回その政府を取材しても。今回現場の取材してもですね、今やらないとも勝てないと、本当その点ラストチャンスでいるんだと思います。
8: 请讲，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庞大缺口之下，中国产空调、风扇等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
0: 近日，法国多家商店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在巴黎郊区的一家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超市开门后，人群一拥而入，直奔电器区抢购。货架上的空调、风扇等产品很快就被一抢而空。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43.2%， 六月对欧出口同比飙升72.8%。
9: And the numbers are growing already. France bought 57% more cooling machines from China in the month of May compared to the year before. And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we can look at export numbers again. And I'm pretty sure they'll be going up for June, July, and August.
0: 事实上，欧洲不缺顶尖的制冷技术，在大型工业制冷和环保天然制冷领域长期保持竞争力。可为什么家用空调会出现短缺呢？
10: But to understand why,
11: 要理解为什么欧洲在苦苦应对高温，首先要厘清一个核心现实：欧洲现有建筑体系的设计初衷并非适配酷暑，而是长期围绕冬季御寒打造。时至今日，供暖依旧占据欧洲家庭能源消耗的绝对大头。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家庭用于空间与热水加热的能耗占居民终端总耗能的77.1%。这些全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熬过冬天？但现在，欧洲必须提出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熬过夏天？
0: 欧洲住宅空调保有率只有约20%，部分国家甚至不足5%。有分析师认为，欧盟对在历史建筑和老城区安装空调外挂机存在一定限制，再加上近年来在节能环保领域不断收紧相关法规，也限制了空调的普及。没有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就培育不了完整的家用空调产业链。
12: In many places in Europe, people don't live in their own.Houses they live in dwellings rented by someone else so the ones who would benefit from it is not always the ones who can take the decision to implement it
0: 与欧洲不同中国形成了完整家用空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最大空调生产国和出口国数据显示全球约80%的家用空调产自中国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产量全球占比达90%中国空调成为抢手货还在于中国企业灵敏的市场嗅觉和极强的适应能力当欧洲的极端高温从异常天气变为常态一些中国企业专门针对欧洲的建筑结构气候电价法规等调整产品参数装不了分体机就做移动空调请不起安装工就做免安装的中国空调用贴心的产品打开了市场新空间
13: You can just take this block like with your hands as you can see it's like quite easy you put it outside on the holder and close the windowyou can also install the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0: 当前，中国空调企业正从整机出口逐步向技术研发、关键零部件、绿色制冷解决方案等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家电制造优势不仅体现在成本上，更体现在完整供应链、规模制造和持续创新能力上。
14: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0: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0: 书，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走进黄河源头的天然蓄水池高原姊妹湖，
4: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
3: 追寻山谷间蜿蜒前行的正源河流约古宗烈区，
4: 在那个位置
5: 是
4: 上面写着黄河源，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
3: 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看这里的人们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全长约5464公里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华夏大地。大河有源，源无尽而水不息，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从未停止过对黄河源头的探寻。我们远方的家氏之族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都县的黄河源核心区，到访有着黄河源头

0: 姊妹湖之称的鄂陵湖、扎陵湖，它们简称两湖。
1: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想象下，如果我现在正处于黄河的入海口，那鄂陵湖和扎陵湖其实是位于我头顶上方4000多米的位置，站在湖边也会被它的柔美所打动。水汽打造出雾蒙蒙的山脉围绕在湖边，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让人觉得非常的平静。

0: 我们先来到的鄂陵湖，藏语名字的意思是青蓝色的长湖。来到湖边，更能发现它颜色的丰富。湖面根据天空的状态、光线的强度，时时改变着颜色，在青与蓝之间游动。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往上游哈，现在是来到了黄河出鄂陵湖的出水口了，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哇，太美了！我远看感觉就像大海一样。
2: 对，黄河虽然在这里水量不大，但是这两个湖起的作用很大。
1: 嗯，
2: 鄂陵湖在这儿形成一个喇叭口，从这儿的话就一路向东，一江清水一直向东流哈。
0: 这里的黄河异常纯净清澈，呈通透的湛蓝色，从湖区缓缓地流出。几公里后，它就开始转向东南，再经过65公里，到达马多县黄河沿，那里以下的河段被正式称为黄河的干流，
2: 可以说是出两湖，或者是源头的出水口。因为黄河在青海、四川、甘肃都是集水区，只不过这两个湖比较特殊啊。虽然水量不大，但蓄水量特别大，将近150亿立方米的水。
0: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每年对游客数量有严格限制，所以动物们不会被过多打扰。鄂陵湖边常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悠闲地嬉戏奔跑。与岸边都市陡崖的鄂陵湖相比，扎陵湖更容易亲近。踩着铺满历史的平缓地岸，可以触摸它晶莹的浪花。扎陵湖栖息着大量的水鸟，夏季是斑头雁等候鸟的乐土。湖上有鸟岛，但鸟群并不集中在鸟岛上，因为岸边随处都是它们安全舒适的家园。
2: 它这里头这个，水生生物也很多。
1: 哦，有很多鱼。
2: 我看对，鱼很多，据说有这个20公斤的花斑裸鲤。
0: 大约在1.34亿年前，由于地壳局部下陷，形成了鄂陵湖和扎陵湖。在5464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天然湖泊很少，尤其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黄河源头地区。扎陵湖、鄂陵湖两座大湖更显得珍贵，它们就像是两座特意建造的大型蓄水池，为黄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源头，却是黄河河源区最大的水源汇聚之地。
2: 它是个调节器啊，这么大的湖面，对吧？上面的水，比如说这个有个强降水哈，它不至于这个下游就形成洪水。在旱季的话，它可能也不至于是黄河源头断流哈。
1: 嗯，
0: 作为一名生态学专家，赵新泉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马多县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甚至在2003年至2004年间，黄河源头区域一度断流。为了保护和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生态移民，减少畜牧量，增强草原植被涵养水源能力。
2: 青藏高原的核心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太短，冬天太长，冬天寒冷，牧草的话是枯草，枯草还

0: 再不说枯草里头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止这个夏天的50%，也就是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人类的牧业活动可能有8000年到10000年。就藏民族在这儿生活这么久了，他创造了他的文化，他是跟这个草地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要寻求这样一个，就寻求一种模式啊，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一个双赢。
1: 从扎陵湖往西，我们继续沿着通往黄河源的唯一条土路行进，前往星宿海。唐宋时期，人们一度认为那里是黄河的源头。武汉大学的李志威教授正在黄河源做实地考察，他多年研究高原河流，与摄制组一起溯源。
2: 今天我们会沿着这条土路吧，一直往前走，会来到星宿海。这个地方是这个黄河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河湖湿地。
1: 我们穿过一片戈壁滩，翻越几座山坡，终于绕到了星宿海腹地的北部边缘。
3: 刚刚车行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心哈，因为很多水洼里面的水都已经干了。
4: 对。
3: 哇，来到这边走入腹地，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塘的。
4: 对，眼前里面对很漂亮，然后湛蓝色的，然后还有一些水草啊。

0: 从高空看下去，无数湖沼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如同孔雀开屏，所以这一段黄河被当地人叫做马曲，意为孔雀河。星宿海与扎陵湖相连，一直延伸到正源约古宗烈区的下游，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难怪唐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把这里当作黄河的源头。
1: 那么这个小水坑在这个太阳的照射之下反射光芒，所以如果我们在高处看，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水塘或者小水坑，就好比星星在白天居住在这片广阔的这个盆地里面
2: 啊，所以它也叫星宿海啊。
1: 对，
2: 这是古人在想，哎，晚上星星在天上，那白天星星在哪里？
1: 居住在我们这片，
2: 就居住在我们面前的这片盆地当中。
1: 对呀，对呀、啊。
0: 星宿这个名字在1300多年前唐代有关黄河源的记载中就已经出现，意思是每当黑夜逝去，白日来临，原本满天的繁星都降落在这里宿藏休憩，不由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来到星宿海，看到眼前的景致会更觉得贴切。
2: 我们现在是靠近了星宿海当中的一个一个小水洼，真的太漂亮了，
1: 非常漂亮。
2: 这个夕阳西下哈，把湖水的颜色照的是湛蓝湛蓝的。
1: 对，你看这个水质是有绿色的，对吧？
2: 是，它的泥土是红色的，走近看才发现。
0: 这些美丽的湖泊其实还有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名字——热熔湖塘。星宿海处于青藏高原的冻土区，夏季一些冻土层土壤中的冰块融化，造成地表不规则的坍塌凹陷，冻土融水和自然降水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湖泊。虽然冻土层加速融化对生态环境不利，但这些热熔湖塘历史久远，它们密布这一片河谷，形成黄河水量的重要补给区。
1: 在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星宿海的很多湖泊海子，它会通过地下水的形式来补给这个河道。如果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河道的水位上升很多，河道的水也可以补给那左右这周边的这个海子。
0: 如果说鄂陵湖和扎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两座巨型蓄水池，那星宿海就是无数个小型供水站，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补给黄河，让它可以不急不徐，源源不断。在黄河源区，有3条主要的河流汇入黄河干流，分别是扎区、卡日区和约古宗烈区。我们摄制组走进黄河的正源约古宗烈区，
2: 现在终于来到了约古宗烈区的旁边了。哇，现在距离它好近啊！
1: 对，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就是著名的约古宗烈区，是黄河源的正源。
2: 是，而且感觉它的水流量其实很大哈。

0: 在这个季节应该算大的。我估计因为它的河宽有10米，水深就0.3米，流速0.5，大概就是1.5到2个流量。
1: 眼前的约谷纵列区在草甸上蜿蜒前行，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清澈小河。它从约谷纵列盆地流出，因而得名，总长度超过326公里。
0: 约谷纵列区在这个河段里面是个宽谷的这变状河道，我们眼前呢是一个它的主河道，在它的水位高的时候会形成其他的小的岔道。那么变状河道的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河道的平面形态啊，像女孩子辫子一样，有很多股的河道，所以这样的话形成多条流路往下游行进。
1: 约谷纵列区就这样在一片片或宽或窄的山谷盆地间流淌，忽而汇聚，忽而分散，变换着模样。我们继续往它的上游行进，但河边无路通行，需要绕道翻越一系列的山坡才能到达源头所在的约谷纵列盆地。
0: 因为现在约谷纵列区在我们的正西方，西北方向，我们现在就应该在它的一个支流上的边缘的走，就是约谷纵列区的支流。
2: 所以我们要绕一下。
0: 对，要绕过去，要翻过一个山梁。
2: 真的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0: 对，
2: 翻过分水岭的山脉之后，我们的车稍微往左拐了一个弯，
0: 对，
2: 就能够看到山间这广阔的一个盆地了。
0: 盆地，对，远处是巴彦喀拉山的一脉。
2: 就约谷纵列区盆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山间盆地是连在一起的吗？
0: 没有，它中间会有一个山梁，我们还要往前面走才能到达。
1: 巴彦喀拉山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线，黄河就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北麓。翻过山梁继续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约谷纵列盆地。
2: 这条就是约谷纵列区了吗？
0: 没有，这是约谷纵列区的小支流，我们大概还要往前开20多公里就可以看见约谷纵列区的主流。
1: 约谷纵列盆地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60公里，周围山岭环绕，海拔高度在4500米到4600米之间。约谷纵列的名字源自它的形状，藏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数不清的泉眼从山岭间涌出，形成一条条小溪流，汇聚到这口巨型平底锅里，组成约谷纵列区。而在这众多的小溪流之中，最长的那一条就是黄河的源头。经过10多天一路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巴彦喀拉山脉雅拉达泽山山脚下这一处北坡切沟，黄河源头就在山坡之上。
2: 李老师，我面前的就是约谷纵列区的主河道了，是不是？
0: 对，对的，对的。
2: 它好窄呀！
0: 是啊，是啊，它只有0.3米宽呢。
2: 是。
0: 水流流速也估计只有0.2到0.3。哇，
2: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最初的样子了。
0: 对。
1: 这条在草甸上流淌的溪流，藏语里叫做马须曲果，意为黄河源头的小河。这片缓坡，当地藏族居民称之为马须曲果日，是黄河源头山的意思。我们沿着溪流往上不足1000米，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黄河源头。
0: 你看这边河道很窄，对吧？
2: 是，
0: 只有一船头窄，你看吗？这，
2: 对，
0: 就5个厘米宽。你看这个地方就看不见河道了，河道就在下面。
2: 哎，这里又有一条分支。
0: 对，就是刚才说的，会小的支沟汇进来。
1: 这条从源头流出的小溪，水道有宽有窄，有深潭有浅滩，有瀑布有暗沟，有汇入的支流，数百米的距离仿佛再现了微缩版的黄河。而一步步靠近黄河源头，我们的心情也愈加激动。
2: 哇，我们这一路从两湖哈，
0: 对，
2: 一直到新秀海，
0: 是，
2: 再往上追溯，现在黄河源就距离我们不到50米的距离了。
0: 对对对，
2: 好，走，从这儿，哇，到了。
0: 是的。
2: 在那个位置。
0: 是。
2: 上面写着黄河源。
0: 2016。
2: 是，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我想象的黄河的源头应该是一

0: 补一股往外涌着的泉眼哈，但是在这儿看为什么它这么安静呢？
1: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上面的积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流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地下水的潜流。你会发现在那个草的这个边缘，那个水的有一种流动的晃动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出流。
0: 哇，能看出来，
1: 看到吧？
0: 非常的微小，
1: 非常微弱啊。对，
0: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的涌出的泉水啊。
1: 对，然后汇集成这个黄河干流。
0: 这么小的一股泉眼哈，我真的没有办法将它和滔滔大河黄河联系在一起。
1: 对对对，是，
0: 它太普通了，和我们走过的两湖相比，阿尼玛庆雪山相比，星宿海相比，它真的太不起眼了。可能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就是有无数个像我面前的这样的泉眼哈，它们汇聚在一起，最后组成了中国北方的第一大河流黄河。
2: 这股微弱的清泉，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黄河源头。水洼里的石质圆盘标定着泉眼出水口的坐标。1985年，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黄河源头的海拔为4698米，坐标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01分18秒。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也在这里留下了一块小石碑和河源标志。
1: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你看到前方有一片弧形的山岭，那么那个山岭就是我们这个黄河源头的分水岭，分水岭那边就是另外的流域，在这边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的降雨就汇流然后下渗到这个山体里面，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集水区域，然后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地下水的出路的一个点。
2: 其实像很多大江大河一样，黄河源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2年，国家科考队就把约古棕裂区作为黄河源头。虽然在1978年的勘测中发现南缘卡日区比约古棕裂区长近30公里，流量也更大，但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方意见，依然确定约古棕裂区为黄河正源，所以遵照此认定，这里就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出生的地方。黄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滔滔大河，跨越9个省区，行程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生态旅游节上有别具一格的藏式拔河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的曲麻莱县，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我们摄制组在曲麻莱县拍摄期间，当地正在举办黄河源生态旅游文化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传统竞技比赛。我们请到了裁判长扎西东周给我们客串讲解。
4: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
5: 传统的压加比赛。
4: 压加比赛。
5: 压加比赛。
4: 有点像拔河哈，但是不太一样，它的动作很有意思。
5: 对。
4: 四肢着地的。
5: 对，四肢着地，然后把绳子绑，就是完完全全是靠脖子的力量，然后就是是一对一的比赛。
2: 压加又被称作藏式拔河，两名参赛者分别趴在场地两端，脖子上套上同一根长绳，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压加比赛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在牧场或田间，人们常常使用背带或腰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比赛。
5: 那个稍等一下，我到那边去一下。我看那个第二轮，他们抓阄没抓出来啊？
4: 啊，行。第二轮比赛开始
5: 了。开始歌唱。
2: 压加比赛设有预赛、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再经过抽签两两对决。这位壮硕的康巴汉子实力超群，过关斩将，战胜六位决赛对手，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除了室外的竞技项目，会场中还搭建了很多大型帐篷，设置棋牌等室内比赛，以及各种类型的展览。
0: 生态馆会员大自然摄影队，感觉黑帐篷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展。哇，
2: 帐篷里展出的照片全部是曲麻莱各个村子的生态馆护员在巡护过程中拍摄的作品。
0: 哇，好漂亮，这些照片拍的。那边好像就是摄影师。你们好。
6: 你好。
0: 你好。我看你们都带着长枪短炮呢。
6: 嗯，对。
0: 这些照片都是你们拍的吗？
6: 对对，我们这个农牧民大自然摄影队拍的。
0: 哪些是你的作品？带我去看一下吧。
6: 好的。对，这些、
0: 这边是
6: 野生动物的。
0: 嗯，这个是兔狲。
6: 对，兔狲。嗯，对，
0: 这个很难拍啊，你怎么拍到的？
6: 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很难拍的。这是我们一个队员叫扎西仁青他拍的、这个是很难拍到的一个水獭。
0: 水獭非常难拍。
6: 对对对，
0: 是因为它的游速很快，
6: 对对对，
0: 而且数量很少。
6: 数量很少，很难拍的。对，然后这是藏狐。
2: 201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曲麻莱县聘请了4920名牧民担任生态管护员，负责管护辖区里的野生动物、捡拾垃圾，每人每年给予20000多元的补贴。陶西昂扎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他加入由管护员组成的摄影队，开始学习用镜头拍摄家乡，宣传环保。
0: 拿什么相机吗？就是你身上背的这种相机？
6: 这个是我们后面买的，前面我们都是有的是还甚至拿手机拍。对，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0: 什么时候提升？这个是队里面给配的吗？
6: 不是不是，我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
6: 我们工资是一年20000多，但这装备就20000以上了。
0: 花这么多钱在摄影装备上，为什么很喜欢拍照？
6: 自己的镜头去宣传自己的家乡。有很多内地都这边来不了，然后用一个拍摄这种摄影的方式，去分享给别人。
2: 为提高管护员的摄影水平，当地多次邀请摄影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队员们的摄影技术也日益精进。近些年的作品更是屡屡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的摄影大赛中获奖。
0: 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有没有你最满意的一幅？能给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就是你拍到的，然后又是你最满意的。
6: 这个就算这次这个摄影比赛的银奖吧，我的在那儿。那个是这次摄影比赛的银奖。
0: 哪一幅？
6: 这是猫头鹰。这个是这次。
0: 哇，这是个什么动作呀？
6: 这个是猫头鹰，直到我们拍摄它的时候，它的一种怎么保护自己的一种意识吧。
0: 哦，就是警戒，是不是？
6: 对对对。
0: 这张作品为什么当时会被评为银奖呀？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个作品的？
6: 这个应该是很难拍吧。猫头鹰是很容易拍的，但是这种形态的是很难拍到的。
0: 正对着你哈。
6: 对。
0: 当时距离有多远？
6: 大概有10米，10米左右。因为我们近距离也不敢拍，怕伤害到他们。
0: 这也是兔狲嘛？兔狲。
6: 两个兔狲。 是蔡荣文修拍的，
0: 是
6: 两个兔孙，
0: 这是在洞里面哈，啊，好可爱，
6: 洞穴里面筑巢的一种野生动物嘛，所以这两个兔孙和这两个棕榈户小号是有点像，
0: 我们

0: 身后还有两只小猫头鹰，也是探头探脑的。
1: 功夫小号，嗯。
2: 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他们还拍摄了很多驱马来境内壮美的自然景观，很多当地的传统器具、牧民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记录寻护时难忘的瞬间。
1: 就是我们寻护的时候，摩托车陷进去了，陷到你沼泽里面去的景。
0: 这是在做什么寻护？沿着什么路线走的时候拍下来的？
1: 就自己的管护范围嘛，范围里面去拍摄野生动物管护、捡垃圾都有。你看这个编织袋是捡垃圾用的，这他背着照相包。
0: 哦，嗯。你们平时管护的话，都是骑这样的摩托车哈？
1: 对，骑摩托车也有徒步，因为有的山特别高，摩托车根本就骑不上去。有的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用骑摩托的话会惊到他们。
0: 这张照片也是。
1: 嗯，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是一起分享看。你看他被这个照片惊呆了。
0: 感觉你们寻护的过程虽然说有这种难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哈，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2: 生态管护员们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甚至还有人专门求购，虽然价格不高，队员们依然很高兴。而让他们更有成就感的是，很多人通过他们的镜头开始真正认识驱马来。
1: 学生的话很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因为他们一直在这个线上嘛，学生在校园里面很出去，很难去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些是在我们线上线境内拍的吗？是会这样问的。主要我们拍摄主要是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应该去重视这些野生动物，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2: 结束旅游节的展出之后，管护员们的作品会被转到西宁市做专题展览，然后淘气昂扎就会回到驱马来，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日常巡护和摄影创作中。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的季节，牧民把一群群牦牛汇聚在一起，享受他们在草地上忙碌的时光。
0: 哇，掌握技巧了，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驱马来县拍摄期间，我们到访有着天下黄河第一乡之称的麻多乡。麻多乡平均海拔4500多米，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因为处于汛期，黄河源头之一卡日区变成了黄色， 各种野生动物也进入最活跃的季节。河边的岩石上，两只黄鼠狼探头探脑，它们看起来娇小可爱，却是凶猛的猎手，紧盯着不远处肥瘦的鼠兔，这是它们最喜欢的猎物。因为是黄河源头所在地，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水面岸边都能看到成片的斑头雁和各种鸥类。一路上遇到最多的还是藏野驴，有的母子相随悠闲觅食，有的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嬉戏，有的则跟着车队肆意奔跑。在黄河源区，与野生动物相伴的还有成群的牦牛，通常一户牧民养有几十头牦牛，而我们看到的牛群往往达到几百头，这预示着摄制组已经进入麻多乡的千头牦牛两种繁育基地。
0: 哪一头？哇，那头好大呀！
5: 这就是一些牦牛，
0: 这头大的就是吗？
5: 这一个，还有那有一个，
0: 哦，远处那个，
5: 那两个三个嘛。
0: 哇，即便是在一群牦牛群里面，这个野血牦牛它的体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旁边那几头小的是成年了吗？没成年，
5: 成母牛这些是。
0: 哦，小的是母牛。
5: 哎，这小的这是母牛。
2: 野血牦牛就是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杂交后代。作为黄河源头所在地，曲麻莱县拥有广阔的高原草地、优良的牧草、清洁的水源。青海省超过70%的野牦牛栖息在这里，相当一部分在麻多乡。其实曲麻莱牦牛杂交历史悠久，每年秋季野牦牛混入家养牛群自主交配，从而造就了野血牦牛的优良种源。
0: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靠近它可以吗？
5: 哎，不要靠近，最好不要靠近。
0: 为什么呀？
5: 它本身的那种注意，因为它现在跟母牛在一块，所以它就没有发挥出那种野性，比较温顺。不然的话，只要是人靠近了，它就把那种野性给迸发出来了。
0: 哦。啊。哎呀，还不能靠近。
5: 不要靠近。
0: 但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压迫感了。
2: 野血牦牛基因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野性上，因为继承了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优点。它们不但体型壮硕、适应力强，而且与普通牦牛相比，产奶量增加了50%，产肉量提升了30%，整牛的售价更是普通牦牛的2到3倍。但因为过去缺乏良种选育理念，各家牧户粗放散养，导致近亲繁殖，野血牦牛不但没能发挥出基因优势，反而瘦弱多病。所以麻多乡成立了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牧民们把牦牛汇聚在一起，集中放牧，科学繁育。
0: 我发现他们每头牛它的耳朵上好像还别了一个黄色的数字编码。
5: 对，
0: 这个是干嘛用？
5: 这是一个数字编码，这个可成功的跟我们数据，这是也是对它建立一个牛的档案，整个它的这个血缘的，就是牛爸爸是谁，那哪几头牛是哪个牛爸爸生出来的啊，有一个这个区分，可以区分化了，不会太杂交了。一杂交以后，就繁出来的牛羊就质量不好了。但这样系统化以后的话，那就知道这几个牛的这个后续是后代是哪几个，那就是几号几号这个牛爸爸的这个种。
2: 专家也会定期来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牧民做牦牛杂交后代的选育。
0: 这些小牦牛怎么系在这里啊？
5: 这是成年礼呗。
0: 成年礼。啊。
5: 哎呀。
0: 哦，给他系一个项链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了是吗？
5: 就是他已经是成年了。
0: 我可以摸摸他吗？
5: 可以、
0: 还是有点野性的哈。
5: 对，
0: 这是野血牦牛的后代吗？
5: 对，完了，所以这有点野性，而且还比较个头也比其他的还比较大一点。哦，
0: 他现在多大了呀？
5: 还不到一岁，这个还。
0: 不到一岁的牦牛就已经成年了。
5: 不到一岁。
0: 他成年是标志着什么呢？
5: 标志他以后这个挤奶完了以后，他不会像往常一样天天再去喝奶了，或者中午一次，或者是晚上，或者早上，或者下午有一次就喝这个奶，有时间规律的就要喝奶了。
2: 合作社和家庭牧场里的牦牛由牧民轮流管护，一年一换，节约了大量人力，所以很多男性牧民开始担任生态管护员，女性牧民则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黑帐篷是藏族牧民流动的家，是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的地方。 所以里面常常会配置很多传统的生活用具。
0: 这个是在干嘛？鼓风吗？
6: 对对对，
0: 在黑帐篷里面最传统的鼓风机就是拿，这是拿牛皮还是羊皮做的？
6: 羊皮呗。
0: 羊皮，拿羊皮做的鼓风机。
2: 这种羊皮鼓风机由铁制风管和皮制风囊组成，因为高原没有太多助燃材料，所以鼓风机就变得尤为重要。
0: 这里面只有牛粪吗？
6: 对，
0: 只有牛粪。我也想试一下。

0: 用羊皮鼓风原理很简单，但因为风囊有一个大开口，所以必须要掌握好操作技巧。耐心的洛荣拉姆大姐手把手的教给记者动作要领，
1: 先是手腕用力，然后把羊皮带的口要紧紧的封住，这样子里面的风呢才能够储存在里面，然后再用手臂用力一压，那边的火苗就起来了。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2: 他们从小就这个就
1: 我来试试。
0: 掌握了动作要领只是第一步，用羊皮鼓风可不是说起来这么容易。
1: 对吗？
0: 牧民们也都开始热情地传授经验，争相给记者指导。
1: 好，我再试一下。
0: 一圈下来，对于高原缺氧的记者来说，体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体力活。
1: 掌握技巧了，好多了，看。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掌握了羊皮鼓风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牧民先辈在高原草场生活放牧的辛劳。
1: 这个方式就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好累啊。好，有点累，歇会儿。这要弄多久啊？这个火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火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歇会儿。
3: 老师很牛气。
4: 对，
1: 谢谢你，
5: 秋哥。
0: 像黑帐篷一样，羊皮风囊也已经很少使用，所以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轮流上手操作一番。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对于老牧民们来说，则是在回味年少的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是会心的喜悦。帐篷外面，更多手工艺老师傅在忙着制作和教学。
1: 每个人手上都在忙活着。
0: 牛羊毛的编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纯黑色的牛毛和灰白色的羊毛搭配在一起，能编织出牧民的很多日常用具。
2: 这么个的，编绳子的。
1: 这个我知道，这是赶牛的，是不是？
2: 自己学习，自己就他们编这个盒子是要编这些。你都觉得，你看这里放石头的，这边的，你看，这个
1: 刚刚那个石头可能太小，要更大一些。
2: 大一些，
1: 我来试一下哈。
2: 你试一下，
1: 石头放在这里，它就是重重的，有一个垂感。然后赶牛的时候呢，就这样，是不是？
2: 就是、这个。
1: 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就把手这样一放，是不是？
0: 牧民还在编织做黑帐篷的长条黑毯。随着高原生态旅游的发展，黑帐篷作为游牧文化的标志之一开始重新被关注，所以麻多乡也会收到一些订单。
1: 这有点像织布机，但是呢它的各种结构呢都更加的简易，好像随时在什么地方搭上这样的两个枝干就可以开始织布了，是不是？这边都已经织好了。
2: 这么长做好了，你看这个刚刚做的
1: 好结实啊，感觉摸着手感是很粗糙的，但是很结实，它的每针每线都织得很密。
0: 做黑帐篷的牦牛毛先要经过剪、梳、捻、卷、铺、编六道工序，织成黑毯，一条条缝制起来。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牛毛，花费数月时间。
1: 这能织成一个帐篷布了吗？
2: 还要多的话，
1: 还要再多一些。
2: 要多，这个宽还要多。这个，
0: 因为麻多乡的年轻牧民过去都分散在偏远的草地放牧，很多传统手工艺品已不会制作。而年长些的拉姆大姐是当地的手工能手。成立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后，让他们有时间聚在一起边学边做。
2: 后来学着买着的买得好，就他们开始来了，一个两个都开始来了，现在就100多亿了。
0: 既能学到手艺，又能为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牧民们参加培训班的热情很高，这对拉姆大姐也是一种鼓舞。他们。

0: 学一学，学会了的话，他们学一学，老师学学这个样子。所以我辛苦一点没事。他们有小孩要上学呗，在我努力的话，他们教的好一点啊。
1: 目前马多香制作的手工艺品已经有了稳定的销路，牧民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他们还在努力开发一些新产品。
2: 我也给他们教完了，就我也努力，他们也要努力。
0: 我想的话，在现在卖的也可以，我想以后更好一点吧。我这样想着。历史悠久的野穴牦牛繁育被重新发展起来，不但让牧民有了更高的收益，也提高了草场利用率，给野生动物留出更大空间。传统的藏族手工艺回到驹马来女人手中，不但让他们有了更多收入。 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牧民们再搭起黑帐篷，向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到上百年的老家民居，内心涌起儿时的记忆和对先辈的思念。
3: 看这片草场上，既有牧民放牧的马，又有他们的小轿车、摩托车。
0: 既有可以移动的帐篷，而且很多牧民啊，他们在镇上还有属于他们的家了。哇，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了，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但传统的部分呢，也从未远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滋养着华夏大地，我们感恩自然的馈赠，愿这里永远是一片净土，愿滚滚东流的黄河水。
4: 不断为炎黄子孙注入新的能量，去实现新的梦想。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 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辰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3: 你好，邱大姐，这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5: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3: 这个车站倒是当年。
5: 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3: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辰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 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5: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6: 当时很荒凉。
3: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
5: 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使修路的最大考验。
6: 冻的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在工地吃饭，冻坨了。
5: 或者有风沙，
6: 连饭连饭带沙子一起吃。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了。当列车。 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
1: 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陛下的功绩，先摆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4: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霍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1: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4: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

0: 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全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八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宣称已对伊朗沿海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空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此后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当天也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本轮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必须予以严厉回应。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籍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0: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
1: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发表声明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声明同时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8号，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法新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响起空袭警报，军方在声明中呼吁民众遵守当局的安全指示。同一天，巴林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告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
0: 俄罗斯国防部8号宣布，俄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
1: 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路透社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当地两座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7号晚8点至8号早8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8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俄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油轮船体受损，2人受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另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操作员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伪装运输物资、安装强力干扰系统来干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以反制乌方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攻击。星链卫星系统被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对保持乌军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乌克兰大多数中程打击任务都通过星链操控。
0: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2: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2: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

0: 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了。收两把。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英国《每日电讯报》7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重拾强买立场。报道同时披露，英国政府官员或参与调和，劝说特朗普放弃强硬立场。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以上是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时隔十天再袭伊朗，放话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伊朗誓言报复，并袭击美军多处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内三船遭袭，这条全球能源咽喉会否成为新冲突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时隔十天，美军再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宣布完成了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方放话，此次行动就是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美国财政部同日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面对美方新一轮军事经济的双重绞杀，伊朗誓言坚决回击。伊朗总统8号凌晨紧急回国，同一天，伊朗袭击了巴林等多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波澜再起，24小时之内，三艘船只再次遇袭，相关机构已将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是否正沦为新一轮冲突的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阿巴斯港、哈尔克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这是继6月27号、28号后，美军时隔十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有美国官员表示，此次打击的规模和强度是十天前的4-5倍。美国正在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凌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结束伊拉克之行，紧急回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型无人机。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这两天啊，伊朗正在为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举行国葬，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呢突然再次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那秦老师，您觉得美国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
2: 应该说这次美国大规模的袭击伊朗和伊朗的国葬时间上确实是巧合的，而且我们观察到，就是伊朗的国葬上也有很多反美的甚至反对特朗普本人的口号，所以我相信美国总统、美国当局看到这个国葬的情况，心里肯定是非常的不满，所以这里面不排除有美国方面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情绪在这次的大规模袭击中有所体现。但是我觉得最相关的这次美国的袭击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个情况相关。因为我们如果去回顾6月17号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实际上美国真正从这个备忘录中获得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伊朗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种宽泛的承诺。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10-20天里面，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并没有恢复到美国所希望的这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大概现在的统计就是，目前这一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通行量大概也就是每天30艘或者稍微多一点。那么这个与和战前之前120艘左右的通行量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美国这次对这个海峡通行的情况的不满是表现出来了，而且伊朗现在还在通过袭击船只，就是阻止海峡通行量的回升，这是让美国非常不满意的。
0: 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说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北约峰会上呢，特朗普呢就说啊，说今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还会对伊朗发动更加狠狠的打击，原话。那么感觉啊，这场战事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另外呢，北约峰会上的特朗普还说了，说美伊的 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个应该如何来理解？是说美伊接下来不再谈判，继续开打吗？
2: 我觉得特朗普确实这次有一个比较

0: 个重大的政绩，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轻松。事实上现在伊朗这个麻烦似乎还会伴随特朗普一段时间，甚至会伴随他余下的这个总统任期，所以他对这种情况就是解决不了伊朗这个麻烦，他是有挫败感的。第二个，我觉得他这番的言论，包括他采取军事行动对伊朗的这种决策，我觉得也反映出他可能要改变一些对伊朗的政策。因为之前的停火备忘录反映出美国的政策是要通过大规模的这种经济红利，这种经济诱饵迫使伊朗或者诱使伊朗做出比较大幅的让步，那么达成一个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协议。但是特朗普已经意识到可能这种经济诱惑可能不容易诱惑得了伊朗人，所以他还要通过这种军事上的施压、军事上打击，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制裁，要通过这些更强硬的手段来迫使伊朗让步。
1: 所以我们看到呢，按照美军的说法呀，就这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强度上呢，是10天前的4到5倍，而且呢还特别的强调说这次的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惩罚。那魏老师，这种惩罚性的打击和对等回应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说就不再进行克制了吗？
2: 美国和伊朗主要战事结束之后，双方进行谈判以来，可以说呢，这一次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交火最激烈的这样的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我认为呢，美国针对伊朗的火力打击行动肯定会加码，也就是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武装力量和他的这样的一些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武器装备，包括相关的军事阵地，要进行更猛烈的袭击。打击的目标啊，会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以及沿岸的一些港口设施，包括呢像无人机的发射阵地、反舰导弹发射车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可能都会遭到打击。但是呢，会使用更多的火力，不会针对伊朗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打击，可能会加码，但是呢，所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目标。但是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的元气其实是在恢复，所以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那么一定程度的这种火力打击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行动。那么双方围绕海峡通行问题的军事较量，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升级。但是呢，我也赞同这个秦老师的说法，双方的谈判不会彻底的终结。那么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出现一些交火的情况，可能也是他们辅助谈判的一部分。
1: 您说到了这个谈判，因为之前呢，沙特媒体呢曾经报道啊，说美伊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我们前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分析啊，说尽管呢美伊双方啊一直在这个打嘴仗、相互指责，但是11号恢复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昨天突然双方又开打了，那你觉得谈判还有可能如期的举行吗？
0: 确实，我觉得现在谈判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就是因为这个新的局面，因为这个新的局面是使得谈判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就是目前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了这种武装冲突，这可能破坏的是一个谈判的氛围，是甚至可以说过一段时间可能如果形势平息下来，双方还可以继续的谈判。但是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美伊之间关于之前的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那么双方都在指责对方破坏了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破坏了相应的条款，而且美国还吊销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豁免令。那么这就使得双方的争议变得更加的多了，那么这就使得下一步的谈判要进行下去变得更加的困难。我们可以想象，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出口没有恢复之前，那么可能就不会轻易答应和美国再行谈判，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下一轮的谈判的日期是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延后的。
1: 所以我们说呢，美伊呢似乎现在陷入到了一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怪圈当中。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循环往复是不是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0: 是的，我觉得后续的美伊之间的谈判虽然并没有现在应该说并没有完全的关上这个大门，但是我觉得后面是两种比较悲观的这个图景。那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我们知道之前就是加沙停火中，就是2025年10月的时候，就是第一阶段的加沙停火达成了，但是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就怎么

0: 也启动不起来了。所谓第一阶段的停火，就是加沙和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最大的成果了。那么是不是美伊现在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目前这么一个没有被得到完全执行的停火备忘录，可能就是美伊目前所能达成的最好的成果了。那么下一阶段能不能谈起来，恐怕是有很大的变数。这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和您说的这个打打谈谈非常相关，就是看起来双方也在打，双方也在谈，但是实际上又伴随着间隔性的、间断性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也就是这种冲突与这种谈判相交织、相交错的这么一个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可能会长期的进行下去，就是谈判谈不出成果，那么双方打打谈谈的这个局面，那么长期的延续，那么这也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情景，因为我们看不到双方达成一个确凿的这个进一步的这种协议。
1: 嗯，这一轮的互信呢，现在已经是拉开了帷幕，而且呢，双方也是在互放狠话。美国说呢，这一轮的打击不会很快结束。伊朗说呢，只是做出了一个最初的回应，似乎双方呢都在为打一场持久战在做着相关的准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特朗普还说有可能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还会再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那魏老师，您分析接下来美伊双方有没有可能再次滑入到全面冲突的可能？
2: 美国确实可能继续打，但是这种打应该也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呢，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指向伊朗的领导层和伊朗的决策层，主要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所以现在美军的空袭行动更像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火力拒止。那么要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力量、沿岸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发射体系进行摧毁、进行压制。那么想要通过这种猛烈空袭的方式，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那么压制伊朗方面它的这样的一种袭击行动，或者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行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在此前的战事当中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反击能力是最强的，所以它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轻易妥协的。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范围内，美国和伊朗会出现短暂的但是非常激烈的这种交火行动，那么势必呢也会对于双方的谈判产生更大的阻力。
1: 嗯，另外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一艘卡塔尔籍的邮轮呢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却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来看短片。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多次忽视伊方警告而遭到攻击。当天，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照会指出，袭击卡塔尔运输船阿尔卢凯亚特号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七号当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三起船只遇袭事件。该机构此前曾发布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同样在七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八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
1: 此前，伊朗方面呢多次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来共同管理。但是呢，这次卡塔尔籍的邮轮啊，就是在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朗来攻击的。那魏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控制全球能源供应这个问题上，伊朗绝对要自己说了算？
2: 伊朗针对这个问题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针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它其实是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报备机制。首先呢，要在它划设的这样的一个航行的区域内进行通行，

0: 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提前要进行报备。如果说提前通知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通过的时间啊、船舶的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报备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得到了他的回应，比如说允许他靠近阿曼沿海的区域进行航行，那这样的一些船只呢，基本上是不会遭到攻击的。但是呢，美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直非常关注，他不希望伊朗具备这样的一个管理能力，所以呢，在美国的怂恿下啊，一些海湾国家的船只，那么可能根本没有向伊朗方面，尤其是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那么美国可能是进行了一些承诺，比如说派出战机、直升机或者是战舰在周边的区域进行所谓的护航，要保护这些盟友的船只通过。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会采取这种火力拦阻的方式，以彰显自身的控制能力。
1: 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啊，其实呢，卡塔尔一直是以调停者、中间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出现，跟美伊双方的关系呢也都不错。但是即便如此，这次他的邮轮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所以呢，卡塔尔呢很生气，也向伊朗发出了抗议的召会。那么卡塔尔这样的一种强硬的表态，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0: 首先呢，卡塔尔认为自身的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遭到攻击，但是呢，现在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肯定是非常的愤怒。首先是向伊朗方面表达不满，当然了，除了表达不满之外，我相信呢，卡塔尔和伊朗他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其他层面，应该还是会进行最大程度的沟通啊。那么，对于伊朗或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言，现在的卡塔尔不是主要的敌人，不是主要的对手，但是呢，在控制海峡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间，或者说呢，他必须要尽快的做出反应，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后呢，卡塔尔可能会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么尽可能的让自身的油轮处于安全的状态。所以伊朗他之所以要展示这种火力的拦阻能力，可能也是要向海湾地区的更多国家传递信号，就是美国所谓的庇护和保护是不管用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发动这一轮军事打击的同一天，还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看来呢，美国又打出了一个组合拳，军事制裁和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您觉得美国这样做，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伊朗又会遭受什么样的冲击？
2: 我觉得这次美国搞这个经济制裁，尤其是吊销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就是要增加对伊朗遏制打压的这个手段。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就是美方已经意识到，就是通过过去20多天这个备忘停火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就是伊朗不会轻易的答应美国的诉求，伊朗也不会轻易的和美国去谈成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利的一个所谓的最终协议。伊朗一定会采取这个斗争的方式和美国进行这种博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是要拿出一些手段来压制伊朗，来打压伊朗。那么现在除了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之外，那么它最有力的武器其实还是石油制裁，就是遏制伊朗的石油出口。那么另外，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可能也有一个比较这个私下里的这么一个考虑，就是他可能要化解自己的一个尴尬。因为在签署停火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有关美国放松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限制这个条款，在美国国内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因为很多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过多的这种经济上的让步，实际上这种让步甚至比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全面伊核协议给伊朗的这个红利还要大。那么这个是让很多人是批评特朗普的，所以这次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就借着这次美伊冲突这么一个契机，索性就把这个石油豁免令给撤销了。那么这个也是化解了就是未来对他不利的这些批评。当然就是说这些冲击对伊朗的这种影响，我觉得可能还不能过分的夸大，因为我们知道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到现在不过就是20天，20天对于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交易，那么他要完成这个船运，要完成保险，要完成这个油钱的这个支付，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可以说伊朗可能还没有在这期间获得比较多的这种石油的收益，那么没有获得收益，你现在又收紧了制裁，可能对伊朗来说我觉得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区别。那么伊朗它一向是在美国的这种石油制裁下生活了这么多年，那么它一定还有进一步的这种抵抗制裁的这种决心和办法。
1: 我们知道这两天的北约峰会啊正在土耳其举行，特朗普呢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如果不是因为埃尔多安，他都不会

0: 参加这届的峰会，有消息说呢，美土双方呢可能会展开多领域的合作。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公开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来看照片。
1: 七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且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内塔尼亚胡还在采访中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四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媒透露，内塔尼亚胡还在通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另据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七号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七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以色列外长萨尔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黎巴嫩方面暂无回应。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
0: 黎以新一轮谈判呢，下周将会在罗马举行，而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在下周，大概在13号前后呢，已经赴美国和特朗普举行会晤。您觉得这两场会晤，以色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2: 我觉得现在新的局面，也就是美伊冲突再起，这个给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本来其实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态势对以色列是不利的，以色列也非常担心美伊会顺着这个道路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那就对以色列更不利了。那么这次美伊冲突再起，那么以色列就嗅到了机会，他是可以继续的去挑动美伊之间的矛盾升级，去继续劝说特朗普说伊朗是不可信的，你应该继续打伊朗，甚至以色列可以游说美国说，你能不能特朗普政府能不能正式的来一个宣布，就是彻底的撕毁或者终结之前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当然在黎以问题上也是一样，以色列也可以利用在黎巴嫩战场上制造一些事端来继续的干扰美伊之间的互动。
0: 除此之外呢，内塔尼亚胡呢还公开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他为什么如此坚决的反对呢？
3: 特朗普在访问土耳其的过程当中啊，双方大概率会探讨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我认为呢，内塔尼亚胡在给特朗普提醒，就是关于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特朗普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都不能有态度的松动。其实呢，土耳其想要在短时间内获得 F-35 隐身战斗机还是有难度的，因为除了以色列反对之外，那么包括希腊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是明确反对。因为呢，一旦土耳其获得了这个隐身战斗机，那么相关区域内的军力平衡就会被打破。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再袭伊朗，特朗普说呢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让我们一起聚焦超强台风巴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可以说它的个头非常庞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今天下午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大约是14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未来它将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东北部一带沿海靠近。预计从周五开始，巴威所带来的风雨将会在台湾还有福建一带逐渐的展开，之后随着它的移动，更多的地方将会陆续经历强风雨。在此之前，中国的天气整体较为平静，雨水广泛，强降雨分散，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还有像山东以及东北的一些地方。对于广西、广东来说，即便降雨较前期明显的减弱，仍然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则需要注意的是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沈阳中雨21到28度，通辽小雨21到29度，达州晴26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淮安多云转阴24到34度，武汉晴转阴27到35度，杭州小雨27到34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晴22到29度，新德里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迪拜多云转晴33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1到16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伦敦晴转阴21到35度，巴黎晴21到33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2度，渥太华小雨19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洛杉矶晴18到26度，

0: 啥事儿？说，
1: 能不能给巴图查看卡查？三个艾里之间的路做硬化。
0: 哎呀，这事儿麻烦。以前保里府书记来过好多次说这事儿。现在吧，我们县级、乡级的路都要排队。你们卡查艾里之间的路吗？目前不在计划之中。
1: 你看，我这都带礼物来，
0: 哎，
1: 会来了，
0: 好贵重的礼物。走走，咱别太卫生间了。
1: 不行，你今天不把指标给了，把这路修了，咱俩今天就在这说一天，谁也别走。
0: 你小子都当第一书记了，怎么还这样呢？行行，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想想办法，好吧？
1: 行。爸。妈，
2: 嗯，儿子回来了。
3: 哎，
2: 哎呦，哎呦，
1: 妈，
2: 哎，
1: 你这咋了？生病了？哎
2: 呀，没什么
1: 啊，哎，
2: 就是急性肠胃炎。
1: 不是，那你去医院了吗？
2: 没有，吃点药就好了。
1: 不行不行，赶紧穿衣服，咱去医院。
2: 不用不用，来来来，儿子，你坐着啊。哎呀，儿子啊，我现在身体呀，真是不好啊。你呢，老在嘎查里又不回来，你说这得个病闹个灾的，那家里也没人呐。
1: 我这两天还寻思着呢，要不然你一个是找个老伴儿啊，我看那个广场舞上那老头都挺帅的呀，你要觉得合适你带回来给我看看，正好能照顾照顾你。
2: 你胡说什么呢你臭小子。
1: 妈，那另一个呢，我给你请个保姆啊，照顾照顾你，给你做做饭扫扫地也挺方便的。
2: 不用，我又不是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不用。哎，行了行了，

0: 忙你的吧。哎呦，儿子，你得自个儿照顾好自个儿。你要注意身体，尤其是那酒。你在嘎查里呀，求你办事儿的人多，这点你千万要注意啊。
1: 嗯。
0: 哎，对了，倩妮啊，从国外给你寄来的保健品，你拿去啊。难得倩妮这孩子啊。
1: 还惦记着你呢。是啊，我知道嘛。你放心，你说的我都记下了啊，我听您的。
0: 嗯。
1: 哎妈，我这回来呢，还有个事想求您呢。
0: 哟，我还有啥能帮你的忙？
1: 哎妈，就是嘎查的农牧民啊，饮食习惯特别不好。 腌制食品吃的太多了，我想啊，你是老护士长，你帮我请一个健康专家，给嘎查农牧民上上课，减减盐。

0: 哎，书记，老张找你，你咋就很干嘛呢？哎，我给你整个汤吧。哎，
1: 不用，你整那个汤，你整啥都可咸了，那就像打死卖盐的似的。
0: 谁说的？哎，
1: 我找找你有事啊，我请了一个健康专家，专门讲戒烟的事儿啊，你帮我组织宣传一下，好吧？
0: 好好好。
1: 哎，对了，刘静，你给我整理一下中央下达的扶贫政策，还有七里下达的扶贫政策。
0: 把这资料都给我整理出来啊！你现在就去，我一会儿有用。好嘞，那我去了啊。
1: 不是这，韩书记差点把这事儿整忘了。有事儿啊？你就说呗，你磨磨唧唧的在这儿啊？
0: 蒋为谁？宝方书记要养牛，你知道吧？啊？ 不知道啊，呀，那啥，宝书记啊，要盖牛棚养牛，其实这也没啥。问题关键是你给谁养，要给自己养那咱管不着。你要是给集体养，那可是好事儿啊。他是嘎啥书记兼嘎啥的，他们不跟我们商量商量，透透气儿呢？啊，行，就算你不跟我们商量，那至少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嘛，是不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事老张，这个事儿呢，宝峰书记跟我说过，所以啊，你反映这个问题啊是对的。你这样吧，回头我俩商量一下啊，找个时间和大伙开个会说一下这事儿。老张，你觉得这样安排行吗？
0: 那行，当然行了。既然你们俩私下都定好了，那我们能说啥？
2: 只要你一句话。
1: 怎么能是我一句话呢？ 宝峰书记他是嘎查第一负责人，我是精准扶贫，所以说呢，宝峰书记他的决定那就是我的决定。
0: 那行，韩书记，你吃饭吧，我走了啊。嗯。

0: 哎呀，这谁呀？这啥风把我兄弟小龙给吹来了？
1: 啊，这不是车有点小毛病，我过来这么找找。
0: 我给你找个师傅。
1: 哎，嫂子，啊，不用，一会儿让他们捅过就行了啊。哎呀，我去，嫂子，我说你家这修缮可以呀，啊，这一年是不是不少挣啊？
0: 挣啥呀挣？不赔钱就不错了，这还挣钱呢？你瞅那公路修那么老远，这门口都不走车了，我挣啥钱？
1: 还给我装是不是？我都瞅着了，那宝峰哥咔嚓就是10000块钱呀，啪就塞高娃怀里。
0: 说啥呢？我咋没听明白呢？
1: 嫂子，我这得说你两句。宝峰哥在外面是个场面人，你别老是这么抠着他，啊！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啊，就人高娃绝对算是有情有义啊，对宝峰哥。你说大家都穷成那个熊样了，人这10000块钱没要，让婆婆给你送回来。我嫂子这是啥钱呀？不是善后费吧？

0: 别在这给我瞎乐了！不是我怎么能是瞎乐了呢？你看你跟我急，你跟我急有啥用啊？在整个嘎啥，谁不知道啊？那宝峰哥对高娃那是绝对是喜欢有情有义。嫂子，我是不是说多了呀？哎呀，就我这个嘴，人家都不说我说什么呀？嫂子，你别去找我宝峰哥干仗了啊！他现在是干大事儿的，你说正在那盯着盖酒棚了。你说，哎呀，我是这。
1: 哎，嫂子，你看你别去，好像是我这扯老婆舌似的。哎，嫂子，
2: 小样儿，
3: 炒菜不规定。
2: 你这鸡蛋咋卖呢？
3: 鸡蛋一块钱一个，就这么家里的溜达鸡下的，新鲜的。
2: 你这有多少个？
3: 54个，行，那你全给我包了吧。我给你55，行吧？嗯，
2: 自己点一下。
3: 是不是多了？
2: 多一块多少钱儿？算我的。你买这么多菜啊？你是不是那大饭店的大厨啊？
3: 我啥大厨啊？我就是工地一个做饭的。
2: 哦，
3: 哎，
2: 哥，你们那个工地上做饭的还要人不？我啥都会做，家常便饭我都成。
3: 我工地上。
4: 现在3个帮厨，2个厨师加上我都6个人了，人早满了。哦，哎，那你那个，你工地上要人不呀？
5: 工地前2天到招钢筋工来的，但太苦了，你干不了，一个女人。
4: 钢筋工是干啥的呀？
6: 站住！
7: 这咋还追到这儿来了？真有意思！
4: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我要跟你说事儿。
7: 干啥呀？啊？
4: 你说干啥呀？
7: 你是不是有高娃？你敢说你没有？你敢说？你说你一天胡乐乐啥？啊！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有意思吗？
4: 我咋疑神疑鬼了？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要没缝，你要没缝能在你这儿下去？
7: 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我跟高娃能有啥事儿啊？
4: 你说大家走开！你说大家穷成那样，我帮帮他咋的？呀，你就喜欢他一个人呢？你咋不喜欢别人呢？
7: 啊！你咋不帮别人呢？你咋不去帮杜壮呢？你是不是跟我玩混的啊？干啥呀？
4: 咋了？哟，这话说到你心尖上了，是不是戳到你心窝子上了？疼了是不是？我跟你说，你心里就是有高啊。
7: 我是嘎查达嘎查书记，我心里装着全嘎查的，咋的了？不能装啊！
4: 哟，高尚啊！
7: 老书记，老书记，走开！
4: 那是我不是嘎查人还是我不是人呢？
7: 你那心里咋就不能装着我呢？我不是你媳妇儿是不是？我不是你媳妇儿是不是？你，你走！哎呀，
8: 我不知道。哎呀，
4: 行，
8: 何晶莹啊，
4: 你对着我嚷嚷是吧？
8: 还是管用啊！<笑>不想过你就给我说明白了。
7: 这你说的啊，不想过你就说话啊！我告你，离婚都行。
8: 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要干啥呀？
4: 你敢
8: 说啥呢，宝峰？我惯着他。 别把离婚挂嘴边上，你是不是个老爷们儿啊？嫂子，他嘴不好，嫂子。
4: 他怎么了？
9: 韩立兄弟，你可是亲耳听到了啊！
4: 他敢跟我说要离婚。
9: 宝峰，我跟你说，你想让我离婚，跟你那个小狐狸精，给你们俩腾位置是吧？想得美！
8: 你让他把话给我说完，要干啥？
9: 你给我一边拉去！
8: 没完了你！你给我那块待了一会儿找你有事儿啊，你快快快去！
9: 快说清楚！是是是是，
8: 他就是嘴不好，你知道吗？
9: 轰天裂裂！
8: 说清楚！轰天裂裂的，我回头骂他，你别走。
9: 凭啥呀他？
8: 是是是，
9: 我为啥呀他？给我说清楚不行？
8: 我回头骂他，瞅啥呢？走！哎，恩哥，你骂我姓？
9: 你干啥去啊？我找你有事儿呢。
8: 有事儿完了再说，我得到齐里接我姑娘呢。
9: 我就5分钟，你快下来。咋的了？我说今天是啊，咋都中我啥劲啊？啥日子呀？我该你们的呀！
8: 你家事你自己擦屁股。我问你，牛棚这儿怎么回事？
9: 我不知道。
8: 你给我玩横的是吧？你给我下！
9: 咋的？等我求你呢。走。
8: 不是你给我下来！哎哎，
9: 宝宝，你给我站住！

0: 你买个菜走这么长时间啊？啊？哦，我知道了，
1: 是你干啥去了吧？
0: 啊？嘿，你小子呀，我怕你老婆知道削你。
2: 说啥呢，老郑？人家大妹子是卖鸡蛋的，求我帮她在工地找份工作，我不是推脱不掉了，我她领来找你的吗？交给你了啊。我不管，大妹子她是工头，你找她说啊。我做饭去了啊。
3: 哎，这郑大哥好。
0: 好好啥好？这胖子逗你玩的啊。这儿人满了啊。
3: 哎，他不是说你们在招那个钢琴工吗？
0: 看你这小身份能干啥呀？啊，回去吧，回去吧。啊，干不了啊，回去吧。

0: 你还真干呀！扔下！干啥？你去给我绑扎钢筋，我看看啊！
1: 干啥？
0: 啊，算了算了算了，我告诉你啊，这钢筋工啊是要持证上岗的，知道不？不是谁也可以干的。哼。

0: 大婶，哎，大婶，小左咋了？哎呀，
1: 这孩子发烧，我都烫人，我得带他上卫生所去。
0: 干嘛呢？他
1: 上齐里卖鸡蛋去了，早上走的时候孩子没这样，就是有点发蔫儿。反正这孩子平时也不咋精神，老说累挺啊累挺啊，我们就没在意，给拉糊了。你说。
0: 那什么，我叔在家呢。
1: 哎呦，放羊去了。
0: 不是，那这样吧，把小左给我，我带他去医务所。啊，你回去给叔做饭吧。
1: 好，好，好，
0: 好吧，你别，你俩都病了啊。
1: 好好好，
0: 交给
1: 你，我放心啊。
0: 行行行，你回去吧啊，放心吧。哎。

0: 的羊啊，我的羊，羊，羊，我的羊。
1: 丫头，这儿呢，丫头。
2: 老爸。
1: 哎呀，你说你这丫头啊，让你坐飞机回，你非得坐长途车，坐火车也行啊，这多慢多遭罪呀、啊。
2: 这有啥遭罪的？我又不像你七老八十的。我妈呢？
1: 走吧。
2: 哎，
3: 小锁啊，咱这烧下去可不少啊。马上快好了，你会看这个吗？不会吧？那以后啊，你就好好学习啊，考个医学院什么的。那你妈妈万一有病了，你可以帮着看一下，是不是？
4: 谁说我不会看啊？
3: 哎呀，你会啊！哎，那你比叔叔厉害。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我都不会。
4: 我妈妈给我量体温的时候教我看过，你妈妈没有教你。
3: 啊，小锁。

0: 你那个总发烧吗？不总。行，叔叔给你倒点热水喝啊。多喝水，治感冒，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0: 哎，行，那我去了啊，您不许乱跑啊！你把人针头带走了，
1: 医生，你别骂了。
0: 你现在可以慢动啊。
2: 老爸，你又跟我妈干仗了呗？
3: 嗯，猴哥，没有吧？我也不知道。我说老爸，我觉得吧，你要是真跟我妈没有感情了，不如离了算了。
2: 瞎说啥呢？我啥时候跟你妈天天干仗了？哎，你这还是不是亲生闺女啊？
3: 人都说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哪有亲生闺女劝爸妈离婚呢？<笑>哎呀，我就知道，老爸，真让你跟我妈离婚啊，你才舍不得呢。再说了，在家里就我妈把你当成宝。
2: 还是我姑娘了解我呀。
3: 你妈要是能有你一半儿，也就好了。哎，我这放个假也不消停，还得天天在家给你擦擦那啥。
4: 你没了我可咋整啊？我都愁死了，这回到嘎查，还有个二哈等着闹我呢。啊？啥二哈？
5: 从哪回来了？哎呀！
4: 我的宝贝孙女回来了。
6: 奶奶，
4: 哎，爷爷，
7: 奶奶，
4: 我的宝贝孙女回来了。
5: 想死你了，
6: 奶奶也想你。<笑>
4: 宝莉，哑巴，哎呀，长得真像我嫂子，好看，这要像我哥哥毁了。嗯，
8: 我儿子也不丑啊。<笑>
4: 宝贝，这是谁啊？
6: 二哈。
4: 叔叔好。
6: 你这一叫叔叔，我一下觉得我老了呢。<笑>
4: 宝贝，来进屋，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那我来干啥呀？那牛棚都盖起来了，牛的来源自然得解决了，说吧，咋办？
1: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以为你谁呀？啊，你不按苏一两公开工作法走程序，就没人收拾你了？就算苏牧领导、齐毅领导，啊，觉得你为了嘎啥，那嘎啥里别的人他不挑你眼啊？
2: 我天地无私啊！
0: 我盖牛棚又不是给我自己家盖的，我不是在做合作社吗？再给嘎啥做集体经济吗？我怕他们挑啥事儿啊？
1: 不是你一个特种兵，这板子不打你屁股上，你不知道疼是吧？就比你强一点点。
0: 你给我少扯也没用的。我跟你说啊，嘎啥里办事儿，他不光办成就办事 OK 了，你得公开透明，知道吗？反正这事儿我跟苏木领导说了，苏木领导让你把手续补齐了，啊，你啥事你跟我说。
2: 哎呀，我这不是等着签了合同之后再补吗？啊，那要是没签合同，大张旗鼓的走程序，啥事没弄成，做啥事啊？
3: 不是你这事，你算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呀？
2: 干成了是集体的，干不成是我自己的，好不好？啊，你呀，赶紧走啊！哎，我求你了啊，我姑娘刚回来，让我和我姑娘好好唠唠嗑，以后有啥事向你汇报行不行？哎，赶紧啊，求你了，走。
4: 这小样上山的嘞，两只姑娘咋的了？啥呀？啥？哎，啥？你看看。哎，段长，
3: 待会儿我找小龙和刘长利过来喝点。
4: 请小龙，你话这冤枉钱，我菜都弄差不多了，一会儿顶多再炒俩鸡蛋行了。自家亲戚就不外人。
3: 自家亲戚。 你瞅你那抠搜的样，不就吃个羊腿吗？玩用花钱吗？我谁呀我？
4: 那哪来的？
3: 哪儿来的？让你蹲着你就蹲着得了，哪儿那么多废话呀？磨叽，一天天，哎呀妈呀！
5: 张哥。

0: 小锁呢？
1: 你说呀。
0: 小锁出啥事儿了？
1: 小锁发烧了，三位收所了，韩立在那照看他呢。
2: 闺女，
1: 啊！
2: 也对不起你呀。
0: 爸，那小锁发烧，那也不赖您呢，你别让他心上去啊。
2: 闺女，
0: 啊！
2: 我把羊给丢了，
0: 说啥？
2: 爹没用啊！放羊的时候犯迷瞪，靠着树睡了一会儿，一睁眼，那羊少了四只啊！

0: 事儿啊？不是我不知道啊。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刘长立这张贱嘴就到处胡说八道、瞎嘚瑟，这事儿就让何洁莹给知道了。那何洁莹跟宝峰哥打了一仗，现在咱全嘎查的人都在背后嚼你舌根子。不，高娃你别生气啊，高娃我不是故意的，我跟你说，其实我这个人嘴可严了。
2: 七十三。你说你平时抠搜的，今天咋还炖上羊肉了？
3: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啊！我包七十三有吃有喝的，什么时候忘了我兄弟们？白来的，
2: 白来的，捡的死羊嘛，反正没吃出啥怪味儿来。
3: 你捡我看看，那是捡的吗？那是偷的，
2: 偷的。
4: 我不是上骑上吗？半道啊，我看一老头靠大树边睡着了，他放那些羊没人管，
3: 我就顺手牵走了四只。啊，要不差啊，弄不了的话，我一窝都给他端了。到了镇子上，我找个肉铺就给他卖了，这不留着只羊腿，咱们改善伙食吗？
2: 你说你损不损呢？啊？
4: 你们猜那老头谁呀？
2: 谁呀？
4: 陈大兴，
2: 啊，缺德！啊，
5: 这羊是高娃家的呀？
3: 对呀，高娃家替杜庄家放的。
5: 不，七十三，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呀？啊，你是不是找肖？
2: 哎呀，行了，算了，算了，羊肉都吃了。
5: 怎么算的？不是，七十三，你不知道我喜欢高娃吗？
3: 我知道啊。
5: 那你偷他们家羊，你不创废馆了呢吗？
0: 哎，你们仨吵吵啥呢？俩孩子都睡了。小龙啊，差不多该回去了，别再喝得五迷三道的，回去你爸削你啊！
5: 啊，那行，那什么，我知道了，那啥，你回去睡吧，我们不吵吵了啊。
0: 你们差不多得了啊。
5: 啊。
3: 我这是帮你呢，我的小龙哥。
5: 谁叫小龙哥了？小龙哥，小龙哥的呀？啊，你是我姑父。
2: 贱怂，
3: 滚一边去！
4: 我是你姑父。但是我必须得管你叫小龙哥，这个事儿吧，得抛开你姑咱们单论。第一呢，显得你威风；第二呢，你有社会地位啊。
5: 我啥社会呀？啥地位呀？咋的？我是黑社会呀？你别给我笑嘻的，不，你跟我说说怎么帮我的。
3: 我想好了，咱们呢，就到杜哲家亲戚，告诉他说高娃把他们家羊卖了四只，
4: 这样一来，他肯定得找高娃要钱去。高娃他们家毛货现在不绝收了吗？肯定这会儿拿不出钱来。
3: 就算能拿出钱来，那以后羊也不能再让他们家放了。哎，这个时候你拿点钱，你给他送过去，这叫什么？
2: 雪中送炭。
3: 对了，雪中送炭暖人心呀！啊，就冲这个，高娃那得感激你一辈子。
2: 白扯，宝峰给乌日娜送钱，那后来不是让高娃又给送回去了吗？
5: 我七十三，不是，我觉得你这个办法有点意思呀。
3: 你才开窍。
5: 来，七十三，来，
3: 叫姑父。
5: 姑父。
6: 那个，今天我和我妈睡，谁让你惹我妈生气来着？我告诉你，脚丫子那么味儿，不准上我床，我熏臭。
7: 哎，那我睡哪儿啊？
6: 你今天就睡沙发吧，你惹我妈生气，这就是惩罚。
7: 没良心！

0: 我听跟边打人反映，你老骑车溜达，人家跟后边跟不上，累得慌的。
1: 啥意思啊？
2: 今天我骑马，你骑车，来看谁累得慌。
1: 走吧，
2: 走吧，
1: 哦。

0: 乐啥你？
1: 咋样啊？累不累啊？啊？啊？

0: 不是你干啥呀你？你骑个马嘚瑟啥呀你溜达？
1: 啥话呀？我这咋嘚瑟了呢？我这不陪你入户呢吗？
0: 你咋不开个直升飞机嘚瑟呢？
1: 咋的？累了？啊？
0: 不，你没事忙啊？
1: 你忙你的去吧。
0: 走啊！啊，走，驾，滚！
2: 我是看你家可怜，才答应把羊留给你家放的，要不那十几只羊我自己放不了啊。你家给我偷着卖了呢？没有啊，我们没有偷着卖。我，你们大家伙评评理，这啥人呢？这是？
3: 我们真的不是偷着卖了，确实是不小心给弄丢了。
2: 你跟我说这个没有用，拿钱来完事儿，一只羊我也不多算。
4: 就按800，4只羊3000200。哎呀，我把命给你行了吧？
5: 行了，
4: 行了，
5: 别说了。
4: 啥意思啊？
5: 别说，别说。
4: 都耍无赖了。
5: 我要你命干啥？我要钱。
6: 咋的了？吵吵啥呢？
7: 王副书记，你来的正好。
6: 我大老远来的你们干啥？你得给我做主啊！我让高娃家给我放羊，说好一年给3只羊当工钱，这还不到俩月呢，就丢了4只。
5: 高娃。
7: 咋回事啊？对不起啊，那4只羊确实是不小心弄丢了。你要是信得过我，你就还让我们家给你们放羊行不？ 你要是不信，那羊都在那儿呢。你先走吧。
2: 我可不能放你家羊子了，4只羊3200，拿了钱，剩下的我敢走。

0: 哥，
1: 这事儿你先别着急啊，我听明白了，你放心，一定给你解决。但是你是不是算错了呀？三只羊是他家工钱，那就还剩一只羊了，他赔你一只羊钱就行了呀。
2: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三只羊当工钱那是说好放满一年的，一年羊还生羔子呢，这还不到俩月，我凭啥给他工钱？我拿啥给他工钱呢？
1: 哎，那你是啥时候知道你家羊丢了的？
2: 昨天呢，他刚才说的。
1: 哦，昨天羊丢了，他给你打个电话是吗？
2: 他肯定把羊偷子卖了，他还会打电话说这个事儿。
3: 能不能不瞎扯？说话咋那么难听？
4: 啊？那高阿家在嘎查是啥人？大家伙都了解，能干出这事儿来吗？
1: 那昨天丢的羊他也没给你打电话，那你今天咋知道的？
2: 那个。
1: 哦，也可能是别人看见了，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的

0: 现在能拿得出来的就这500块了，剩下的我一定给你还，我发誓。你要是不相信，那你看家里还有啥值钱的，你就挑吧。
1: 我拿你家东西干啥？记得还就行了。

0: 光华县现在土地绝收了，又出现杨这么一个事儿，他家现在李嘎户抓紧了。回头啊，咱们赶紧开一个嘎查村民代表大会，啊！
1: 行。
2: 小龙，让我把这个钱给你。
0: 小龙，我有钱干啥呀？你给我拿回去。
2: 哎，高娃，我说你咋这么倔呢？啊！
0: 你债跟钱有仇，那你可就嘚瑟了。
2: 哥，我的情况你不知道吗？我啥人你不知道吗？你给我拿回去！
0: 你拉倒吧，人家宝峰和韩立都说了，回去之后立刻开会给你研究建档立卡申请贫困户的事儿。高娃，我知道你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你。 咱就说村民代表给你投票这事儿，是不是带着一份同情在里边？同情是什么？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人家高你低，人家给你什么脸色，你是不是得瞧着？哎，高娃，高娃，你听哥的，你把这钱拿着。
3: 其实小龙他挺喜欢你的，小龙说了，有他在，你什么都不用愁，你和宝峰的事儿，他信你的。哎，高娃，你把这钱拿着，
4: 人都到齐了吧？
3: 都到了。嗯。那么今天这个会啊，这个议题就是关于陈达兴。 申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事儿，他家的土地绝收了。今天又出现了个意外，他给塔拉嘎查村民放羊，啊，丢了4只羊，没了工作又没了工钱，还倒赔人家3200块钱，所以他直接调到了贫困户标准线的线下。在座的前埃里村民代表们，啊，我们举手表决一下。 陈达兴能不能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0: 我不入建党里卡户了，我有手有脚，我干啥给政府添这个麻烦？
1: 我想弄一个扶贫爱心超市。
2: 高家的房子你随便挑啊，能说出扶贫政策的都给几分。
3: 这次产业扶贫的牛啊，全买下来了。
4: 等到明年呢，养殖规模就能翻一番。
5: 你咋又来了？
6: 三天我肯定能学会。
7: 哎呦，你真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
8: 不能因为这个把差事丢了吧？
9: 请看《枫叶红了》第七集。

0: 陈达兴能不能成为建党立卡贫困户？请举手。现在有12个人啊，10个人举手，那就等于通过了。现在嘎查的村民代表没有什么意见呢，提一下。
1: 韩书记，高娃他们家地缺收了，咱同情哈，咱都是一个嘎查的。
0: 但是今年缺收了，那明年还不还得种的吗？那明年要是丰收了呢？
2: 哼，这个简单啊，明年有收入了，咱取消的建党立卡贫困户，但是今年咱得帮他度过，对吧？扶贫嘛，就是扶起来了，摘掉贫困户的帽子了。如果掉下去了，我们再扶。我说明白了吗？
3: 我看这种情况下。
4: 不能不平了。好，现在嘎查村民代表啊，同意的请举手。我不同意。
0: 高娃，别胡说。
4: 我没胡说。我不入建党立卡户了，我撤销申请。那。 高娃，你撤销，你总得有个理由吧？我有手有脚的，我干啥给政府添这个麻烦？是，我们家小左他爸呀，生病去世这几年，我们确实欠了不少债，日子也过得困难，这是事实。可是我凭着我的手。 我也没让我们家老人饿着冻着，没让孩子冻着饿着，我还还了3户人家的债呢。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我高娃，我要是在嘎查找不上活，我就上齐力找去；齐力要没我干的活，我就上蒙里找去。我就不信了，凭我自己这双手，我还不能把大家的钱都还上，把我们家的日子过顺溜了。就这。
5: 高娃，高娃，高娃，高娃，你别意气用事啊！那之前没评上，也不能赖嘎查委办，你也别怕给我找麻烦啊！我都不怕，你怕啥呀？
4: 我刚才真的不是赌气，我说的是实话，我就不信了。
5: 我好好一个人，我咋就不行呢？要不这样，你回去再考虑考虑，等你想通了。不用，我已经想好了。老冯书记，你帮了我不少，我心里很感谢的。就帮到这儿吧，以后你也别管我了。我真的不希望你这么一个好人，没了好名声。

0: 老天爷咋就这么难为高娃呢？
1: 我们总会有办法的，一定能帮到他。哎，对了，现在支部的人都齐了，等村民代表走了，我们把养牛合作社的事儿作为程序呗。
0: 先不用了吧，今天我都约好了去签买牛的合同，等牛进了棚，河北的肉联企业才能过来考察呢。能不能达成协议签了合同还不一定呢。我之前一直没启动程序，也就担心的这一点。
1: 那关键是牛都买了，这事儿要不成咋整啊？你考虑过了吗？
0: 哎，大不了算我自己的呗，反正现在买牛的钱都是我自己掏的腰包。
1: 哎，人家为嘎查办事啊，都想捞点油水，你这可倒好，还倒贴几十万。

0: 能帮我查一下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档案？
1: 哎呀，你要找的那些都是太早以前的东西了，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要不您自己去档案室翻翻看吧。
2: 哎，那也行啊。
3: 书记，你少喝点，你已经喝多了。
2: 别这么喝呀。

0: 他是胖子带来的，说让我教几天。他说了，他说先学三天，三天要是学不会呢，他就走。人家三天不要钱，
1: 耍呢？啊？
2: 你们都把我当啥人了？啊？一个人也没人跟我说。
3: 走，走人。
1: 郑师傅，让我干三天吧，三天我肯定能学会。
3: 我比别人要的少行不行？我挣的少点，我比别人肯定能多干。他那活你不是看了吗？
1: 看了，那干啥玩意儿了？离你们这狩猎工差的老远了，那不是一星半点的事儿。
3: 他就学了半个小时，那活就干成这样。我估摸着最多一天，一天之后他就能跟我的手差不多。 就让他试试吧。
4: 来，快，滚！
3: 接着干。

0: 喂，
1: 儿子。
0: 哎，老佛爷啥指示啊？
1: 你在哪儿呢？
0: 啊，我这正忙着呢。
2: 咋的？啥事儿？
3: 啊，你让我给你找的健康营养专家，我给你找到了。周老师说呀，明天下午有时间，
1: 你看行不？
0: 哎呦，那太好了，妈，谢谢啊！你这样吧，明天我就派车接他去，
2: 行吗？
3: 哎，哎，那你啥时候回来呀？
0: 哎呀，妈，我这正忙着呢。
2: 咔嚓，这两天事儿太多了，啊！
0: 等到时候我完事儿了，我回去给你请安去啊！哎。

好，这是你的饭。

0: 你那吃啥玩意儿啊？你吃那玩意儿干活能有劲儿呢？来拿上。
1: 我这挺好的。
0: 让你拿上，你拿上。
1: 我还不是工地上的人呢，你这工地上的饭我吃了不合适。
0: 啥是不是？我说是就是，我说不是就不是。啊，来拿上拿上。胖子跟我说了，你确实也不容易。那啥，你我收了啊，从明天开始你就正式来这上班吧。啊，
1: 谢谢郑叔，谢谢。
0: 别谢了。老妹儿，你把你的情况了跟我说说啊，确实要是难了，我可以给你

高兴，合同签了，牛也快进来了。

0: 这牛棚也盖好了，我这心里踏实。韩立啊，嗯，你看，就咱这牛棚旁边那块地，咱还能盖一个一样大面积的牛棚。嗯，等到明年呢，咱这巴图查干嘎厂养殖规模就能翻一番。
1: 到那时候，你说咱嘎查的所有的农民都加入咱们集体合作社，那心里得多踏实，贫困户没了，多好，多好啊！
2: 韩书记，宝书记喝多了，去给他整。

0: 小苏苏姐，你是不是有啥心事？我呀，就是觉得对不起高娃。嗨，这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你为他好，你也没错，他也没错。高娃啊，是个要强的女人。
1: 不懂啊，嘎查的事儿，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些爱整人的人呢？那整天的满脑子都是那下三滥的事。他们泼我，还不是因为我想做点事？还不是因为我做事，他们害怕呀？
0: 他们怕什么呢？怕什么？怕我们做事给大家好听。韩烈，你如果做事的话，你看着，总有一天的脏水得泼到你身上。<笑>我不信，为他们好，凭啥泼呀？又不是为我自己干事。
1: 我也不是为自己办事，只要是好处不给他们，那他们就害怕。你说你和我做事，那给大家好处，那不都是国家给的吗？政策给的吗？可是，你说如果大家伙都知道这个道理，那谁还听他们？
0: 说他们是谁？他们是谁？
1: 嘎查里，不就那几条烟丝？

0: 这一天都干完了，你看一下。
1: 不错，这活干得行。
0: 那啥，钢筋没了，我取钢筋去。
1: 好嘞，慢点啊。
0: 等等。

0: 告诉你小心点了吗？哎，行了，我来吧，出来吧。
1: 哎，对了，那个陈达兴家那个事儿调查的怎么样了？
2: 按照资料和线索，还有派出所也帮着查了，所有的退伍老兵都说，巴根战士是个逃兵。
1: 哎呀，我爸他们当初调研的也是这个结果，可是这老头呢，就是要修烈士陵园，咱又不能支持他，可也不能阻止他呀。他还拧，你说他修陵园也就罢了吧。他又上访又调研，那当年儿子在的时候还行，这儿子不在了，那日子咋过呀？不就这样了吗？
2: 行了，我再想想办法吧。
3: 哎，高娃，你那腿怎么了？
4: 好着呢，好着呢。啊，好着呢。
3: 哎，你让我看看。
4: 没事，我那不耽误干活。
3: 哎，你不让我看，你明天别来了。我看，哎呦，你真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儿！走走走走，去我屋，我给你捧点药。
4: 不用了，不耽误干活。
3: 啊，你别扯了，好啥好了？放下，放下，放下！上几天班就把自己整成这熊样了。来来来，
4: 那我自己走。
3: 走。
4: 那。

0: 哎，我来，我自己来。
1: 别动！
0: 我自己。哎，这个我自己来。
1: 哎呀，这不拖成朋友了
0: 啊？嗯呢，我自己拖。
2: 哎，大家都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我呢说两句啊。大家知道今天来是干嘛的吗？
3: 知道啊，不是说要请大伙吃饭吗？
4: 对
2: 啊，是想吃饭的啊，别走，我请客。
3: 站住！站
2: 住！陈旭，谁花钱？大家都知道啊，饭是老百姓最重要的事。民以食为天嘛，对吧？关键怎么吃才能健康？今天就教大家怎么吃。
3: 我韩书记咋的？你没张嘴是咋的？还教大家怎么吃啊？
5: 就是啊。
6: 你少说话。
2: 说的没错，张嘴就能吃饭，但是怎么吃才能健康？怎么吃才能合得上政策？你给大伙讲讲呗。
3: 这还有啥好说的呀？我就知道吃完了不饿，吃了解馋，这还能画出个道道来吗？啊！

0: 都知道啊，一学一带，两转三改，对不对？这个三改当中就有改变不好的饮食习惯，啊，提倡健康生活。你只有身体健康了，你才能有奔小康、过好日子的本钱，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请周老师来给大家讲讲，怎么样能改掉不好的饮食习惯啊？大家鼓掌。周老师，拜托你了。
2: 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在这里讲几句啊，关于咱们健康方面的问题。
3: 哎呀，现在咱们就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你的牛什么时候到位，第二件事呢，就是赶紧通知河北这个春晓肉宅企业，告诉他们可以随时来考察啊。
0: 要是没啥问题的话呀，就可以签约了啊。
4: 好，这两天我就把牛给你拉来。那。
5: 老书记啊，
0: 啥事啊？
5: 这不是吗？那个我把这次产业扶贫的牛啊全买下来了。
0: 啊，买下来呀？
5: 啊，
0: 买几头啊？
5: 四头。
0: 哎呀，那你家不正好吗？四口人妥妥的。
5: 妥妥的，日子可好了。老书记，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0: 啊。
5: 那个奖补的钱啥时候能领啊？
0: 啥时候都可以领啊，你去找韩立。
5: 韩书记这一天我也没见着他呀。
0: 哎呀，那你找刘静，他俩谁都行。
5: 啊，那我去了。
0: 那
3: 好。
0: 羡慕，
6: 羡慕我啥呀？我这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成绩，哪一步没有汗，哪一步没有泪？我回头给你看看我原来照片，过去嘴唇我特厚，那磨的
0: 磨薄了。
6: 你还别笑啊，你像我让你干上那几年，你要不脱层皮，旗里饭馆你可随便挑。
0: 哎，你请客吃饭啊，我是吃不上了。我现在心脏上都脱层皮。干啥琐碎的事儿太多了，我就想拿出一整块时间干一件事儿，那都不行。
6: 干啥的事儿啊，就是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它拼凑成一块儿的。你以为我们干的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儿？不是，扶贫的最终目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粮不愁三保障，最实在。
0: 哥，你说干啥的事慢慢来，但有些事情它慢不了。你今年不干，它就得耗上一年。等明年再干，那全完了。你就说种水稻的事儿吧，我怎么跟农牧民说没用，转变不了这个思想观念，就要种苞米。那你说咋整啊？哎，对了，金星大哥，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
6: 挨家挨户说呗，还能咋说？年三十我都没回家，我是一杯一杯的喝，一户一户的说。按说当时情况跟你也差，谁家有能种庄稼的地啊，也不愿意拿出来。你就比如这一片。这过去都是旱田，我是生生把它改成水田的。
0: 真不容易，你说干一件好事咋这么难？不像我们干啥了，你这是好地了，他旱地他都不愿意拿出来，剩下就是盐碱地、沙地，你说咋整？
6: 你们干啥的情况啊，跟我们还不太一样。我们这儿他好歹没有大面积的盐碱地，所以说，哎，对，2016年，吉林那边有人在这个重度盐碱地上改良种水稻。说起来也不难，深耕稻田吧，把这个盐碱洗掉。你回头可以打听打听啊。
0: 这是个方法，我打听打听。
7: 工地上那么多男人，怎么就非得你去搬钢筋呢？
8: 一个萝卜一个坑，各有各的事儿。哦，我的活都让别人给我干了，那别人你自己的活谁干？
9: 愣把个女人当驴使，好男人都上奶疙瘩去了。你们工长给你几天假呀？不能因为这个把差事丢了吧？
8: 没说几天， 就说回去养着，好了再来。丢不了，丢了再找。
9: 家里没个顶天的男人，那是真不行啊。那啥。

0: 我这两天求他们在附近嘎查，寻摸了几个小伙子照片，哎，挺好的，你看看呗。行，趁现在在家见见吧。
1: 啊，我先去做个饭。
2: 小锁啊，别再跑了，待会儿又喘不上气了，快进屋歇会儿啊。
0: 见就不见，
3: 咋了？
0: 一说这事就撂脸，
3: 不舒服啊？
4: 啊，快来快来，给我拿这个。来，哎呀，我天！哎哎，哎，好点没啊？妈，给葫芦我。
3: 来。
4: 妈，可能有点烫。你想吃啥呀？妈给你做呀。
3: 妈，这几天韩立叔叔没来咱家。
0: 韩立叔叔来干啥呀？他说给我买手枪。小翠喜欢手枪啊。那妈妈赚了钱，妈妈给买啊。我做饭去了。
5: 你看孩子吧，我去做饭。
0: 我去。哦，那你慢点啊。
5: 走。嗯。
0: 韩书记，
5: 哎，你正好帮我把这个给九海，让九海给小锁，千万别说我买的啊！
0: 哦，哎，韩书记，我找你有事儿。
5: 啥事儿？
0: 我想弄一个扶贫爱心超市。
5: 啥叫扶贫爱心超市啊？
0: 我也是从别的嘎查里学来的，想跟你聊聊。
5: 行，那你这样吧，路上说吧，我有事儿呢。
0: 哎，你等会儿我把这放下。
5: 你快点啊！
0: 哎。
6: 刘静，哎，你那个想法非常好，你回头啊，依照本峰书记商量一下，尽快开会讨论具体方案。但是我给你提个意见，不光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还有保留户、新识别户，每个月都发。
0: 行，
5: 再加上一条，只要嘎查的人能说出扶贫政策的，都给积分。
6: 行，我记下了。嗯，就是给那些能捐款捐物、献爱心的、助人为乐的、能捡牛粪、羊粪。
5: 当农家肥的，咱都给积分奖励，对吧？对，都给积分奖励。
6: 好嘞。
5: 哎，
0: 韩书记，你咋那么爱拍照片啊？
5: 什么叫爱呢？我就是逮啥拍啥，什么破街道啊、破房子啊、沙地、盐碱地，我都拍。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5: 你想啊，再过2年以后，这一片水稻田。 那睁开眼睛，满眼睛都是绿油油、金灿灿的。嘎查是在发展，是在变化的，对吧？到时候我们把两个不同时期、同一个地点照片往这一放，哎，一目了然。
6: 我知道了，你就是增加炫耀的资本呗。
5: 我是炫耀啥呀？全国选派的驻村工作人员有上百万个，我跟谁炫耀去啊？我就是想留点证据，证明我是百万大军的其中一个。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6: 是啥呀？
5: 你想啊，明天跟今天相比，咱嘎查是有变化的，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我就想告诉以后的干部或者其他什么人，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明天打基础，要让后天、大后天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0: 哎，你站着，我给你拍一张。
6: 行。
0: 韩书记，我牛回来了，你咋的？不看热闹去啊？哎呀，人呢？老书记。
5: 啊，静儿。
0: 啊，我正找您呢。
5: 咋的？
0: 我想跟您申请，在咱们嘎查要个房间，办个爱心扶贫超市。我跟齐里的一家超市联系过了。
7: 他们愿意免费给我们提供一些商品，连货架子都提供，而且不用嘎查出一分钱。
8: 这好事儿啊！啊，这样，嘎查的房子你随便挑啊，看上哪间我给你腾哪间。
7: 哎，嘿，你会干活不？啊，咋干了？连个女人都不如。
0: 郑大哥，你咋来了？谢谢你的药，我脚好了。你看，我心里念着你的好呢。我这个人嘴笨，也不会说。
1: 没好了就回去歇着啊，好了再来啊。
2: 安娜，完了，先干活去吧。
3: 谢谢张大哥。
2: 拿壶，拿着点。

0: 喂，怎么的？
1: 阿丽啊，
2: 我这牛都回来了，这嘎查跟郭子跟
1: 大拉木似的啊！这你不带亏不亏啊？
0: 哼，热闹好啊！你关键我现在在外面呢，回不去啊！
2: 你是啥事儿都不跟我说呀？啊，真拿村长不当干部啊？
0: 我这现在不方便啊，回头再跟你说啊。行，先挂了啊。
2: 哎，这你不在，这牛咋分呢？谁分呢？
0: 啥玩意儿怎么分呢？不都说好了吗？鼓励大家加入合作社，把牛分到每一户农户家，这都说好的事，你跟我磨叽啥呀？
3: Ah!

0: 哎呀！哎，我跟你说啊，你我那时候，哎，喂！
1: 哎呀妈呀，这咋还抽上烟了呢？这不都戒了多少年了吗？哎呀，这谁又招你了？
0: 哎呦，还跑风的班儿呢！哎，
1: 他又怎么着你了？是你不让孩子过来吃饭，人家可啥也没说呀。
0: 哎呀，你知道个啥玩意儿啊？你整天的就炕头上吃喝那点破事儿，我说的是嘎嚓里的大事儿啊，是政策上的大事儿，你懂啥呀？啊？哎
1: 呀，看你能的，一个落选的嘎嚓书记，还把自己当区长了。
0: 有他那个完蛋货，让我当区长我也不去。
1: 人也没让你去当。哎，
0: 你也是个完蛋货。我说的是宝丰，高养殖合作社不按4亿2公开办，知道吧？你这样下去，你早晚得出事儿的。你说你啥也不懂，你跟着搅和啥玩意儿啊？这是。
1: 宝丰现在是嘎嚓书记嘎嚓达，你说你跟着瞎操啥心呀？
0: 我瞎操啥心？他是我儿子，我不操心。他要不是我儿子，我管他干啥呢？他爱干啥干啥。哎呀，
1: 这会儿又认识你儿子了。真会出事儿了。
2: 爸，给陈大兴办本命年这个事儿，我不管你是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我肯定是干定了。我就不相信高娃是块铁，行，他就算是块铁，我也得给他捂热乎了。哎呀，爸，你能不能不喝了呀？

0: 你吱个声呗！吱！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这是啊，不是我怎么以前就没发现你这么幽默呢？行，爸，我错了，我端正态度啊。你说我要扮宝峰。 你让我等，我要办韩立，你说他两年任期到就走人了。你什么时候能办点事儿的时候啊，痛痛快快的答应我一下。
1: 你给陈大兴办本历年，我也没说不同意啊。
0: 那你就是答应了呗？没同意啊。
1: 哎呀，你这是干啥呢呀？啊，我是你亲儿子，就咔嚓一个大雷就把我劈死得了。你折腾我干什么呀？你要干啥呀？我告诉你小子，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是矛盾的。
0: 爸，你说你矛盾啥呀？啊，钱儿我不用你出，力我也不用你出。
1: 我只要你两个字同意，我这不是尊敬你吗？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按说呀，你现在头上这雷还没拿下来呢，我不可能让你这么张扬。再说我现在是憋着大招治宝峰，我自己现在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2: 我怎么可能让你跟韩立发生冲突呢？你憋你的，我干我的。好汉做事，我一人挡。来来来，咱们睡觉吧。来，妈妈给脱衣服来。
3: 妈妈，哎，你看一看这个。
2: 嘿，哦对。哎呀，妈妈，你这怎么了？
3: 没事，妈妈没事，来，妈妈给脱衣服来。
2: 哎，让我看一看。
3: 不看了。
2: 让我看看，好吧。我给你揉揉。哎呦，
3: 别碰！
2: 苦了，那我给你吹一吹吧。妈妈辛苦了。哎，妈妈不辛苦。哎。
0: 你说你们这帮丫头，啊，每天上街购物还不行，一回到家里边就窝到家里啊，网购是不是？你说你上街溜达溜达还能锻炼锻炼身体呢。
4: 你看你就土老帽，不懂。我们现在网上买东西啊，买一件衣服就1块钱做公益，又能做慈善，又能买东西，为啥不网购？
0: 啥乱七八糟的啊！你跟我说一说，啥公益？你做啥公益了？
4: 说你土，你还真土。你看在网上可以种树、绿化沙漠，你上这个715四商城啊？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咱俩之间有代沟，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0: 行，哼，丫头，你爱咋咋地啊，只要不给我去种沙棘，啊，哈哈，我啥都答应你。哎，你可不能跟韩立那小子说啊。
4: 哎，你怕韩立那小子？
0: 说啥呢？老宝头啥时候怕过他呀？
4: 肯定是就知道吹牛。
2: 傻。

0: 张小平的小子，
1: 非得给陈大兴啊，不可定的。
2: 但您一定要来啊！
3: 小龙叔请客，气都气死了。
4: 我要来一个全体本历年茶话会。
2: 那不走了，哎，
4: 顺便把扶贫政策普及一下。
2: 诚心想忽悠我呀？
5: 王丽，你给我出来！
6: 咋回事啊？咋没人了呢？
7: 开发商跑了。
2: 你就是杀了我也没钱。
8: 请看《枫叶红了》第八集。
9: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用动人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作为中国影视音乐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作曲家赵季平深深扎根于传统音乐的土壤，并广泛吸取了民族和民间音乐的精华，创造出了众多独特风格的影视音乐作品。从1984年他为电影《黄土地》创作音乐开始，赵季平就与中国影视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开启了他的影视音乐创作之路。

女儿歌是影片《黄土地》中主人公翠巧的主题音乐，展现了她不屈于旧思想，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物性格与命运。赵季平从对陕北民歌和影片人物情感的深刻理解中获取创作灵感，紧扣影片主题和人物性格，突然唱起的《信天游》十分契合影片风格。

0: 咱的酒，
1: 上下同去不可走，
0: 喝了咱的酒，
1: 自饮壮阳醉不愁，
0: 喝了咱的酒，
1: 一人赶走青纱扣，
0: 喝了咱的酒，
1: 自饮壮阳。
2: 作曲家赵继平为电影《红高粱》配乐，可以说是他音乐作品较为个性化的一次呈现。《红高粱》的导演要求他在电影开拍前完成配乐。面对挑战，赵继平打开自己积累多年的民间音乐宝库，借用豫剧《苔花轿》中的音乐元素创作出滇轿曲，采用唢呐、腰鼓和人声组合，配合影片中的迎亲场面，营造出喜庆的氛围。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则以鲜明的西北地域特点，加上唢呐、大鼓等乐器伴奏，与影片的情节画面相结合，成为了电影《红高粱》的点睛之笔。凭借《红高粱》的配乐，赵继平也获得了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0: 他们用动人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赵季平在多部影视剧音乐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京剧元素，大宅门的主题歌就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电视剧同名曲《大宅门》就是他以京剧为基础，融合了京韵大鼓、民歌和流行音乐元素，创作出的一首气势磅礴的戏歌。歌曲旋律音调独特，歌词简洁精炼，加上胡小晴的深情演唱，给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也对剧情概括、人物形象刻画、情绪气氛渲染和思想主题升华

乔致庸为主角撰写的一部《晋商传奇》，讲述了他在家族没落之际历经磨难，坚守信念，最终实现家族复兴的故事。在该剧的主题曲《远情》的创作中，作曲家赵继平运用了晋剧音乐素材，传达出了电视剧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复杂的情感。

1998年，根据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登上荧屏。作为中央电视台改编四大名著的收官之作，该剧一经播出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堪称一代人成长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剧作。剧中歌曲《天时地利人和》《好汉歌》《公道在人间》也伴随该剧热播迅速传遍大街小巷。这些歌曲均出自作曲家赵季平及词作家佚名之手。这些音乐旋律在激昂恢宏里隐藏着民族气质，在古典韵味中透露出时代气息，与剧情相得益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烟火圈的好友阿林留言说，杨哥少哥，我想点一首我要你送给我的男朋友刘桂和。2年前我大病一场，他天天在医院跑前跑后，积蓄啊全都给我交了医药费，半句怨言都没有。年底我俩就要结婚了，这辈子啊能碰上他真的是我的小幸运。
0: 哎，我觉得他是好男人。真的好男人就是他做的比说的多，他可能不善于说漂亮话，但是擅长做漂亮事儿。他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你的命比我所有的一切都重要，你的以后比我的现在还重要。
1: 是的，你说年底就要结婚了啊，正好我们也祝你们新婚快乐。然后这首我要你呢送给你们，尤其是也送给你的男朋友刘桂和，希望你们的未来能够平安健康幸福美满。

0: 谢谢。
1: 你们可以把你手里的荧光棒跟我一起哦，谢谢。

0: 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于江苏宿迁的季长风说，凌晨睡不着才想起来今天是我生日，30多年一转眼就过去了，有过苦也有过甜，以前总盼着这天，真到了倒也没啥特别的。我想告诉自己，不去想那些难受的事儿了，流水的日子会把该带走的带走。点一首原来的我，祝自己生日快乐，以后就做回原来那个想要幸福的我。
0: 啊，读你的留言，我能够感受到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那种淡然，30多年的苦辣酸甜都在此刻化成了内心的一声轻叹。
1: 我们总说啊，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但是我想跟长风说，你发现没有，就是真正所谓的少年感跟年纪没有关系，他不是从没有受过伤，而是即便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依然拥有一种能够感知幸福的能力。既然该带走的已经带走了，那剩下的便是你最珍贵的赤子之心。祝你生日快乐。
0: 我们把这首满载着初心和归意的原来的我送给长风，希望你能够活出自己最喜欢的样子。

0: 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比目鱼，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给我媳妇儿。昨晚聚会我多看了眼当年的班花，回家被媳妇儿审问了一钟头，借这首歌呢，我想大声表个态，真没别人，我心里装的全是咱家这位，求放过，今晚我想吃顿热乎饭。哎呦，
1: 那你得反省一下啊，是不是？咱们这眼睛是用来看班花的吗？那咱们的眼睛那是用来发现媳妇儿辛不辛苦啊，家里地板脏不脏啊，有没有活啊，对不对？开玩笑啊，其实你应该感到高兴啊，这一个小时的审问啊，那是媳妇儿用她的方式告诉你啊，还是很在乎你的。哎呀，
0: 没错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嘛。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送给嫂子，祝你们今晚的饭菜格外香甜，往后的日子呢是依然是终日。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湖北武汉的朋友他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聂之秋，他说杨哥笑哥帮我点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可以说是我现在的心声，没名没分的等了他两年，失望真攒够了，我想往前走可脚就像定在原地一样，我真的撑不住了，杨哥你说这段感情望不到头，我是不是该撒手了呢？
1: 之秋啊，我想跟你说的是，当一个人开始问出这句我该不该撒手的时候，其实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所以你选择放手不代表你输了，而是你终于决定不再把自己余生挥霍在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等待当中。
0: 嗯，既然已经攒够了失望，那就别再为难那个已经撑到极限的自己了。这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我们送给知秋，听完这首歌咱们就大步往前走，去迎接属于你的心情。

爱就要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顶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浙江温州的彭雨桐留言说，分手那天他在车里放了我愿意，我俩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我下了车，他在里头哭，我在外头哭。这歌名挺扎心的，明明都愿意，最后却还是分了。这场景我估计这辈子都忘不了
0: 啊。雨桐，你的留言点出了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现实，有的时候愿意和在一起之间隔的不仅是感情，还有现实、时机，甚至是命运。
1: 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以为啊，只要两个人愿意就行呗，我们就一定能在一起。后来你才明白，愿意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而结局呢，谁也说不好。那些年流过的泪，那首歌，那个车窗外的画面，都是我们曾经爱过的证据。那就把这首《我愿意》送给你，希望它不再是扎心的刺，而是你胸口一枚温润的勋章。它在提醒你，你曾经那样勇敢的爱过，也那样体面的告别过。

0: 独一无二的泥娃娃。蛋宝，距离节日还有多久啊？
1: 距离节日还有3天01小时23分15秒。
0: 每年这个时候，爸爸妈妈都要送我一件节日礼物。今年我要送他们一件特别的礼物。蛋宝，你帮我出出主意，有什么特别的礼物可以送？
1: 数据库提取礼物选项，请选择。
0: 太好了，我来看看都有什么。鲜花、节日蛋糕、玩具。哎呀，这都是爸爸妈妈每年送我的礼物。这可不行。哈哈，蛋宝，我有办法了。蛋宝。蛋宝，快快按照我刚才说的办法马上行动。
1: 收到指令。
2: 大头儿子，你这是又要干什么啊？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的身体数据是、
0: 蛋宝别说了，咱们该上楼工作去了。
3: 这个大头儿子又在搞什么呀？
2: 我去侦查侦查。
0: 有了爸爸妈妈的身体数据，咱们就可以做一套全家福的泥娃娃送给他们当节日礼物了。我的想法不错吧？
1: 还要找到做泥娃娃用的泥巴。
0: 哈哈，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到秘密基地里做，那里有的是泥巴。
1: 根据天气预报，今天会有大雨。
0: 哼，只要咱们抓紧时间，就来得及。蛋宝，咱们还是快点去吧。
1: 好的，好的。
2: 啊？这个大头儿子神秘兮兮的，我得跟着去看看。
0: 嘿，蛋宝，你看，泥娃娃做出来了。
1: 根据检测结果，离制作成功还有几个步骤。下雨了，大头儿子，赶快避雨。
0: 哎呀，哎呀，泥娃娃怎么办啊？蛋宝，这可怎么办呀？
1: 根据扫描结果，泥娃娃损坏程度98%。
0: 我的泥娃娃没了。
4: 大头，原来你在这儿啊！
5: 大头，你怎么哭了呀？
0: 我想给爸爸妈妈做一套泥娃娃当节日礼物，可是刚做好就被大雨给冲毁了。
5: 你们看，蛋宝在忙什么呀？
0: 蛋宝，你在干什么？
1: 制作泥娃娃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要坚持。
5: 大头，我们来帮你一起完成这个礼物。
4: 大头，别着急，咱们一起动手，你的心愿一定能完成。
0: 太好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5: 我和蛋宝来一起捏。
4: 我来混泥巴。
0: 谢谢大家，我也要行动起来。
1: 完成，
6: 完成
5: 咱们先把他们藏到木屋里，等节日到来再让大头给叔叔阿姨一个惊喜。
0: 对对对，这样就再也不怕下大雨了。
4: 太棒了，那咱们赶快行动吧。啊
2: 哎呀，这些孩子们真是太懂事了，我要助他们一臂之力。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要送给你们一个特别的节日礼物，祝你们节日快乐。
2: 那就赶快把它拿出来吧。
3: 是啊，大头儿子，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了。
0: 蛋宝，拿礼物出来。
1: 我在。
0: 哇，泥娃娃们都穿上新衣服了。围裙妈妈，小头爸爸，这是你们的礼物。
3: 谢谢大头儿子送给我们这么珍贵的礼物，爸爸妈妈都非常喜欢。

0: 勇敢于逞强。汤圆儿，你怎么没力气了？
1: 我饿了。小苹果说要给我们尝尝他亲手做的蛋糕，怎么还不来？
2: 蛋糕来了，终于做好了。今天的蛋糕是最新的香草巧克力口味哦。
3: 小苹果，小心！
2: 哎呀，
3: 小心！
1: 小心！
4: 手腕处有轻微的软组织损伤，根据病理分析，休息6-7天就能恢复。
2: 都是我走路太不小心了，对不起大头哥哥。
0: 嗨，这算什么，没关系。
5: 看来还能赶上我们周末的郊游，大头儿子蛮勇敢的嘛。
2: 没错，要是我早哭了。
3: 就是
1: 大头真勇敢。
4: 注意，受伤的手腕要充分休养。
0: 我可是勇敢的男孩子，这点小伤怕什么？嘿嘿，哎呀！董二叔，下午好，您好像在演杂技啊，啊，真厉害！哎，
6: 今天太忙了，店里人手实在不够啊。
0: 哎，小心！

0: 次注意，受伤的手腕不可以再用力。
1: 又忘了。
2: 哎呀，大头儿子，你受伤了。
1: 一点小伤，不要紧。
2: 哇，小伙子真勇敢。
1: 那当然，我是男子汉嘛。玫瑰姐姐，我来帮你。
0: 小心手腕。
1: 啊！
3: 谢谢你啊，大头。你手腕怎么了？
1: 没怎么了，受了一点小伤，不要紧。
3: 大头可真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
1: 菜婶，我来帮你。
0: 大头儿子，注意注意。
1: 哈哈，哎，
0: 不可以，这会加重你的手腕伤势。
4: 哟，大头儿子来了。
1: 菜婶，我来帮您搬西瓜吧，我可勇敢了。
4: 好孩子，等你的手好一点了再来帮我吧，现在要好好休养。
1: 没事，我是男子汉，就让我帮您吧。
4: 不用了不用了，快去玩吧。
1: 我是男子汉，我是勇敢的男子汉。
0: 大头儿子，注意注意，你的手腕需要休养。
1: 好啦，我知道了。小猫咪需要帮忙吗？小猫咪别害怕，有我在。糟了，它下不来了，看我的。哎，
0: 大头儿子，危险，注意，你的手腕需要休养。
1: 蛋宝，快想想办法。
0: 收到收到。
1: 小猫，我来接住你，别怕。蛋宝，你也好勇敢啊。

0: 上是家中，休养时间延长一周。
1: 大头儿子，逞强可不是勇敢，而是莽撞的表现。瞧瞧，这下吸取教训了吧？
2: 看来我们原定的郊游计划也要取消了。
1: 而且这期间你必须好好休养，乖乖在家。
0: 只有充分的休养才能让手腕尽快恢复，否则将造成永久伤害。
3: 我明白了，不会再逞强了，好好养伤，争取早日恢复。
1: 这就对了。

0: 糖。
1: 最近好像又胖了。为什么总是瘦不下来呢？
0: 小多爸爸，围裙妈妈这是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看着不太开心的样子。
0: 我想让围裙妈妈开心起来，要怎么做呢？
2: 听说吃甜食可以让人开心。
0: 甜的食物？嘿嘿嘿，有了。小兔爸爸，等一下。蛋宝，帮我个忙，记住开心指令，窍门是多加糖。
2: 围裙妈妈，你看那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蛋宝，开心指令。
3: 我在。
1: 小头爸爸，到底什么呀？
2: 没什么，我看错了。围裙妈妈，快吃饭吧。
0: 围裙妈妈，您尝尝西红柿。
1: 好，谢谢大头儿子。哎呀，真甜！我以前做的糖拌西红柿怎么没这么甜？
2: 因为是大头儿子嫁给你的。
1: 是啊，今天的西红柿真甜，好吃。我去上班了。
2: 放心吧，家里交给我了。
0: 也交给我了。
1: 再见。
2: 看围裙妈妈心情好多了吧？
0: 看来吃甜的东西真的能让人心情好。
2: 大头儿子，今天你一定要乖乖的，这样围裙妈妈下班回来以后心情会更加好的。
0: 这些花朵怎么蔫了？他们也不开心了吗？这样的话，有了，蛋宝，
3: 我在。
0: 嘿嘿，为了让围裙妈妈开心，我们也让花朵们开心起来吧。帮我往喷壶里加点糖。
3: 启动开心指令。
0: 小花小花，喝了这些糖水，你们要开心起来哦。
3: 开心起来。
0: 我们把鞋子擦得漂漂亮亮的，围裙妈妈看到了一定会更开心的。
3: 更开心。
2: 大头儿子，过来帮我一下。
0: 来啦。蛋宝，另一只鞋就交给你了。
3: 收到指令。开心指令。

0: 我们做了这么丰盛的晚餐，委屈妈妈看到一定能有个好心情的。
1: 而且我和蛋宝还浇了花，擦了皮鞋。
2: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院子里的花朵上都有一层糖霜？这群蚂蚁又是怎么来的？是谁把蜂蜜涂到鞋子上的？这是恶作剧吗？一点都不好玩。
1: 这个，委屈妈妈，您别生气，我只是想让您开心起来。
3: 开心起来？
2: 这搞得一团糟，我怎么会开心呢？
1: 我给花朵浇了糖水，蛋宝，你给毛巾和鞋子也加了糖吗？
3: 是的，是的，开心指令，敲门是多加糖。
0: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跟大头儿子说吃甜的食物是让人开心的窍门，看来他们误解了。
2: 你们把我都说晕了。
0: 老婆是这样的，
2: 原来你们折腾一天都是为了我开心起来呀。大头儿子，其实并不是因为吃了糖我才开心的，而是因为你为了让我开心那么用心。
1: 可是围裙妈妈，最后我还是搞砸了。
3: 搞砸了。
2: 一家人这么关心我，我现在非常开心，谢谢你们。不过如果你们把花园和皮鞋都清理干净，那我就会更开心。怎么样？
1: 没问题。

0: 善良的心。
1: 大头儿子，蛋宝，帮我出去买点东西。
2: 收到指令。
0: 好呀，围裙妈妈，你要买什么？
1: 先去买5个馒头和12个包子，再去菜婶那儿买点水蜜桃和香蕉。
0: 围裙妈妈，你慢点说，我记不过来。
1: 那我就再说一遍，要买5个馒头和包子。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2: 还有水蜜桃、香蕉。
1: 蛋宝记得又快又准，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蛋宝怎么这么厉害啊？
3: 大头儿子，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面，你也有属于自己的长处。
0: 那是什么呢，小头爸爸？
3: 到时候你就知道啦。
0: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
1: 你们要共同合作，买完东西赶快回家哟。
0: 我一定要好好完成围裙妈妈交代的任务。我要买12个包子，水蜜桃，记好了，没问题的。蛋宝，
2: 我在。
0: 我们一人负责一半，你比谁更快买完东西回家吧。
2: 好的。
0: 多二叔，我要12个包子。
4: 好嘞，大头儿子。拿好，12个包子，一共20块。

0: 找你50块，找你。
1: 50减20是十二十
2: 三十。
0: 没错，找你30块。
2: 请给我5个馒头，给你50元，每个馒头1.5块，请找回42元5角。
3: 蛋宝，你算得真快，真厉害。
2: 谢谢。
1: 蛋宝还是比我厉害。啊？记事本哪去了？
4: 大头儿子，你要买什么呀？
1: 妈妈要让我买什么水果来着？菜婶，我要买桃，3个字的桃。
4: 3个字？那是猕猴桃还是水蜜桃呢？
1: 是猕猴桃。
2: 我要买香蕉。
4: 来，你们的猕猴桃和香蕉
1: 绝不要输给蛋宝。谢谢菜婶。
4: 人呢？
1: 蛋宝，我们买好东西了，最后比比谁先到家吧。
2: 好的。
1: 那你要用双脚模式，不能滑行哦。
2: 收到指令。
1: 嘿嘿，蛋宝的腿那么短，跑得肯定没我快。那就1、2、3，开始。哈哈，蛋宝跑不过我，我会赢的。
2: 请注意安全。啊，
1: 不行，我不能输。蛋宝，你看，毛叔，您怎么了？
5: 哎呀，老毛病，今早没吃饭，胃有点不舒服。
1: 毛叔，这是我刚买的包子，您赶快吃点吧。
5: 谢谢啊，大头儿子，这包子热腾腾的，真香啊。
1: 不客气。猫叔，我要赶快回家了，再见。
5: 谢谢大头儿子。
1: 围裙妈妈，我回来了。
6: 大头儿子，你怎么回来这么慢？蛋宝都回来好久了。
1: 围裙妈妈，这是您要的东西。
6: 大头儿子，水蜜桃怎么变成猕猴桃了？还有包子呢？
1: 啊，因为……
6: 不要解释，记错了就是记错了。
1: 可是我……
7: 围裙妈妈，别这么生气，先听大头儿子解释。
8: 围裙阿姨，请问蛋头在家吗？
1: 毛茸茸，
8: 谢谢您的包子，毛叔吃了后胃舒服多了，正在休息呢。这是还给你的包子，还有我喜欢吃的水蜜桃，以示感谢。
1: 嘿嘿，谢谢你，毛茸茸。
6: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大头儿子，妈妈错怪你了，你做得非常棒。
7: 大头儿子，现在明白了吧？这颗善心能为你带来好运哦。
1: 我记住了，小头爸爸。不过，我好像忘记问菜婶拿零钱回来了。

0: 蛋宝成了快递员。蔡婶，您怎么这么着急？是出什么事了吗？
1: 好多顾客等着等着买东西，可我把商店的钥匙忘在家里了，这不赶紧回去拿吗？
0: 蔡婶，您别着急，我让蛋宝帮您去取。
1: 蛋宝能行吗？
0: 蔡婶，坐着蛋宝牌滑板车，一会儿就能把钥匙取回来了。
1: 蛋宝可真是有本事啊！
2: 真好喝，我喜欢。
0: 咦，是帅哥哥呀，有什么事儿吗？
3: 大头儿子，我听蔡婶说蛋宝帮他拿钥匙的事儿了，现在蛋宝都成咱们小区的明星了。
0: 真的吗？蛋宝还能成为明星？
3: 是这样，宠物店到了一批宠物粮食，可是我的车恰巧又不在，我想请明星蛋宝帮一个忙。
0: 这样啊，没问题，我这句就叫蛋宝出来。蛋宝，
4: 我在，我在。
0: 走，咱们去帮助小帅哥哥运东西去。
4: 收到。
0: 加油，蛋宝，最后一趟了。
3: 真是太感谢你们两个了，不然这么多宠物粮食，我一个人一天都搬不完了。
0: 小意思，这点工作对蛋宝来说不算什么。
5: 蛋宝大头，可以也帮我运一下东西吗？
1: 小区不让快递车进来，真是太麻烦了。
6: 是啊，我买的桶装水都搬不动的。
1: 是啊，我的轮椅也搬不动。
7: 大家静一静。大头儿子，你要助人为乐，也要一个一个来的。
0: 那怎么办呀，小头爸爸？这么多人需要帮助。
7: 好，听我的，一个一个的来。尊老爱幼，从老到少，东西从大到小，大家不要着急啊。
0: 小头爸爸，我好想喝水。
8: 大头，能让蛋宝帮忙去买冰淇淋吗？
0: 好，蛋宝，
4: 我在，我在。
0: 咱们走。
8: 我们一会儿还有足球赛，可以麻烦蛋宝先帮我们去买冰淇淋吗？
0: 可以的。毛叔，董叔叔，你们这是怎么了？
9: 送外卖呀。我一个人真是快忙不过来了，
10: 我有一堆货要运，自己来回好几趟了，真是累得不得了啊。
0: 我跟蛋宝可以帮忙。
10: 真的？
8: 可是大头，是我们先来的。
11: 对呀，先来后到，先买我们的吧。
0: 这怎么办？
7: 这个时候就需要合理的统筹安排了。
0: 怎么安排呀？
7: 你可以根据时间先后，也可以考虑位置远近来安排配送，总之就是要选择最佳路线，最佳配送方式就可以了。
0: 好了。
4: 数据分析，重量有超载可能。
0: 没事没事，你是超级智能机器人，不会有事的。
9: 蛋宝的速度确实挺快的，这么一会儿外卖都送完了。
4: 严重超载，不行的，严重超载。
0: 蛋宝，你还好吗？
7: 大头儿子，你设定的程序到底是什么呀？
0: 把所有货物全都交给蛋宝，然后从远到近开始配送。
7: 那怪不得会超载了，蛋宝也是有极限的啦。
0: 对不起，蛋宝。
10: 都是我们不好，都想省心省力，什么事儿都要用蛋宝帮忙。这才。
9: 是啊是啊，都怨我们把蛋宝累得都短路了。这是我的谢礼。
8: 对不起，我们再也不让蛋宝载着我们去买冰淇淋了。
0: 不不不，我太急于求成了，是我害了蛋宝。
8: 你们看，是不是蛋宝恢复了？
0: 丢失的香蕉。

0: 脚踏车模式启动，随时准备出发。
1: 预备，开始！吼吼！
2: 哈！嘿嘿！呼！我是滑板小英雄。
1: 哇，太棒了！大头，待会儿让我也骑一圈吧。
2: 开得这么快，可太危险了。
1: 慢点开车好不好？小距离这么开车，太危险了。
2: 等等，停车，香蕉，喂！
1: 是我最爱吃的香蕉哎。
0: 食物来路不明，不能食用。
2: 蛋宝说的对，壮壮，这是别人的，不能吃。丢了香蕉，司机叔叔一定非常着急。壮壮，咱们还是想办法找到他吧。
1: 好，
0: 火车作怪。
2: 好，出发。
3: 你们说的那个小货车好像是往那边去了。哎呀，不对，好像是往那边。
2: 董叔叔，到底是往哪边去了？
3: 这个刚才我实在太忙了，那辆小货车一晃就开过去了，到底往哪儿开了？这个，
1: 董叔叔，好像有一股糊了的味道。
3: 哎呀，我的锅里还放着菜呢。
2: 咱们去问问别的人吧。
1: 大头，要不咱们登个寻人启事吧，说不定那个司机叔叔就能看到呢。
2: 小猫咪，回来回来，不能吃，蛋宝追。
0: 收到指令。
4: 蛋宝，怎么回事啊？蛋宝。我的货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壮壮，拦住猫咪。
1: 好狗狗，咱们一起拦住它。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猫叔，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们只是想把这筐香蕉还给人家的。
0: 对不起。
4: 哎，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没事没事，店里收拾一下就行了。我呀也来帮你们找人好了。
2: 啊，就是这辆车。
5: 咦，这个香蕉篮子好眼熟啊！
2: 司机叔叔，我们也在找您呢。这就是从您车上掉下来的香蕉。
5: 啊，真的吗？我都不知道丢了一筐香蕉，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你也太不当心了。
4: 你这是要送去哪儿呀？
5: 是送到菜婶店里的，多亏你们还给我，不然就要赔钱了。
4: 我说师傅，下次可不能这样毛毛躁躁的了。你看他们几个小家伙为了找你，差点把我的商店都砸了。
0: 你的车速太快，社区内很危险。
5: 对不起，这都怪我，以后绝对慢慢开车，谢谢你们。
2: 不客气。
5: 不如这样，等会儿我送完货，请你们吃雪糕作为感谢，可以吗？
6: 好啊。
4: 我们店里应有尽有。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最佳骑手。哈哈哈哈，出发！
1: 哇，大头，你的滑板车是蛋宝变的吗？
2: 是我，是我，
1: 真好看。大头，待会儿能让我试试吗？
0: 当然可以。
3: 那下一个是我。
0: 没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跟蛋宝一起玩。
1: 小明也有滑板车。
4: 没错，这可是最新款的滑板车。
3: 大头和小明都有滑板车，到底哪个更厉害呢？
0: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我的滑板车最棒了。
4: 那可不一定，我这辆最新款的

0: 滑板车操作起来更轻便灵活。
1: 车子再好，骑手不够厉害也没用。我最擅长骑滑板车了。
0: 我才是最擅长骑滑板车呢。
1: 是我，
0: 是我。
2: 好啦好啦，别争了。
3: 要不你们比一比，怎么样？看看谁才是最佳骑手。
2: 我想看大头和小明的赛车比赛。
0: 没问题，比就比。
1: 就让大家看看我的实力。
3: 这次比赛分为三个赛段，赢得两个赛段就算获胜。第一赛段是石子路冲刺，石子路路面坑洼不平整。大头、小明，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开始，
1: 冲啊！
0: 看我的！
3: 第一场比赛是大头获胜。
1: 我真是太厉害了。
0: 才赢一场而已，下一场肯定是我赢。大头，障碍赛考验的是转弯技巧，虽然你上一局赢了我，但这次一定是我赢。
1: 哼，障碍赛根本难不到我。
3: 开始。
0: 大头，这次换我先走喽。
1: 蛋宝，快想想办法，我们不能输给小明。
4: 开启自动驾驶模式。
1: 哇，太快了！
0: 什么？
3: 看来还是大头更厉害。
2: 大头两场比赛都赢了，果然是最佳骑手。
1: 嘿嘿嘿嘿，哼。
0: 这两场大头都是靠蛋宝的帮助才赢的。
1: 就算没有蛋宝的帮助，我也能赢。
0: 真的吗？那你愿不愿意不靠蛋宝的帮助，再和我比一场？
1: 来吧，最佳骑手才不会害怕挑战呢。
0: 大头，如果你能独自战胜我，我就承认你是最佳骑手。
1: 没问题，蛋宝，你去休息吧。就这么保持领先，这场比赛还是我赢。
0: 大头，看前面，马上要转弯了。
1: 转弯，转弯。

0: 快停下来！停不下来了！大宝，快救我！
1: 我在。危险，危险！开启紧急制动。
2: 你刚才的甩尾刹车真是太帅了。
0: 那不是我，是蛋宝及时控制了滑板车。如果没有蛋宝，我肯定撞惨了。小明，看来还是你的技术更好。
2: 其实你也很棒，不过我觉得最佳骑手看来是蛋宝啊。
3: 是啊，说的没错，就是蛋宝。
0: 汤圆，毛茸茸，抱歉让你们等了这么久，滑板车借你们玩吧。
2: 我的滑板车也借给你们玩。
1: 谢谢。

0: 哎，徐妈妈做的饭真是太好吃了，太撑了。
1: 要是再有炸鸡腿就更好了。
2: 那样的话，你还不把你的小肚皮吃到爆炸？
3: 大馋猫，小馋猫，
1: 是不是撑得走不动了？来，把垃圾扔了去消消食儿。
2: 我已经撑得走不动了，还是让蛋宝去吧。
3: 就是因为这样才必须要去走，不能让蛋宝代替。快去！

0: 小刀爸爸，等等我。嘿，小刀爸爸，看我来一个灌篮。
1: 慢点，垃圾不能乱丢的。
0: 我没有乱丢垃圾，我是要把它扔到垃圾桶里的呀。
1: 你这么一股脑的扔，肯定扔的到处都是，而且这里有四个垃圾桶，咱们得分类扔。
0: 这么扔垃圾也太麻烦了，分完了动画片都要播完了。
1: 大头儿子，快来呀。
0: 怎么了？
1: 我给你做了一个超级酷的模型啊。
0: 是什么模型？
1: 小头爸爸自制垃圾桶模型。
0: 啊，这算什么模型啊？
1: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模型。哒哒哒哒，
0: 我以为是什么呢？
1: 你先听听嘛。你看，这是鱼骨头，这是厨房做菜制造的垃圾，所以放到厨余垃圾桶里。还有这个，这是围裙妈妈每天都要用的化妆棉，你说丢到哪里？咱俩就比谁扔的多，谁扔的对。这样好像有点枯燥了一些。大宝，你有什么学习垃圾分类的好方法呀？
2: 收到，可以做成游戏模式。准备就绪。
1: 好，大头儿子，快来玩游戏嘞。
0: 又是什么犯困的游戏吗？
2: 飞行棋。
0: 飞行棋，太好了，终于可以玩真正的游戏喽。
1: 那先说好了，咱们玩游戏也要回答问题，回答对了爸爸有奖品的。
0: 真的还有奖品？太好了。是五，往前走五步。咦，蛋宝，电池什么意思啊？
2: 蜻蜓题，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0: 又是垃圾分类啊。
1: 别忘了，咱俩还要比赛的喽。
0: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
2: 有可回收垃圾，有坏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您选哪个？
0: 我电池很有用，那我选可回收垃圾。
2: 答错，原地不动。
1: 轮到我喽。
0: 这个我知道，是厨房的垃圾。蛋宝偏心，小豆爸爸的题更简单。
1: 哈哈，扔骰子可是随机的哟，西瓜应该是厨余垃圾。
2: 答对了，可以继续投。
1: 好嘞。这个简单，可回收垃圾。
2: 错。
0: 哈哈，轮到我了。
2: 正确，正确。
0: 小明，怎么啦？
3: 妈妈让我来扔垃圾，可这么多垃圾桶，我该怎么扔啊？
0: 让我来，我记得奶盒可回收。食材比试其他垃圾。
4: 大头，你好厉害啊！那么多东西我都记不全。
2: 正确。
0: 小豆爸爸，我帮大家垃圾分类了，这次我全都分对了，是不是蛋宝？
2: 没错没错。
3: 小豆叔叔，我也来玩垃圾分类飞行棋的，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这个游戏真的其乐无穷啊。
3: 谢谢叔叔。
2: 正确错误。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逐光而动，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排排白色厂房，在那里完成一次能源的变身。这是14-15期间中国能源转型掷地有声的硬核答卷。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当今全球已建成投产规模最大的光伏制氢工程。52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万吨绿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1: 看到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
0: 宋强波是库车绿氢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他参与设计的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项目，也是一次对氢的再定义。氢气并非新鲜事物，人类使用氢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传统制氢方法通常伴有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被称为灰氢。
1: 不管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属于灰氢。当然，如果加上我们的一些二氧化碳补给，可以变成蓝氢。但是对咱们电解水制氢来说，氢气生产过程中是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
0: 绿氢之所以绿，在于它的清洁的生产过程。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

0: 全过程零碳排放。绿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
1: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万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0: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1: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上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0: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电解槽一旦选型失误，整个项目都陷入心律不齐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
1: 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也就是咱们的 PEM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EM 技术不成熟，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制氢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
0: 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即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1: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对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0: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绿氢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1: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的一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0: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导致供氢中断。
1: 库车地区的光伏处理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功率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云这些因素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的。而我们的一些下游，像我们塔克炼化，我们的用氢它是要求24小时稳定的，怎么去结合它是一个矛盾点。
0: 塔河炼化是当地重要的重质原油加工企业，对氢气的稳定供应有着硬性要求。然而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和昼夜剧烈波动的日照，让戈壁环境中的光伏电力具有不稳定性，而下游塔河炼化的生产不能停。一边是看天发电的不稳定电源，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暴露，项目陷入僵局。
1: 我们是一个绿氢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

0: 行业内较大的一个流行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1: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

0: 一个爆炸的风险。
1: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2: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来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光伏出力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等到我们光伏电没有出力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储起来的氢气我们压缩机给它化。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1: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的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绿氢制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投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2: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绿电进到我们电槽里面，实现了我们绿氢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3: 作为制氢的原料，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1: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2: 咱们库车绿氢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扒着我们的门口看我们的设备，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是非常自豪的。那一刻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技术的超越，包括我们国产化的设备已经是走出国门，会行业领先的地位。
1: 从没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
4: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1: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结果的不仅是一份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标杆。
4: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个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1: 挑战从刚开始就扑面而来。库车项目是一个复杂的跨界系统，它融合了占地近万亩的光伏电站，长达26000米的输电线路，以及包含52台巨型电解槽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绿氢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4: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

0: 一样的，就是电解水之星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是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呀、啊，而滤芯厂这边的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1: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五米之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0: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啊，还有一些它的供应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啊，就是全面开展试剂，停滞了有1个多月。
1: 时间不等人，曹勇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他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0: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啊，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以及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1: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勇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抑尘网，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带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0: 高峰期的时候，滤芯厂有1500左右的工人，然后光伏厂也有1500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啊还有工人就住在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到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几个包。
1: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1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工人们在崎岖地带筑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阵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产出第一方纯正的绿氢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绿氢建设史上的奇迹。
0: 光伏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绿氢那一天，我们就在光伏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已经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幸不辱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坚韧，使命必达。
1: 如今库车绿氢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0000吨绿氢，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绿氢项目的参考样本，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
2: 7号厂房液外沙连锁了，记录一下。然后这块姐，你通知一下外槽现场确认。
3: 7号厂房
2: 啊，崔宇，你这块对系统进行泄压。

0: 天气置换，哎，通知咱们消防控制室，然后去现场进行确认。
1: 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一次氢气泄漏的险情被妥善解决。虽然这只是日常的排险训练，但陈星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作为运营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0: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绿氢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1: 摆在陈星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0: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60兆瓦骤降到40兆瓦，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
1: 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星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0: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0000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了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1: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星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0: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的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1: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星宇突然明白了。
0: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伏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滤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它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1: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星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万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0: 当看到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1: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调节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 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

0: 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绿晶。
1: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的适应所有的绿晶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0: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绿晶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绿晶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绿晶未来的中国智慧。
2: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绿电规模化产绿晶，又实现了绿晶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0: 从宋强波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再到陈星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舞，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1: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 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青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 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 7月28日凌晨6点，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
1: 第29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
0: 打坏了以后，
1: 把四位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送回城里。我父亲坚决不干，说现在形势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0: 佟麟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 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志英写下的家信中，佟麟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中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此职，孝敬双亲。”
1: 我母亲看。
0: 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麟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佟麟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1: 佟麟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麟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以后，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运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

0: 心里头是又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的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儿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说他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跟扎到我们心上一样。全家嚎啕痛哭啊。
1: 与佟麟阁同样指挥第二十九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50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2: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的说他上车了。
1: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二十九军残部的境地到达了生死关头。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3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2: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卫士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时候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1: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二十九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凡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

5点，日军飞机时数下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威胁。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8·1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7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10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

0: 决议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1: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干什么，就是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很主要就两点，中国既不可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打败日本。
0: 8月25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连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2: 平型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一个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0: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

0: 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幺幺五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1: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0: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幺幺五师主力南下后，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2: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所以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0: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但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了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众多铁骨铮铮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80多年后，依然

0: 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恐慌？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八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0: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1: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
0: 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2: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3: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2: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4: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啊，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0: 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两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1: 在7月6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2: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两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啊，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是非常的成功。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0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

量。尤其2024年9月份，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再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

0: 一旦到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啊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
1: 交手的底气，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2: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两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 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 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 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
3: 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4: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 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5: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6: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的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它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的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 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啊，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
0: 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4: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

0: 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事的态度？
1: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的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的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确实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0: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2: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0: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那么在93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3: 解放军

0: 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93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这个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这个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他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他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1: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兵种？
2: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菲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 老鼠。

0: 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

0: 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公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

0: 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1: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3: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4: 阿婆走。
5: 哎，对，阿婆走完啦，马内马内马内高粱，走完走完走完。快点快点！哎，到到到到。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 生动。

0: 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的音符唤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

这一首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全部出自作曲家张千一之手。他是一位钟情少数民族音乐创作的朝鲜族作曲家，艺术生涯数十载，张千一创作的《嫂子颂》、《走进西藏》、《青藏高原》、《相逢是首歌》、《在那东山顶上》等金曲，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被一代又一代人传唱。

1994年，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青藏高原》是张千一在没有去过西藏的情况下，凭借着对雪域高原梦幻般的想象创作而成。歌曲的旋律深情高亢，用拟人的手法直抒对青藏高原的情怀，向人们展示了雪域高原纯净圣洁的形象，以及作曲家对青藏高原的无限向往和赞美。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995年，为创作电视剧《孔繁森》主题曲《走进西藏》，张千一第一次走进西藏。由于时间紧张，张千一在到达拉萨后，并没有稍作停留以慢慢适应高原气候，而是选择直接跟随队伍行至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结果遭遇严重的高原反应，险些危及生命。也正是在那生死边缘，张千一体会到了孔繁森在阿里地区援藏的艰辛，历时半年心血，终于成就了这首《走进西藏》。

特的艺术魅力让无数观众心生震撼。在2005年的央视春晚上，这个节目以磅礴的气势与细腻的情感唤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生命韧性的敬畏。该舞蹈的乐曲由张千一创作，旋律不仅与舞蹈动作完美契合，还营造出了一种庄重神圣的氛围，也使得千手观音在艺术表达上更显细腻。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八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宣称已对伊朗沿海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空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此后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当天也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本轮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必须予以严厉回应。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级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0: 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摧毁

0: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
1: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发表声明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声明同时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8号，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法新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响起空袭警报，军方在声明中呼吁民众遵守当局的安全指示。同一天，巴林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告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
0: 美国为何选在此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的反应又释放了什么信号？美伊谈判能否继续推进？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伊上一次因商船通行发生冲突还是在6月27号和28号，连续两天。那此次美伊军事交锋则是处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期间，这一时间节点也赋予了本次冲突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伊朗官方将哈梅内伊的葬礼视作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在这一时刻选择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认为是美国试图削弱葬礼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民族主义情绪，并向伊朗传递压力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此前规模有限的打击，此次美方行动的强度明显提升。美官员透露，此次打击规模和强度约为10天前行动的4到5倍。这也不是简单的对等回应，而是一场针对伊朗军事能力的惩罚行动，而且此类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这显示，当前美伊之间的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军事报复，而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更深层次博弈。近期海峡冲突的核心仍然是双方围绕谁有权制定海峡通行规则的竞争。这一次美军打击伊朗沿海监视系统、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实际上也是针对伊朗建立海上控制能力的一次打击。与此同时，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选择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解除石油出口限制。6月22号，美方刚刚通过临时豁免放松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仅过去2周多时间便重新收紧制裁，意味着美国并未将缓解伊朗经济作为单方面让步，而是继续把制裁作为调节谈判进程的重要杠杆。美国仍保留惩罚性工具，一旦认为伊朗违反承诺，可以迅速收紧压力，约束伊朗行为。针对这一轮的打击，伊朗方面反应强烈。从伊方目前的回应不难看出，虽然此前通过斡旋渠道与美国保持技术沟通，但伊朗不会接受以军事压力换取让步。此次冲突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脆弱性。按计划，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美伊技术团队将继续谈判，但此次军事升级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互信危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或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而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核心矛盾能否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将成为决定后续谈判能否持续推进、当前谅解框架能否延续的关键。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北约峰会7号、8号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 八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

0: 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本次北约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分析人士指出，盟友们将焦点放在了满足美国的期待上，极力展现对华盛顿的忠诚。
1: 七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八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
2: And the expectation was and is that the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s will equalize their spe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 think and many of the colleagues in the room today think is completely fair.
1: 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同一天，荷兰首相罗布耶滕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3: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And when they wouldn't go along with it, and with all the money we spend to help them with Russia, and we don't have to spend any money, we could remove all of our soldiers out of Europe.
1: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0: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
4: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六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七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八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

0: 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英国《每日电讯报》7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重拾强买立场。报道同时披露，英国政府官员或参与调和，劝说特朗普放弃强硬立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职责，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对特朗普的言论不予特别回应，一切按常规处理。俄罗斯国防部8号宣布，俄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
1: 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路透社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当地两座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7号晚8点至8号早8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8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俄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邮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另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操作员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伪装运输物资、安装强力干扰系统来干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以反制乌方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攻击。星链卫星系统被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对保持乌军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乌克兰大多数中程打击任务都通过星链操控。
0: 据报道，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华成功举办。中方此前宣布，5年5万倡议已经提前实现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美国入境游客也在快速增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在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的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
3: 发言人表示，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8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4: 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

0: 本的史实依据，并且明显违背了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1: 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0: 报告还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造成了重大威胁。
1: 菲律宾在歪曲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阻碍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0: 报告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了领土主张。这不仅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也在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其中南宁市4座水库一度出现险情，贵港市也有5座水库出现险情，同时玉江还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险情不断叠加。
3: 受本次强降雨影响，7月8号10时，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站出现超警戒水位0.06至5.30米的洪水。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点持续产生内涝积水。截至8号9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人口7.2万余人，设置了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急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5.88万人。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发生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救援。记者8号下午在现场看到，目前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工作正同步展开。
4: 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也有大量的群众今天陆陆续续的转移了出来。
3: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这支特殊的空中运输队由来自无人机企业、经销商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自发组成。
5: 像我们的水、面包、牛奶、包括一些泡面，而且还有我们随机包装的每一袋，政府人都让我们丢了一个充电宝进去，保证他们手机有电。
3: 据了解，目前云表镇救援艇通行受限，不少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无人机就成为了物资保障的重要渠道。受强降雨影响，7月5号22时，国道242线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所幸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抢修。7号下午，记者在国道 G24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6: 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10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呢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
3: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 G242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7月8号18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

0: 风险预警。 7月8号20时至9号20时， 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号台风巴威的消息。 截至8号20点， 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370公里的洋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 强度为超强台风级。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变化不大， 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 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将率先迎来强降雨。 随着台风深入内陆，雨带还将继续北推，先后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8号至9号，中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 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 此外，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中央气象台8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7月4号以来， 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 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 局地达900毫米以上。 预计7月8号20时至9号20时， 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 局地可超过80毫米。 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东部、江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出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一至五月，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龙头企业保持扩张运行态势。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 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广州市港务局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位居全球第五位。集装箱吞吐量1436.35万标准箱居全球第六位。此外，广州港上半年净增4条外贸航线，集装箱航线总量突破300条， 其中外贸航线占到了186条，实现全球主要贸易区域全覆盖。近日，随着华能德州小苗庄风电项目投产，山东全省风电光伏总装机容量达1.3056亿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比重首次突破50%，风电光伏成为山东电力装机主体。 同时，山东不断完善电力市场机制，推动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新主体参与电力市场，持续提升新能源并网消纳能力。8号上午，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宏源站完成主体封顶。据了解，宏源站站点海拔超3600米， 是川青铁路四川段5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 其余4座车站也已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 8号，记者从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获悉，工作人员近日在当地东朗乡回收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设备记录到2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清晰活动画面，这也是当地首次记录到雪豹在野外活动的影像，填补了当地雪豹野外监测的空白。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据日本共同社8号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2.865%。 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新高。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时隔十天再袭伊朗，放话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伊朗誓言报复并袭击美军多处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内三船遭袭，这条全球能源咽喉会否成为新冲突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时隔十天，美军再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宣布完成了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方放话，此次行动就是要让伊朗付出沉重

0: 重代价。美国财政部同日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面对美方新一轮军事经济的双重绞杀，伊朗誓言坚决回击。伊朗总统八号凌晨紧急回国，同一天伊朗袭击了巴林等多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霍尔木斯海峡波澜再起，24小时之内三艘船只再次遇袭，相关机构已将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是否正沦为新一轮冲突的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阿巴斯港、哈尔克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这是继6月27号、28号后，美军时隔10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有美国官员表示，此次打击的规模和强度是10天前的4-5倍。美国正在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凌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结束伊拉克之行，紧急回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这两天啊，伊朗正在为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举行国葬，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呢突然再次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那秦老师，您觉得美国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
2: 应该说这次美国大规模的袭击伊朗和伊朗的国葬时间上确实是巧合的，而且我们观察到，就是伊朗的国葬上也有很多反美的甚至反对特朗普本人的口号，所以我相信美国总统、美国当局看到这个国葬的情况，心里肯定是非常的不满，所以这里面不排除有美国方面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情绪在这次的大规模袭击中有所体现。但是我觉得最相关的这次美国的袭击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个情况相关。因为我们如果去回顾6月17号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实际上美国真正从这个备忘录中获得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伊朗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种宽泛的承诺。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10-20天里面，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并没有恢复到美国所希望的这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大概现在的统计就是目前这一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通行量大概也就是每天30艘或者稍微多一点，那么这个与和战前之前120艘左右的通行量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美国这次对这个海峡通行的情况的不满是表现出来了，而且伊朗现在还在通过袭击船只，就是阻止海峡通行量的回升，这是让美国非常不满意的。
0: 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说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北约峰会上呢，特朗普呢就说今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还会对伊朗发动更加狠狠的打击，原话。那么感觉啊，这场战事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另外呢，北约峰会上的特朗普还说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个应该如何来理解？是说美伊接下来不再谈判，继续开打吗？
2: 我觉得特朗普确实这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态，就是他认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我觉得首先表现出他本人对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包括后续谈判的一种挫败感，就是他在

0: 和伊朗答应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时候，他还有一定的乐观的情绪，就是认为可能签署了备忘录以后是比较光明的，可能会达成最终的就是更全面的一个协议，那么对他本人的政治生涯可能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绩。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轻松，事实上现在伊朗这个麻烦似乎还会伴随特朗普一段时间，甚至会伴随他余下的这个总统任期，所以他对这种情况就是解决不了伊朗这个麻烦他是有挫败感的。第二个，我觉得他这番的言论包括他采取军事行动对伊朗的这种决策，我觉得也反映出他可能要改变一些对伊朗的政策，因为之前的停火备忘录反映出美国的政策是要通过大规模的这种经济红利，这种经济诱饵迫使伊朗或者诱使伊朗做出比较大幅的让步，那么达成一个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协议。但是特朗普已经意识到可能这种经济诱惑可能不容易诱惑得了伊朗人，所以他还要通过这种军事上的施压、军事上打击，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制裁，要通过这些更强硬的手段来迫使伊朗让步。
1: 所以我们看到呢，按照美军的说法呀，就这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强度上呢，是十天前的4到5倍，而且呢还特别的强调说这次的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惩罚。那魏老师，这种惩罚性的打击和对等回应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说就不再进行克制了吗？
2: 美国和伊朗主要战事结束之后，双方进行谈判以来，可以说呢，这一次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交火最激烈的这样的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我认为呢，美国针对伊朗的火力打击行动肯定会加码，也就是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武装力量和他的这样的一些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武器装备，包括相关的军事阵地，要进行更猛烈的袭击。打击的目标啊，会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以及沿岸的一些港口设施，包括呢像无人机的发射阵地、反舰导弹发射车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可能都会遭到打击。但是呢，会使用更多的火力，不会针对伊朗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打击，可能会加码，但是呢，所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目标。但是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的元气其实是在恢复，所以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那么一定程度的这种火力打击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行动。那么双方围绕海峡通行问题的军事较量，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升级。但是呢，我也赞同这个秦老师的说法，双方的谈判不会彻底的终结。那么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出现一些交火的情况，可能也是他们辅助谈判的一部分。
1: 您说到了这个谈判，因为之前呢，沙特媒体呢曾经报道啊，说美伊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我们前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分析啊，说尽管呢美伊双方啊一直在这个打嘴仗、相互指责，但是11号恢复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昨天突然双方又开打了，那你觉得谈判还有可能如期的举行吗？
0: 确实，我觉得现在谈判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就是因为这个新的局面，因为这个新的局面是使得谈判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就是目前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了这种武装冲突，这可能破坏的是一个谈判的氛围，是甚至可以说过一段时间可能如果形势平息下来，双方还可以继续的谈判。但是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美伊之间关于之前的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那么双方都在指责对方破坏了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破坏了相应的条款，而且美国还吊销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豁免令。那么这就使得双方的争议变得更加的多了，那么这就使得下一步的谈判要进行下去变得更加的困难。我们可以想象，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出口没有恢复之前，那么可能就不会轻易答应和美国再行谈判，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下一轮的谈判的日期是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延后的。
1: 所以我们说呢，美伊呢似乎现在陷入到了一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怪圈当中。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循环往复是不是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0: 是的，我觉得后续的美伊之间的谈判虽然并没有现在应该说并没有完全的关上这个大门，

但是我觉得后面是两种比较悲观的这个图景。那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我们知道之前就是加沙停火中，就是2025年10月的时候，就是第一阶段的加沙停火达成了，

0: 性的、阶段性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也就是这种冲突与这种谈判相交织、相交错的这么一个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可能会长期的进行下去，就是谈判谈不出成果，那么双方打打谈谈的这个局面，那么长期的延续，那么这也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情景，因为我们看不到双方达成一个确凿的这个进一步的这种协议。
1: 嗯，这一轮的互信呢，现在已经是拉开了帷幕，而且呢，双方也是在互放狠话。美国说呢，这一轮的打击不会很快结束。伊朗说呢，只是做出了一个最初的回应。似乎双方呢都在为打一场持久战在做着相关的准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特朗普还说有可能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还会再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那魏老师，您分析接下来美伊双方有没有可能再次滑入到全面冲突的可能？
2: 美国确实可能继续打，但是这种打应该也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呢，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指向伊朗的领导层和伊朗的决策层，主要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所以现在美军的空袭行动更像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火力拒止。那么要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力量、沿岸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发射体系进行摧毁、进行压制。那么想要通过这种猛烈空袭的方式，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那么压制伊朗方面它的这样的一种袭击行动，或者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行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在此前的战事当中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反击能力是最强的，所以它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轻易妥协的。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范围内，美国和伊朗会出现短暂的但是非常激烈的这种交火行动，那么势必呢也会对于双方的谈判产生更大的阻力。
1: 嗯，另外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一艘卡塔尔籍的油轮呢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却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来看短片。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籍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多次忽视伊方警告而遭到攻击。当天，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照会指出，袭击卡塔尔运输船阿尔卢凯亚特号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七号当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三起船只遇袭事件。该机构此前曾发布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同样在七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八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
1: 此前，伊朗方面呢多次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来共同管理。但是呢，这次卡塔尔籍的油轮啊，就是在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朗来攻击的。那魏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控制全球能源供应这个问题上，伊朗绝对要自己说了算？
2: 伊朗针对这个问题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针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它其实是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报备机制。首先呢，要在它划设的这样的一个航行的区域内进行通行，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提前要进行报备。如果说提前通知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通过的时间船舶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报备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得到了他的回应，比如说允许他靠近阿曼沿海的区域进行航行，那这样的一些船只呢，基本上是不会遭到攻击的。但是呢，美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直非常关注，他不希望伊朗具备这样 样的一个管理能力，所以呢，在美国的怂恿下啊，一些海湾国家的船只，那么可能根本没有像

0: 伊朗方面，尤其是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那么美国可能是进行了一些承诺，比如说派出战机、直升机或者是战舰在周边的区域进行所谓的护航，要保护这些盟友的船只通过。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会采取这种火力拦阻的方式，以彰显自身的控制能力。
1: 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啊，其实呢，卡塔尔一直是以调停者、中间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出现，跟美伊双方的关系呢也都不错。但是即便如此，这次他的邮轮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所以呢，卡塔尔呢很生气，也向伊朗发出了抗议的召会。那么卡塔尔这样的一种强硬的表态，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0: 首先呢，卡塔尔认为自身的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遭到攻击，但是呢，现在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肯定是非常的愤怒。首先是向伊朗方面表达不满，当然了，除了表达不满之外，我相信呢，卡塔尔和伊朗他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其他层面，应该还是会进行最大程度的沟通啊。那么，对于伊朗或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言，现在的卡塔尔不是主要的敌人，不是主要的对手，但是呢，在控制海峡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间，或者说呢，他必须要尽快的做出反应，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后呢，卡塔尔可能会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么尽可能的让自身的油轮处于安全的状态。所以伊朗他之所以要展示这种火力的拦阻能力，可能也是要向海湾地区的更多国家传递信号，就是美国所谓的庇护和保护是不管用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发动这一轮军事打击的同一天，还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看来呢，美国又打出了一个组合拳，军事制裁和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您觉得美国这样做，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伊朗又会遭受什么样的冲击？
2: 我觉得这次美国搞这个经济制裁，尤其是吊销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就是要增加对伊朗遏制打压的这个手段。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就是美方已经意识到，就是通过过去20多天这个备忘停火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就是伊朗不会轻易的答应美国的诉求，伊朗也不会轻易的和美国去谈成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利的一个所谓的最终协议。伊朗一定会采取这个斗争的方式和美国进行这种博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是要拿出一些手段来压制伊朗，来打压伊朗。那么现在除了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之外，那么它最有力的武器其实还是石油制裁，就是遏制伊朗的石油出口。那么另外，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可能也有一个比较这个私下里的这么一个考虑，就是他可能要化解自己的一个尴尬。因为在签署停火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有关美国放松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限制这个条款，在美国国内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因为很多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过多的这种经济上的让步，实际上这种让步甚至比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全面伊核协议给伊朗的这个红利还要大。那么这个是让很多人是批评特朗普的，所以这次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就借着这一次美伊冲突这么一个契机，索性就把这个石油豁免令给撤销了。那么这个也是化解了就是未来对他不利的这些批评。当然就是说这些冲击对伊朗的这种影响，我觉得可能还不能过分的夸大，因为我们知道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到现在不过就是20天，20天对于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交易，那么他要完成这个船运，要完成保险，要完成这个油钱的这个支付，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可以说伊朗可能还没有在这期间获得比较多的这种石油的收益，那么没有获得收益，你现在又收紧了制裁，可能对伊朗来说我觉得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区别。那么伊朗它一向是在美国的这种石油制裁下生活了这么多年，那么它一定还有进一步的这种抵抗制裁的这种决心和办法。
1: 嗯，我们知道这两天的北约峰会啊正在土耳其举行，特朗普呢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如果不是因为埃尔多安，他都不会参加这届的峰会。有消息说呢，美土双方呢可能会展开多领域的合作。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公开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来看照片。
3: 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且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

0: 内塔尼亚胡还在采访中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四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媒透露，内塔尼亚胡还在通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另据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七号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七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以色列外长萨尔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黎巴嫩方面暂无回应。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
1: 黎以新一轮谈判呢，下周将会在罗马举行，而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在下周，大概在13号前后呢，已经赴美国和特朗普举行会晤。您觉得这两场会晤，以色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2: 我觉得现在新的局面，也就是美伊冲突再起，这个给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本来其实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态势对以色列是不利的，以色列也非常担心美伊会顺着这个道路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那就对以色列更不利了。那么这次美伊冲突再起，那么以色列就嗅到了机会，他是可以继续的去挑动美伊之间的矛盾升级，去继续劝说特朗普说伊朗是不可信的，你应该继续打伊朗，甚至以色列可以游说美国说，你能不能特朗普政府能不能正式的来一个宣布，就是彻底的撕毁或者终结之前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当然在黎以问题上也是一样，以色列也可以利用在黎巴嫩战场上制造一些事端来继续的干扰美伊之间的互动。
1: 除此之外呢，内塔尼亚胡呢还公开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他为什么如此坚决的反对呢？
3: 特朗普在访问土耳其的过程当中啊，双方大概率会探讨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我认为呢，内塔尼亚胡在给特朗普提醒，就是关于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特朗普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都不能有态度的松动。其实呢，土耳其想要在短时间内获得 F-35 隐身战斗机还是有难度的，因为除了以色列反对之外，那么包括希腊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是明确反对。因为呢，一旦土耳其获得了这个隐身战斗机，那么相关区域内的军力平衡就会被打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再袭伊朗，特朗普说呢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目前在中国，降雨和气温都呈现出极端性，暴雨频发，高温扩展。周末前后呢，东南沿海还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今明两天，中国雨水广泛，今天强降雨零散的分布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以及像东北、华北这些地方。明天呢，从青海、甘肃到东北会出现一条较强的雨带。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超强台风巴威将会给东南沿海是带来狂风暴雨，台湾普遍会遭遇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要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雨水之外，高温盛行。今明两天呢，西北的高温明显的减少，那么华北平原到南方多地将会成为高温最为集中的区域。银川今后3天将会告别高温，转为清凉，最高气温降到26度左右。那么郑州和重庆则会是高温持续，而且这里不仅白天高温的势头猛，夜间也会是28、29度的闷蒸感，热的真的是不分昼夜。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0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3度，西安阴转多云28到4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海口雷阵雨26到35度，

0: 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柏林晴，12到24度，伦敦晴转阴，21到35度，巴黎晴，21到33度，日内瓦晴，18到32度，维也纳晴，15到27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2度，开罗晴，22到34度，渥太华小雨，19到27度，纽约晴转小雨，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晴，22到29度，迪拜多云转晴，33到39度。
1: 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扎鲁湿地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2: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1: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2: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鲁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2: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1: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2: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做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2: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1: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木穷望不及。”

0: 身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
1: 富翁的孩子。
2: 是，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也就可以隐蔽，
2: 隐蔽天，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2: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就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浮着，就可以做巢。这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2: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没错。
0: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1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2: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头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抛藻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3: 潘雀巢，
1: 哪个呀？哪个是？
3: 那个小的。
1: 哦，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2: 然后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1: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2: 对对对对。
0: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未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它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1: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2: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1: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1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 是吧？我觉得啊，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2: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2: 是这样。
1: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4: 鲫鱼。
1: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4: 10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和家庭。

0: 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2: 两个多月。你看他叼他喂他呢。
1: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2: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2: 长环啊，公鹤。
1: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2: 母鹤是短环，0452环。
1: 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2: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1: 哦。
2: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他那繁殖号。他是从放飞区那边逃逸了，
1: 他就逃出来的，
2: 他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
1: 哦，
2: 这是鹤吧，不找他跟他同笼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
1: 哦，
2: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2: 这个也得7、8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1: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2: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2: 那个。
1: 啊，远处那只是。
2: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2: 对。
1: 哇，
2: 不像说这个187张是人工饲养的。
1: 哦。
2: 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
1: 哦。
0: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1只到2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0: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1: 也不常见，
0: 不常见，
1: 少，太少了，
0: 太少了，
1: 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那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0: 嗯，明白了。然后它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1: 对，它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2: 187夫妻俩这一年剩了两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它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0: 他是怎么受伤了？
1: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0: 线绳，
1: 就是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2: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1: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三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哇，它管不了。嗯，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2: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0: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扇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

0: 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在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训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哦。而那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顶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那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这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2: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1: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紧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1: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2: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

0: 和延年的美好寓意。
1: 那他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嗯，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一斤呢左右，
3: 一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三四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一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4: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
1: 哇，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4: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他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是白天晚上长的，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的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0: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新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1: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4: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0: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训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1: 它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4: 它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它就不趴着了，它就站着睡，就是2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0: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4: 回家了，回家了，
1: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4: 鱼、玉米，有时候吃点蔬菜。
1: 还挺均衡，
4: 白菜了，胡萝卜了，吃点鸡蛋了，
1: 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4: 对，
0: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1: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5: 防和炎消暑防治的，但是中暑。
1: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5: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1: 这 是什么鱼啊？
4: 鲫鱼。

0: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1: 对，
0: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1: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0: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1: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0: 20-30斤，
1: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5斤。现在这些他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2: 这些小鹤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3: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2: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翅夜猴。
4: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翅夜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翅夜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0: 他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6: 就在那个树杈，树杈。
0: 我可以看一下吗？
6: 你看一下。嗯。
7: 他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哦，
0: 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7: 他尾巴垂下去是吧？
0: 有一大片，现在他就藏在那儿。
7: 对。
0: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7: 对，它灰色，
0: 是吧？
2: 成年的飞翅夜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7: 对，
0: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7: 是的，是的。
0: 要长多少？
7: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10几厘米吧，
0: 比身子再长出来10几厘米。
7: 对。
0: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7: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0: 平衡。
7: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

0: 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1: 飞食叶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食叶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2: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3: 对，
0: 嗯，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2: 哦，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3: 对，
2: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0: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2: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食叶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3: 对，嗯。
1: 成年的飞食叶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食叶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食叶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食叶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2: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0: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1: 刚出生的飞食叶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食叶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食叶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0: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可爱的飞食叶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叶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2: 怎么样？能看到它们吗？
3: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
2: 有啊，
3: 你看到它了吗？
2: 我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3: 在那里，我给你看一下。它正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2: 几只啊？
3: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鹽。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2: 它还有名字呢。
3: 对，
2: 算是猿妈妈。
3: 对，猿妈妈，对，阿珍啊，对。
2: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是吧？
3: 它是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2: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1: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3: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民族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个男主人叫

0: 飞头。
1: 啊，飞头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0: 嗯，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
1: 哦，
0: 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
1: 眉毛。
0: 眉毛。
1: 那这个阿珍和飞头有没有宝宝呀？
0: 啊，有一个宝宝，啊，叫小米粒。
1: 哦，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飞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0: 会在，会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1: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0: 行，
1: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0: 走。嗯。
2: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二三十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1: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0: 是小米粒。
1: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2: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黑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1: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0: 对，合唱。
1: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呜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2: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二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1: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0: 对，
1: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0: 啊，驱赶，
1: 驱赶他，
0: 对，要驱赶他。
2: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0: 飞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1: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嗯，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0: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哦托起了妈妈的脸。
1: 对对，你看很温馨，
0: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1: 对，
0: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1: 对对，
0: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它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怪物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1: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蚕鼻就是所谓的蚕鼻也是这个是一个高丽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蚕鼻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0: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蚕鼻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2: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丽贡山中，我们看到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星汉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啊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种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提赠青霭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6: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2016年8月16日，正在贵州省赤水河流域进行考古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忽然接到当地工作人员的报告，在距离黄金湾遗址几十千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座规模较大的疑似崖墓。2015年12月底，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文物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习水县土城镇黄金湾遗址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抢救性发掘。黄金湾遗址位于习水县土城镇黄金湾村，处在黄金湾小河与赤水河交汇处的赤水河东岸一级阶地之上，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掘情况初步表明，黄金湾遗址的文化遗存分属新石器时代、商周、汉、魏晋南北朝等不同时期，以汉代遗存为主，是目前所知贵州赤水河流域规模最大的一处古遗址。让考古工作者困惑的是，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为何都聚集在黄金湾遗址？他们希望随着考古工作不断的深入，能解开这个答案。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在赤水河流域已经发现了多处汉晋时期的崖墓，但崖墓大多被盗掘和毁坏，没有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考古信息。黄金湾遗址作为赤水河流域的一个中心遗址，既发现有汉晋时期的聚落，又发现有居民王后的墓葬，这在以往崖墓的发掘中并不多见。那么这座疑似崖墓是否会有新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充满了期待。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金湾遗址考古队随即成立了考察小组，前往实地勘察。带队的是考古队队长张改克。
1: 对，给我一个灯，我在走前面看。
2: 这两个窝好像是起到门的作用
3: 啊。哦，是那个，你那是

0: 蝙蝠，这个确实疼啊。
1: 疑似崖墓位于赤水河支流习水河流域，开凿于一处砂岩质山体中，为横穴式结构。
0: 这个上面有这个
2: 三年，三年，三年还是带起来的。
3: 这有这么一排这么一样，从洞口进了几米就有这个东西。
2: 那个到那个地方。
3: 对啊，这个看就到他们，好多蝙蝠。
2: 里面在里面那个后壁上有东西。
1: 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感到不解的是，这座疑似崖墓与已发现的崖墓有着明显的不同。它的四壁凿痕平整，顶部有很多左右对称的石窝。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些石窝很可能是用于放置木质构件，防止顶部坍塌，但是普通的崖墓很少有这种对称的石窝结构。
3: 前面几年我们在魏宁那发掘过一批这个明清时候的矿业遗址，有矿洞，矿洞呢跟这个就比较像，但是那个壁呢就没有像这样加工这么平整的，也不会有这种窝一样的这种。两边都有这么一排的这样窝的东西，看起来现在还搞不清什么东西，我们到里面再看一看吧。
1: 在已发掘的崖墓中，崖墓一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墓室内又多有侧室、棺床、石灶、壁龛等附属设施。
4: 首先从形态方面来看的话，这个它的结构呢比较复杂，有这个后龛，有这个侧室，或者我们有时候称为寒室，然后有这个石灶，还有这个设的排水沟，这个墓葬的排水沟，它前面的整体上就像是一个 Y 字形，前面这两个凿空之后啊，就方便墓室里的水的排出来。整个从墓室的这个高低层次来看，就是墓室里面要高一点，墓室外面墓道要低一点，这样它方便它排水。
2: 怎么行啊？
1: 而这处遗迹结构简单，它的长度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崖墓墓道，同时又未发现其他类似的附属设施。尤其与习水河流域已发现的崖墓形制截然不同。
3: 老鼠，
2: 大老鼠！
3: 我的天，这么大老鼠！
5: 让我看看它。
2: 嗯，你看多大的老鼠？你看吧，这都这都到头了。
3: 嗯。
2: 也没有什么痕迹啊。
3: 我感觉这个样子好像是开凿某个东西还没开凿成功
2: 的。哎，就是为成品的一个隧道，那个。
3: 他这个槽子已经出来了，一边没出来了。但是在那边那个槽子还没出来呢。
2: 啊？
3: 那边那个槽子没出来。
2: 这个主要的槽子嘛。
3: 啊，如果是完整的话，比他那边做的比较整齐。
2: 哎，它都整齐了。而且这个上面都是乱石头。

0: 哎，你把那个墙壁上那个草纸，它是开桌那个败啊，这没有着，着了，这面胶上没着。
1: 疑似崖墓平面，形状长方形，高约两米，宽1.5至1.7米，进深有40多米，而最深处还有开凿的痕迹，但是整体并没有开凿完成。从深度和防护支撑设施来看，与某些矿洞有相似的特点。

0: 然而它的四壁又过于清晰，并且周边地区并没有发现相关的矿产资源。疑似崖墓过于阴暗潮湿，并不适合人类居住。
1: 你那个鞋子它适合，我这个。
0: 由于遗迹并没有完全开凿完成，这给考古分析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考古工作只能暂时搁置了下来。

0: 疑似崖墓处于赤水河流域黄金湾遗址的上游。贵州赤水河流域遗址发掘中最重要的收获，是首次在贵州境内发现的史前至汉晋时期瓦棺葬与瓮棺葬群。其中的瓮棺葬更是在贵州省境内首次发现。瓮棺葬共清理七座，其中六座位于 A 区中部。瓮棺葬就是在平地上掘一个圆形的土坑，将陶制葬具放置在坑内，一般无随葬品。葬具内大多出土的是细小的人骨和骨渣，应当是儿童和婴幼儿墓葬。
1: 这个是瓮棺葬瓮一的葬具，这个大罐呢，是当时这个未成年的婴幼儿的遗骨呢，就放在这个里面。这个陶盆呢是扣在这个陶罐上面，两个都是这样倒起来，这样放置的一个情况。看到这个盆上呢有这样的对穿的这种孔，这边也有。这个孔呢，一般有两种情况，就是第一种呢，就是它用在这种儿童的这种墓葬上呢，可能是作为一种所谓的灵魂通道这样一个功能。二一种呢，就是我们发现在以前的一些陶器上呢，古人呢就是有些陶器它烂了之后啊，或者局部有些碎裂，它会通过这个钻孔之后把它这个陶器进行修补。实际上现在在很多农村呢，特别是这个90年代前后啊，90年代以前呢，也是有这种我们这个补瓮啊、补缸的这种的，一个行业的存在。我们老家呢都有这种情况，我们的自家的这个缸呢烂了之后，就找人来箍缸，他就是在这个缸上钻孔，然后把它固定住。
0: 瓮棺葬群不远处就是成人的合葬墓，而在一座合葬墓中发掘出了一把铁剑，剑身锈迹斑驳，泥土上还有一些散落的锈片。这个墓葬群发掘出土的刀剑等兵器已超过10把。如果是普通的民众，为何会有如此多的陪葬兵器？这些墓主人集中埋葬在此，他们的身份会不会是士兵？
2: 这个线活骨断了。断了。这个口里含的
1: 贝壳。这个就是，
2: 这个没问题啊，就是贝壳。
1: 含贝、含玉这种习俗为主，含贝。
2: 整个这个头骨还比较完整。
1: 就比较明显，就是这根呢，看好像应该不是头骨、肱骨这一块，这根呢是肱，这个位置应该在这个，啊这个应该。接着这个骨骼的下面，这两个是没问题。像这种骨骼的摆放，我感觉啊，就是一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种捡骨的二次葬，把它的骨骼要重新摆放。摆放之后呢，就是摆放出它是这个人体的这种结构。但是这个就是也有问题，就是比如这个肋骨这一块，如果不是非常专业的搞解剖的人做的话，恐怕摆出来这个效果。

0: 考古人员推测，不排除这些墓主人生前从事军事活动的可能。这需要对现场发掘的骸骨进行专业的鉴定。如果能够验证这些墓主人生前有战争留下的伤痕，不仅可以确定墓主人大致生存的年代，而且还可以分析出生前是否从事军事活动。在发掘的文物中，除了成人骸骨之外，还有夭折幼童的骸骨和动物的碎骨。专家初步鉴定后，主要有猪、牛、羊等动物，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家畜饲养的发达。而在距离发现幼童骨骸不远的墓葬区，一件文物的出土却出乎所有考古工作者的意料。考古队员在清理一座2000多年前的汉代墓葬时，发现了大量陪葬的陶罐以及部分动物骨骼。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墓内右侧的陶罐上还有一个蛋类物体。发现残存蛋类的墓葬为 M3 墓葬，这是一座双人竖穴土坑墓，墓底的填土为细沙质淤土，曾有水浸的现象。然而，考古工作者在发掘 M3 墓葬过程中发现了盗洞，墓主人骨骸杂乱不堪，人骨有人为翻动迹象。考古工作者推断 M3 墓的墓主人下葬不久就遭到了盗掘。这座墓内出土有陶罐、铁刀、漆器等随葬品20余件。左侧墓主人为35岁左右的男性，身旁随葬一把铁刀。右侧墓主人经鉴定为25至30岁的女性，蛋类遗存就出土于女墓主人旁的一件陶罐内。蛋壳表面呈黄褐色，其形态、大小、色泽、蛋壳厚度均与现代土鸡蛋基本一致。蛋类遗存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如何完整的提取成为此次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考古人员仔细辨认并经过反复比对后，基本确定这应该是一枚2000多年的鸡蛋。
1: 你不要靠近那个，不要靠近那个蛋。
0: 在清理墓葬随葬品的过程中，为查明该枚鸡蛋的埋葬位置，考古队又在陶罐的下方进行了局部清理，又清理出一枚较完整的鸡蛋，另有少量蛋壳残片。由于受垮塌后泥土损伤，鸡蛋的蛋黄蛋清早已不见，不过富含碳酸钙物质的蛋壳里面充满了泥土，蛋壳与周边融为一体，蛋壳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在古墓葬中发现鸡蛋，不仅是贵州考古史上第一次，在全国也不多见。在此之前，河南、山西、重庆等地也曾在汉代的墓葬中发现过鸡蛋。2016年4月16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杨璐教授来到了位于贵州省习水县黄金湾。

址的考古工作站。他此行的目的是应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邀请，研究出土残存蛋类遗存的现场清理保护工作。发现的这枚鸡蛋个头比现在市场上常见的鸡蛋小，跟农村土鸡蛋大小接近。那么为什么要在陪葬品里放置鸡蛋呢？中国古代就有一种观念，即视死如视生。对古人来说，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完结，而是在另一个世界得以延续。生前的用具会烧成陶制品陪葬，生前吃过的食物也会随葬，如酒、五谷杂粮等，鸡蛋也可能是陪葬品之一。令考古工作者担心的是，发掘的这枚鸡蛋稍微触碰就会碎裂，如果用传统的石膏包裹法提取后，又很难做到无损分离。即便分离成功，怎样保护这枚来自2000多年前的鸡蛋也是一个问题。考古工作者通过求教于从事文物保护专业的专家教授，详细咨询相关保护措施，初步制定了发掘保护方案。

发掘时适逢雨季，为防止雨水致使弹体破碎，考古人员使用专业技术对弹壳表面及周围泥土进行了加固处理，并用塑料薄膜局部覆盖，同时对墓葬周围大范围构筑防雨矮墙，防止雨水进入墓室。在相关文物保护专家的指导下，考古人员对蛋类遗存进行整体提取。首先在蛋壳表面放置两层塑料薄膜，然后将事先搅拌均匀的纸浆分层涂抹于薄膜之上，形成保护层，待其自然风干。由于风干速度极慢，考古工作者被迫使用吹风机将纸浆吹干固化，形成外部衬托。要想提取鸡蛋，首先要将鸡蛋周围清理干净，

0: 最初使用手铲将鸡蛋整体提取，放置在准备好的木盒中，并委派专人定期观察蛋表面的变化。考古人员推测，在墓室的陶罐中或许还有鸡蛋存在。不久，在罐内又发现了三枚鸡蛋，并在罐底发现十余枚人工摆放的小砾石。
1: 这个陶器底上有很多小石头，上面这是最底下的两个蛋块，上面还有一些石头。这个虽然颜色现在是比较白了，因为喷了加了那个P72的这个加固了，都散了。
2: 大小的跟现在的鸡蛋
1: 大小差不多。
3: 这是在这一个什么一个盘子上？
1: 这是一个陶罐，
3: 陶罐
1: 的底部，
4: 它
1: 罐里面可能装了很多。
4: 就是它那个

0: 它原来肯定是有完整的一个蛋嘛，
1: 嗯，
0: 就是它里面那些。
1: 这里面当时还清出一颗啮齿类的牙齿，
2: 啊，
1: 可能是个老鼠吧，跑进去了。
2: 老鼠跑进去
0: 了，
2: 老鼠吞噬蛋，
1: 吃了最后还死在里面了。
2: 哦，
1: 这个陶器里面当时我们清出至少有三颗，
2: 有三颗
1: 啊，有的是碎的，我们重新装了之后，这个是最底下的，
2: 哦，
1: 上面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
2: 哦，
1: 还有一个是，可能这个罐子比较早的时候进水了。飘出来了，飘到人的尸体旁边了。
2: 哦。
3: 从出土的随葬品来看，除了鸡蛋，一些生活方面的器具占了多数。
4: 嗯？
5: 需要袋子。
4: 还要袋子哦。
5: 嗯，倒垃圾。
3: 而墓葬周边多处堆积的河蚌外壳，则表明墓葬区早期可能是居住区。
5: 这样有花吗？
3: 让考古专家似乎看到了古代居民的饮食习惯。然而，当地居民告诉考古人员，当地人都没有见过这种河蚌。整个土城镇及周边地区都不出产这种河蚌。考古队员推测，现场出土的河蚌壳可能是圆顶珠蚌。圆顶珠蚌与多数河蚌一样，是生活在浅水淤泥中的软体动物。但是赤水河及周边小河的河床、河滩是由巨型石板、鹅卵石、细碎的砂石构成，没有供河蚌生存的淤泥环境。在今天土城镇周边的稻田及一些水塘里，仍有一些河蚌，但个头都极小。
0: 咱们还是在这再找一下，看还有没有。
3: 或许2000多年前，赤水河边还有沼泽淤泥时，曾经生活着体型较大的河蚌。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导致生物生存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古代土城人食用的河蚌，也可能是从外地贩运而来。如果该推测成立，说明汉代的黄金湾是规格较高

为了弄清楚土城黄金湾遗址的有关情况，考古工作人员认真做着每一处考古遗迹的发掘前的准备工作。尽管有了精密的仪器助力考古发掘工作，可考古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发掘现场的土质比较松软，不利于发掘，有时候一遇到大雨，原本已经发掘的遗迹就被淹没，只能返工。遗址大部分发掘区域因现场保护与后期展示需要，只停留在汉代遗迹层面，并构建了保护性棚架设施。而一些文物的出土，就是在雨后抢救性发掘时才被发现的。2016年年初，在黄金湾遗址内一座崖墓中，出土了一批破碎的陶片。考古队员将破碎的陶片分类整理后发现，

0: 这些破碎的陶片竟然是屋顶、斗拱等构件。考古工作者最终确定，这些构件是陪葬陶屋的模型。考古工作者开始尝试修复房屋模型，试图获得汉代赤水河流域居民的居住环境。由于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加上模型破损严重，修复工作一度停滞。在进一步收集资料，反复对比残片后，考古队员发现，这些残片是属于三座房屋模型所有。
1: 你的两层吗？
2: 那个，如果这个门是后面的板，
1: 就是后面的板。
2: 那这里上面没有门，就是一个
3: 有门的，那是窗户板。
1: 窗户，
3: 透
1: 气的，
3: 有的，只能到装点是
1: 的。嗯，就是没有屋顶，这个是有问题。
2: 就是嗯，估计是早起的就是
1: 窗。不可能是双层房子吧？不可能吧？
4: 不强，反正那个宽长宽不一样。
1: 对。长宽不一样是吧？
4: 是，
1: 而且反正也没有一个板子吧，他们。
0: 2016年8月14日，经过数月清理和修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金湾考古队复原出三座土陶屋模型。三座陶屋模型中，一座为住区，一座为较大型建筑，一座为甘蓝式仓房。其中较大型的建筑为一座五殿顶建筑，屋顶盖着大板瓦、铜瓦。五殿顶在古代一般用于比较重要的建筑之上，可能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极高。
5: 三座房屋模型呢是黄金湾遗址这块木二四，就是崖墓出土的。这个是一座这个住居，它这个就是我们建筑上一般讲一个叫做悬山顶，一般古时候有人把它叫做两面坡，就这样两面。现在很多民居是这样。整体上这个房屋，这个房屋模型呢，它做的还比较精细，这个铜瓦、板瓦的刻画的。就比较到位。一个陶仓，也是仓房里的性质，一个干蓝色的陶房，陶仓，干蓝色的陶仓。它呢也是对当时这种生活的居住的一种环境，一种他们用的陶仓的一种模拟。这个上面一个楼梯，通过这个楼梯就可以到上面这个陶房的二层。这个呢，是门或者窗类的性质。从上面看的话，它这个楼梯呢就直接就通到。这个仓房的内部。
0: 考古专家认为，三座建筑模型比较完整地展示了东汉时期赤水河流域不同功能建筑的风格，对于研究该区域建筑工艺发展都具有较高价值。经过几个月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黄金湾遗址发掘的汉代墓葬，大多数随葬有刀、剑、矛等兵器，同时也出土少量叉、锄等农具，反映出墓主人生前可能与军事屯垦有关。

赤水河自古是连接川渝和黔北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地区的通道之一。以黄金湾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掘，充分显示出赤水河对黔北地区文化、经济及政治的重要影响，不仅揭示了不同时代这一区域丰富的文化遗存，也是对2000多年前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初探。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
1: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清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7月28日凌晨6点，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第29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1: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

0: 打坏了以后说把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回送回城里，我父亲我坚决不干，说现在牺牲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了？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1: 佟麟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志英写下的家信中，佟麟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中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此职，孝敬双亲。
0: 我母亲看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
1: 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麟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佟麟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佟麟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麟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
0: 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里以后，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运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心里头是又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儿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当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给扎到我们心上一样。全家嚎啕痛哭啊。
1: 与佟麟阁同样指挥第29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点50分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2: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的说他上车了。
1: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29军残部的境地到达了生死关头。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3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2: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卫士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时候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1: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

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29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29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日军飞机十数架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威胁。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

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

0: 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 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 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 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 奔赴战场。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
1: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2: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要。
0: 在地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很主要就两点：中国既不可能亡国，也不可能苏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大败日本。8月25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必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 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 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带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联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3: 平型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一个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

0: 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1: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0: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败，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1: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后，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2: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所以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1: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

0: 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但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了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众多铁骨铮铮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80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烛光而度，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排排白色厂房，在那里完成一次能源的变身。这是14-5期间中国能源转型掷地有声的硬核答卷。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当今全球已建成投产规模最大的光伏制氢工程。52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万吨绿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1: 看到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
0: 宋强波是库车绿氢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他参与设计的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项目，也是一次对氢的再定义。氢气并非新鲜事物，人类使用氢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传统制氢方法通常伴有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被称为灰氢。
1: 不管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属于灰氢。当然如果加上我们的一些二氧化碳补给，可以变成蓝氢。但是对咱们电解水制氢来说，氢气生产过程中是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
0: 绿氢之所以绿，在于它的清洁的生产过程。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全过程零碳排放。绿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
1: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万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0: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1: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上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0: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电解槽一旦

0: 选型失误，整个项目都陷入心律不齐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
1: 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执行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执行技术，也就是咱们的 PIM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IM 技术不成熟，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执行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
0: 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即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1: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对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0: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绿氢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1: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的一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0: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导致供氢中断。
1: 库车地区的光伏处理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功率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云这些因素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的。而我们的一些下游，像我们塔克炼化，我们的用氢它是要求24小时稳定的，怎么去结合，它是一个矛盾点。
0: 塔河炼化是当地重要的重质原油加工企业，对氢气的稳定供应有着硬性要求。然而，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和昼夜剧烈波动的日照，让戈壁环境中的光伏电力具有不稳定性，而下游塔河炼化的生产不能停。一边是看天发电的不稳定电源，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暴露，项目陷入僵局。
1: 我们是一个绿氢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行业内较大的一个绿氢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0: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在碱性电解槽系统中，氢气与氧气被一道薄薄的碱性液封隔开，必须维持精妙的动态压力平衡，电源的剧烈波动极易破坏这种平衡，引发氢氧气体互串。
1: 这是我们执行流程过程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氢气它的一个爆炸范围是非常宽的，从4%到75%都是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范围。氢氧只要一互串，它有很大的一个爆炸的风险。
0: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1: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来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光伏出力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 等到我们光伏店

0: 没有处理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储起来的氢气，我们压缩机给它化，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1: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的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绿氢制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投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0: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绿电进到我们电液槽里面，实现了我们绿氢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2: 作为制氢的原料，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1: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0: 咱们库车绿氢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扒着我们的门口看我们的设备，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是非常自豪的，那一刻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技术的超越，包括我们国产化的设备已经是走出国门，处于行业领先的地位。
1: 从没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
3: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1: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结果的不仅是一份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标杆。
3: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个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1: 挑战从刚开始就扑面而来。库车项目是一个复杂的跨界系统，它融合了占地近万亩的光伏电站，长达26千米的输电线路，以及包含52台巨型电解槽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绿氢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3: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电解水制氢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是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呀，而绿氢厂这边呢，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1: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5米之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3: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还有一些它的工艺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

0: 法就是全面开展试剂，停滞了有一个多月。
1: 时间不等人，曹永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他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0: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啊，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以及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1: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永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抑尘网，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戴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0: 高峰期的时候，滤芯厂有1500左右的工人，然后光伏厂也有1500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啊还有工人就住在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着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几个包。
1: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一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工人们在崎岖地带筑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阵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产出第一方纯正的绿氢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绿氢建设史上的奇迹。
0: 光伏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绿氢那一天，我们就在光伏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已经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幸不辱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坚韧，使命必达。
1: 如今，库车绿氢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0000吨绿氢。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绿氢项目的参考样本，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
2: 七号厂房液化连锁了，记录一下。然后这块姐，你通知一下外操现场确认。
3: 七号厂房
2: 啊，翠玉，你这块对系统进行泄压，氮气置换。哎。通知咱们消防控制室，然后去现场进行确认。
1: 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一次氢气泄漏的险情被妥善解决。虽然这只是日常的排险训练，但陈兴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作为运营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2: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绿氢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它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1: 摆在陈星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0: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60兆瓦骤降到40兆瓦，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
1: 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星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0: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0000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了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1: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星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0: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的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1: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星宇突然明白了。
0: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伏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滤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它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1: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星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万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0: 当看到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1: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调节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滤清。
0: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地适应所有的滤清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1: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滤清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滤清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滤清未来的中国智慧。
2: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绿电规模化产滤氢，又实现了滤氢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从宋强波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再到陈星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舞，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恐慌？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八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0: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1: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0: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2: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3: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2: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

0: 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1: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啊，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7月6号12点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2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2: 在7月6号12点01分，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3: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2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啊，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啊，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 这个试射啊是非常的成功。
2: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

0: 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1: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 以解放军来说，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 尤其2024年9月份，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在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啊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啊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 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啊，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 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2: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2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 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 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 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
0: 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 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3: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

0: 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1: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

0: 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啊，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时的态度？
2: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的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的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却是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3: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

0: 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2: 那么在93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3: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93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这个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这个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他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他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2: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0: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菲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1: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 said, make them yourself.
0: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将于今天上午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将于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中国东南沿海多地提前行动，做好防台各项工作。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